0: 亮子，
1: 兰妮，你们这是干啥？
0: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1: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
1: 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2: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
1: 兰妮，你不能去。
0: 彭亮，师父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1: 师兄，六哥，听我话，跟我回去。
2: 放开，你放开我。
1: 兰妮，
2: 你放开我。彭亮，放开我。
0: 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2: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放开，
1: 你就得听我的。
0: 奶奶的，收拾他。
3: 走。
2: 放开我。
3: 抓住他。
4: 哎，彭亮，
2: 放开我。
1: 红哥，
5: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
1: 我，
0: 红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父报仇，我师父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6: 就是，
5: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
0: 这让我咋说啊？
5: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2: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7: 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筹码。政委这两天就要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
2: 好，我等。
8: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9: 带上了。啊，
8: 你们快点，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你这要干啥去？
8: 啊，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10: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8: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10: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8: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干。
10: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8: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的。景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10: 哎，红杏儿。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8: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10: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

0: 子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子玉呢？哎，
1: 子玉也不在了。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0: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1: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2: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3: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1: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2: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4: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2: 是谁？
4: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2: 这个人可靠吗？
4: 没问题，他还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5: 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6: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5: 站住，你得继续值班，我得睡觉。

0: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1: 你别给呀！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真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2: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2: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2: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外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啊。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2: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3: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2: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

0: 你到底想不想去？政委，
1: 这就是商哥。
0: 对，
2: 啊，你好，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
1: 是啊，
0: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2: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1: 来来来，张哥坐，
0: 来喝水。
1: 来，
2: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1: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2: 好。
1: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1: 哦。
2: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1: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2: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1: 太好了。
2: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好，那就拜托了。
2: 好。
1: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2: 这可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2: 哎呀，
0: 来穿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2: 好，你们放心吧。
1: 好，
2: 我走了。
1: 嗯，好，
2: 再见。
3: 老林呐，
4: 哎，
3: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4: 哎，这。
5: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6: 我这张是晚上，
1: 我这是十点，
5: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6: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5: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6: 好啊，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6: 好，咱就这么定了。
1: 好好。
7: 哎，
8: 乡亲们，
9: 开什么会啊？
8: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10: 真是啊！
8: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1: 你说，
11: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2: 哎，
13: 奖励这么
11: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4: 这可好。
15: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11: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14: 好，
15: 好，好，
14: 好，
15: 那拉一

0: 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发财呀！
1: 那可不，
2: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3: 飞虎队，对，哎，是飞虎队。
2: 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4: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
2: 对啊，咱不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5: 好，
6: 对，好，
7: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8: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买个东西啊！
1: 赶快拿那个，快点啊！那边，东西都准备好。老黄，哎，老黄，
2: 没问题。
3: 政委，
1: 老张，
3: 老黄，
1: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说的蛮流利的嘛。
1: 谢谢首长夸奖。
2: 你看看，你看看，
3: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2: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3: 田中啊，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
4: 是冈村队长吗？
5: 嗨，
4: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5: 嘿。

0: 沙沟火车站。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

0: 地道豪榨菜又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

0: 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

0: 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茯苓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茯苓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麻麻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茯苓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

0: 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啊。
4: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3: 提前了。
4: 为什么？
3: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5: 那个小鬼子吧？
6: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5: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
7: 你是日本人呢？
6: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5: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6: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8: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5: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8: 湖边见，
5: 湖边见。哎，走了。
8: 快点啊！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0: 轻点，快点，
1: 跟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好，快点，
4: 走了，
5: 快，快点！
4: 旁边，
1: 跟上！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妈个！太爷，
6: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
7: 嗨，
8: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9: 刘庄多少条啊？
1: 15条。啊，
9: 停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10: 18。
9: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1: 20。

0: 大伙儿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9点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19条。
1: 苗庄呢？20条。
2: 张站长，李鼎，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忠先到前面去看看。
4: 行。
5: 林忠，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6: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
6: 快！
4: 周部长，政委、
7: 周
4: 卫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7: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给咱们站岗呢。
4: 好，
3: 来，锤子给我。
7: 长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3: 快了。
8: 哎，你弟，快快递！
7: 好，别急，别急。
8: 怎么搞的嘛？
7: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8: 有戏。
7: 哦，渣渣你好，来
3: 试试吧，
7: 把衣服得换上。
8: 试车，快递。
9: 沙沟站通电话。
10: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9: 有戏。
11: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赏。
3: 这是我分内的事。
12: 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9: 他没有这种权利。
12: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8: 摘掉三节闷罐车，
12: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0: 好。
1: 成了，准备，去吧。
2: 准备，
3: 准备，
2: 准备了，准备，
3: 准备了。

0: 最后三件无声的患者，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胡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件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
3: 大队长，
0: 鬼子来了！
3: 啊，
0: 大家快隐蔽，快
3: 隐蔽，
4: 快快来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铁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
3: 还
2: 不到
3: 我们聚会，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知道了，
3: 一点消息
2: 咋整这
4: 啊？哎，强哥，不会是猫哭猪尿泡，哭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3: 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0: 到啥时候啊？还不来
1: 了吗？
2: 副保长，咱们回吧。哎呀，那咱得等等政委呀，看政委咋说。
3: 政委，我看咱别再等了，还是撤吧。嗯，撤。
4: 撤！
0: 哎，
3: 好，走，
0: 撤了，撤了，撤撤撤啊！
4: 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哎，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去。
5: 这个张兰诚心耍人，
6: 别说了，
4: 去去，
6: 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吧？
4: 行了，都别说了。
5: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1: 大队长，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0: 好好，
1: 一定要小心啊！
0: 谢谢你啊，
1: 兄弟们，现场
2: 好，走。
0: 哎，
3: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我立即回临城。

0: 这么多军夫咋办？
1: 庄上，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1: 来，

0: 快点！大队长坏了，鬼子的天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啊，
1: 赶紧撤吧！好，撤！
2: 快点！红哥，快，有官车圈着，
0: 我走啥？放火车了！
2: 好，快点！
0: 赶紧都带上，快点！
2: 快
0: 车，快
2: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1: 哎，
2: 接着吧，
1: 行了，
2: 哎，
1: 停停停停停，吴坤，
0: 快点上，
1: 吴坤，
0: 难，
1: 好嘞，
0: 先那边去，快点，
1: 哎，
0: 快快，
1: 二喜。
3: 哎呀，强哥，
2: 可不能出错啊！错不了。
4: 吴坤，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3: 你啊，
4: 可多仔细着点啊！
3: 哎，放心吧，
4: 慢点就。
3: 来，
4: 我两管。
3: 好，两个。
4: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3: 良心大打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4: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嗯，
3: 八路一共多少人？
4: 哎呀，很多很多呀。
3: 难道？
4: 八路真的下山了，
5: 装船快点啊！来来，放到车上去。快点啊！李庄子船，快点走了！快点！这边啊，快点啊！你们呢？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这回啊，山里过冬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 是啊，
2: 装完了吗？
3: 政委，装了，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1: 来，准备出发。哎，快走，
3: 走。
4: 上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府。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领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3: 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4: 是，冈村少佐。
5: 啥？少了武魂部？你坐下说。
6: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7: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6: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5: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6: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7: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5: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慌慌的。
7: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5: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6: 好。
4: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8: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4: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8: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4: 高司令，
9: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6: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10: 真是的，
11: 你说这一个布怎么回事？
12: 咱们这数的好好的。
13: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14: 干这种事儿
15: 太不像话了，
16: 真是。
17: 哎，我就说嘛，这事儿
18: 你说，能是你干的吗？
19: 真丢劲！
5: 对对对，
2: 你是不是
4: 缺德？
7: 真丢劲了，
10: 真缺德！
1: 太绝了！
3: 咱们一中
8: 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12: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14: 都是什么啊？都给我。

0: 人抢去。
1: 走吧，
2: 娘子，一会儿你单独找皇上去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3: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2: 这船布啊，是皇儿媳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3: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皇儿媳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2: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皇儿媳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3: 哎，
2: 注意点脾气，
3: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4: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5: 这里情况的有，
4: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6: 队长是在李庄。
4: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7: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3: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7: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
3: 这么说，真是你拿的？
7: 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呢，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3: 黄二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7: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翻这儿。哎，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就是，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弟弟起来说话。
1: 好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弟很好。
4: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亭八翠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

0: 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4: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4: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0: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0: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

0: 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3: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3: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5: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3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他还说了些什么？
6: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5: 有戏。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0: 太君，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八哥，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1: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啊！嗯，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2: 太君。
0: 陆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3: 太君，您看吧，这
4: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 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部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部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3: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不对吧，高司令？当初。
0: 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5: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反正有你份儿，够了，不要再吵了。嗯。
6: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7: 哼，果真是他干的。老黄，先别急嘛。 还不能肯定就是他，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没错。那冈村说，这次劫部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8: 听清了。
7: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
8: 小张，
9: 到，
7: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8: 是。哎，对了。
10: 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11: 行，你去叫他。
10: 好。
11: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2: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
10: 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哎，来了。
13: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你不可！
14: 彭亮，干啥了你？
13: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14: 彭亮，
13: 你想开你，
14: 你冷静点！
13: 闪开！
14: 彭亮，
13: 想干啥呢你？
14: 你冷静点好不好？

0: 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鄙人的份上吗？
1: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放了他不可。
2: 彭老师，冷静点，
3: 你给我站住！
0: 王强，把枪给我下来！
3: 放手！
0: 你还嫌事不乱吗？
1: 红哥，义勇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0: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4: 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0: 好吧。
5: 亮子，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交友为主。嗯？
1: 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哼！
6: 大队长，
5: 咋回事啊？
6: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0: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2: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啊。
2: 出啥事儿了？
3: 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2: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2: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2: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2: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黄二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黄，黄二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了。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

0: 想马上下刀去找皇儿。
1: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0: 哎，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3: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0: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3: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0: 是，格杀勿论。
4: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5: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4: 哎呦爷，这酒可是2斤装的呀。
5: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4: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5: 哎，行行行行。
6: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5: 你是谁？
6: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5: 是你。哎，
6: 二爷小心走火。
5: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6: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5: 你想干什么？
6: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5: 随便。
7: 小二。
4: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7: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4: 是。
8: 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9: 好了。
8: 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0: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8: 哎，这您喝，您喝。嗯
6: 嗯，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5: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6: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5: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那能看得上我呀？
6: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5: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6: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

0: 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
1: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0: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1: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0: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1: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是，哼，太君，皇儿戏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节部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1: 碰上的，马嘎。
0: 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
1: 慢，慢。太君，皇儿戏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
0: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1: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0: 嗯。
2: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
3: 哎，
2: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4: 是，老爷，
2: 请吧，黄队长。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

0: 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啊，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啊？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2: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4: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5: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他安顿好了再走啊。
4: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5: 好。
4: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6: 哦，好好，就就
0: 来提上。
7: 妈，
5: 好。坏了，
0: 怎么了？
5: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0: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5: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8: 好嘞。
0: 哎呦，你别去了。
5: 没事，
0: 你回来呀。你
5: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早点回来啊。
5: 哎，
9: 海牙公、

0: 当然，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1: 太君，太君，
0: 你的认识他们？

0: 我说的没错吧？啊！你究竟是谁？
1: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军小心！

0: 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
4: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5: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九师傅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7: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

0: 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0: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

0: 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

0: 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

0: 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7: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皇儿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8: 嗨，
7: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3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皇儿，它属于你了。哦，
8: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7: 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8: 是这样，太君。
7: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8: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7: 皇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长览，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0: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呐。
1: 那刘红呢？
0: 刘红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1: 是吗？
0: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红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1: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0: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1: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哎，刘红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伟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2: 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陕州叛徒黄二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孟，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
1: 走。
2: 哎，走这边。
1: 哦，哎。
3: 往里走
2: 啊！
3: 来，把这个拿上。
2: 哦，
3: 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2: 啊！哎，哎。

0: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1: 对，

0: 这边！打死我！这边，你快！
1: 哎呦！

0: 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1: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
2: 宗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宗卫军，不要着急。
1: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有戏，射击！

0: 队长，你可给
1: 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真是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5: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5: 好，
3: 走。
4: 走。
2: 龙汉，通知彭亮集合队伍。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庄主。
1: 是。

0: 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急诊了，
1: 老胡危险！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啊！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亮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皇儿以后，就赶紧回来。好，
1: 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好，
0: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亮子哥，亮子哥，
0: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1: 亮子哥。
2: 大队长，你咋来了？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这是
1: 啥话？
2: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1: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2: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1: 哎呦，你要干什么？你说不说啊？
2: 放开，放开，
1: 你说不说啊？
2: 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 我告诉你啊，
1: 哎，
2: 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下来，誓不为人。

0: 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静斋报仇。哎，
0: 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静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1: 你就是紫玉的姐姐。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静斋报仇。
1: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3: 因为他杀了紫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红杏姐，紫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3: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1: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3: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跟紫玉姐过生日？
1: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紫玉过世？对。 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4: 张彪，
5: 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4: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1: 走！
3: 多谢了，
4: 红杏姐，多亏你了。
0: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4: 走，
0: 走，
3: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
5: 是啊，
3: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5: 那是。哎呀，
3: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6: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6: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咱回温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6: 是啊，
4: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3: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4: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6: 去，
4: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3: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4: 哎，
6: 六子哥。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
3: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威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6: 好，那你小心点。
3: 你放心吧。哎啊，
7: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了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8: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7: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9: 队长，饭送来了。啊，
7: 让他进来。
9: 哎，进。
7: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10: 不管你怎么说，
9: 给我打。
11: 是。
9: 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8: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9: 哎，不能，不能。
7: 被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9: 是。
7: 快去呀！
9: 快走。
4: 谁？
12: 是我，六子哥。
3: 兰玲妹妹。
4: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3: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呀？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
4: 哎，
3: 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哎，
4: 哎，哎，哎，哎，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3: 是。
9: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
3: 哎，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1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
11: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

0: 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新日期，纯手工，老手艺。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0: 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
6: 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两百。 赢，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6: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7: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 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孙东老师好。
2: 二位好，来请坐。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二位从哪儿来？怎么称呼？
1: 大家好，我叫封小芳，今年25岁，我来自内蒙古乌海。这个是我大姐。
0: 大家好，我叫封娥，今年32岁。
2: 你是大姐，你是？
1: 我是四妹。2年前，我们家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故，就是唯一的弟弟走了。离家出走了。今天我和大姐是来找弟弟的。
2: 他离家出走了，2年前。
1: 对，2016年12月24日，因为那天是平安夜嘛，三姐是开理发店的，那天就想着早点回家陪妈妈过节。然后爸爸接三姐的路上，不幸出了车祸。弟弟跑到车祸的现场，亲眼目睹看到了爸爸和三姐躺到地上。三姐被送到殡仪馆之后，弟弟当天晚上就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理发了。”因为弟弟从小到大头发都是三姐理的。那一天，我就感觉我们家天要塌下来了。后来，爸爸出事1个月之后，弟弟就上下两头跑照顾我和爸爸。后来有一天早上，弟弟给我送完包子以后，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2: 有一天早上，他给你送完了包子以后，就突然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1: 对，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我们就以为他去学校了哦，也没多想。但是我妹妹去了学校找他的时候，没找着。
2: 那你说当时他在学校是上大学？
1: 对。后来其实我们也挺不理解的，就是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还离家出走了？
2: 弟弟比你们小几岁？
1: 比我小2岁。有一次我记得全家人特别高兴，坐在一起玩扑克嘛，坐在那个炕上，然后但是弟弟不跟我们玩，他在另一个家里面，然后趴在那个床上看书。然后我妈就说让我去把弟弟叫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高兴，出牌声音特别大，但是弟弟就像我们一样特别开心的那样。
2: 那他在学校里跟同学啊跟朋友关系怎么样啊？
1: 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不爱和人接触，感觉好像
2: 不爱跟人打交道。
1: 对，不爱跟人接触。
3: 从小懂事而优秀的弟弟，虽然性格内向，却从未做出任何让家人不放心的事情。因此他突然的辍学出走，让所有家人深感意外。

0: 并且不得不思考其缘由。而与此同时，他们想到了妈妈严厉的管教方式。
1: 因为妈妈没有文化，就想让我们过得更好，一定要有文化。我妈也对我们期望特别高。有一天，我记得我二姐上初中的时候，就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二姐直接没回家。到下午的时候，我妈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吃完饭以后，我妈就打我二姐了。
2: 我们家姐妹这么多，我妈从来没动过一指头，那一次打得特别重。我看妈妈打二姐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她打的时候我都下不去手了。她就是想让二姐服个软，辱妈妈我上学，妈妈我错了。妈妈管我们管得特别严，但是在弟弟的教育上比我们还要严格。
3: 因为妈妈没上过学，所以可能在这方面特别的希望你们能够替她完成这种心愿和这种梦想。
1: 对，
3: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主要是妈妈来教育你们。
1: 是妈妈来教育我们。
4: 我弟弟学习成绩在他们全年级是前十名，上了初中以后就是全年级可能就是第一名到第二名，学习特别相当的好。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弟弟中考的时候考到了我们邻边的一个城市的重点高中，
1: 但是妈妈不满足呀。
3: 那还不满足？
1: 因为我们家邻居有个女孩学习比我弟弟要更好，我妈妈就经常拿邻居家那个女孩比，就说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家姑娘学习多好，你再看看你。我弟弟小时候有个爱好，就爱看那个故事书，妈妈就会说你又在看书了，你就不好好学习，你看人谁是谁家那种的。有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说完我弟弟以后，我弟弟就不敢当着我妈的面看，就把那个故事书就在床底下铺了个麻袋，他就趴在那个麻袋上拿那个手电然后照着看那个故事书。高二的时候嘛，可能学习压力紧张，然后我弟弟学习下降了，他从重点班下滑到了普通班。然后妈妈就说了，学习这么差你还在看故事书，然后从外屋说我弟弟，我弟弟就不想听，他又跑到里屋，我妈就追着进去又说我弟弟。可能我弟弟那次真的生气了，拉开抽屉把他从小到大的荣誉证书和所有的奖状全部都撕了。
3: 这么严重？
1: 全部都撕了。对，我就觉得自从上了高中以后他不跟我们交流了，不跟我们，
5: 这性格也挺古怪的，
1: 性格特别特别的古怪。然后等他高考的时候，高考完以后成绩还不错，他那会儿就想学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是我妈妈不让。我妈妈就说那个专业没有发展，以后就让他学电子商务，就让我弟弟学这个，唠叨了好久好久。我记得我弟弟也拗不过我妈妈，因为从小也听妈妈的话嘛，就学了妈妈喜欢的这个专业。
3: 但实际上他不想学这个，
1: 他不想学这个，但是他还是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我记得有女孩喜欢他，然后他就经常跟人家聊天呀，拿手机啊啥，我妈就听见了。过来我妈又说不要找对象，现在你还小了，上大学找什么对象，等你大学毕业了以后有工作了以后你再找，你现在没工作，你大学还没毕业，一切以学习为主，不要找对象。有一天我弟上厕所了，我妈就说你快翻翻你弟弟的手机是不是找对象的了，因为他也不识字嘛。我说你有密码了解不开，然后我弟从卫生间就出来了，就看见了。我弟就说你咋能随便看人隐私呢？然后我妈就说你都是我儿子，你的隐私也我都能看，就这种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妈妈去锄地，就是天已经很黑很黑了，邻居都走了，然后妈妈还在弟弟锄地不肯走。我说妈妈蚊子太多了，咱们回吧。妈妈说坚持把这点干完，今天多干一点明天就能少干一点。回家路上妈妈就说她后背痒，然后我就给她挠后背，等到再回到家的时候她说她后背真痒。我把妈妈的后背撩起来以后，我发现妈妈后背就跟中了毒一样，密密麻麻全是蚊子叮过的，你都数不清，那个满背都是。我当时挺害怕的，我说妈咱们去医院

0: 吧，去医院看看。妈妈不舍得花钱，妈妈就说床底下有白酒，让我倒在手上抹在那个后背上，说那是消毒的。我妈就想多干一点活，多挣一点钱，让我们过得更好一点。爸爸那会儿查出来是精神分裂症，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追着村里面的人打。妈妈又要看着爸爸，还要种地，还要照顾我们。我觉得妈妈太伟大了，特别特别辛苦，特别不容易，导致妈妈这么多年落下好多病根。然后因为妈妈从小没有文化嘛，她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怎么会写。你像她平常去外面的话，就是去买个东西啊啥的，人家外面比如说写的是超市或者是饭店，她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她就会把人家门帘撩开，门推开，看里面是干什么的。妈妈没有文化，但是妈妈特别特别的要强，就觉得不能这样。
1: 妈妈当然对弟弟的要求是最高的，但是对你们同样有要求。
0: 对，
1: 你们会有觉得压力比较大，妈妈这个做法我不认同，但是怎么会这样，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刚开始会有，
1: 也会有。
0: 对，但是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妈妈也是为我们好。
1: 虽然她的方式方法不太值得大家同意，
0: 对，
1: 但是出发点是好的。
0: 对，
1: 但是弟弟可能就没有拗过这个心结来。
0: 自从弟弟走了以后，妈妈平常说话都少了，爸爸也不说话了，妈妈天天给弟弟打电话，也不知道那个手机号弟弟用不用，只要停机了妈妈就给叫。我说妈，你别着急，弟弟想通了就会回来的。我妈说不行，因为弟弟走了以后，我妈的甲状腺这块做了手术，查出来是恶性肿瘤。做了手术以后，妈妈还是天天的哭。就是我弟弟也走了，我三姐也走了，我跟我姐我们一起就回去看妈妈的时候，买了好多吃的呀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就数1、2、3、4，然后就感觉少两个，然后我妈就在那儿哭，就少两个就心里不舒服哭。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一起回家了，就她今天回或者我明天回，就是错开这样回，因为一起回的时候妈妈都会数，就觉得少两个她就会哭。妈妈为了找弟弟，让我们教她学会了微信，学了一个星期才学会的。然后妈妈就在微信上各种加朋友加好友，各种给人发照片。妈妈就说只要把这个照片发出去，我儿子就能看到，我儿子就能回来。
1: 那爸爸妈妈现在他们俩自己过？
0: 对对。
1: 比如说春节你们有什么怎么安排？一般都
2: 因为我们老家就是大年三十嫁出去的女儿就是不能在娘家过年啊。但是去年因为弟弟不在家嘛，然后爸爸妈妈心情也不好，然后我就根本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就买了年货，买了礼花，就去跟爸爸妈妈过了这个年。因为平时妈妈都不舍得买礼花，就她就觉得那个礼花太贵了。当时我记得吃完年夜饭，妈妈一个人就坐在沙发上就发呆，然后我就赶快进去把妈妈就是硬拉出来到院子里一起看礼花嘛。那天晚上他就看到就是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天空绽放的时候，我就看到妈妈就笑了，就是弟弟走了第一次见妈妈笑。
3: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那个拿出来开心果给妈妈吃嘛，然后妈妈当时看着开心果说这个很贵的，你以后别买了。然后边说呢边从袋子里面抓了两把出来放在盘子里，然后就把剩下的包好，就边说边往柜子里放嘛，就说剩下的等你弟弟回来，有可能你弟弟这两天就回来了，回来了给你弟弟吃吧。
2: 我就觉得妈妈是太想弟弟了。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悬念不只是

门打开弟弟在不在了，而是门打开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弟弟，弟弟出来会跟我们聊什么。来，二位。来，两位姐姐请走向希望之门。

0: 别哭了，别哭了，听我说好不好？来，别哭了，别哭了啊，先别哭了啊，听我说。就像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我们的确是在浙江省的杭州市找到了你的弟弟，他现在很健康，所以请你们放心。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们也非常关心为什么他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和家里人联系。我和他面对面的聊了6个小时，我知道他的确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首先可能的确是因为妈妈的教育问题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他的性格变得非常的内向而封闭。他当初离开家是因为三姐的死给他的打击太大了，所以说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的压抑的。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了，其实这段时间他没有浪费时间，他一直在准备自己的成人高考，他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他说这场考试对他来说特别重要，他想通过重回大学校园来走出人生的低谷，所以他想好好的独处，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想考上大学。
1: 他为什么不回来
0: 呀？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他考完试，他就一定会回来的，他会跟你们联系，请姐姐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来，好不好？
1: 我想见到我弟弟，我特别特别想他。
0: 我理解。别哭了啊，看我手里还有东西，手里还有东西，来来转过来，咱们看看，这是弟弟托我们带回来的两件东西，这是第一件，把信封打开。这是他的近照。第二件东西特别重要，你猜猜这是什么？这件东西是他的一台个人电脑，这里面有他很多的学习资料。另外他跟我们说，最主要的目的是他担心自己的妹妹上大学的时候家庭没有给他配电脑，所以把自己的电脑给妹妹了，带回去好不好？
1: 好。
2: 其实我刚才一瞬间我想到了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弟弟做的一个选择其实是他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选择，弟弟的

0: 题如果真解决了，那么姐姐们，咱们家里的这些问题，咱们也要努力去解决。
1: 来，谢谢大家吧。
2: 谢谢大家。
1: 来，走吧，走吧，拿着电脑啊。
3: 节目录制现场虽然没能见到弟弟，但是方小芳一家了解了弟弟逃避的真实原因，也知晓了他近期的生活状态。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不久，他的弟弟一定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重新回归到这个家。我们祝福他们一家永远幸福。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
11: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
8: 对，
7: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

0: 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

0: 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

0: 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0: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

0: 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这样

0: 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继续关注，数字经济是社会发展新动能。近年来，福建省依托数字福建建设优势，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落地应用，书写数字经济普惠发展新篇章。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1.4万亩早季制种基地是全国最大的县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之一。今年基地大量应用智能农机、物联网监测、智慧灌溉等数字技术，奋力跑出智慧农业发展的加速度。在溪口镇丰源村智慧种业示范基地，本土化改良的小型高速插秧机有序作业，农户们有条不紊地移栽母本秧苗。
1: 像我们建宁县现在目前都使用高速插秧机，它的效率比我们正常人工高了30倍左右，差不多在100元一亩左右。秧苗的移栽和成活率方面，比人工高了非常多。
0: 智慧农业的提质升级不局限于栽插环节，在丰源、杨林、上黎三个智慧种业示范基地，气象站、土壤伤情仪、虫情测报灯、苗情监测探头等物联网设备密布田间，数据汇聚至农户手机 APP 终端，为智种农户提供及时精准的信息服务，实现精准预警灾害，科学调度农事。
2: 也不要天天往田里面跑了，坐在家里也可以看得到，手机上点出来就看得到，病虫害啊、天气啊、自然灾害可以提前知道，提前预防。
0: 当地还大力推进智慧灌溉，实施农田灌溉有改变工程，改造新装高效节能电抽水泵，替代原有燃油抽水泵，农户扫码即可用电，大幅降低灌溉成本。
3: 那我们在预秧插播前就已经把500多个接电点布置到位了。那我们还提供自动化跟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服务，那农户在家随时就能启停用电设备，那也可以自动提醒抽水排灌的这个抽水量等数据。
0: 经预估测算，建宁县1.4万亩早季制种用工从10000余人次降至3000余人次，灌溉成本从每亩每季200元降至约50元，气象灾害预警准确率达98%。
4: 对制种全产业链的数字化管控，不仅帮助我们农户减人工、降成本、提效益，也更好的呢给我们的整个杂交水稻制种产业的一个品质提供保障，将它成为我们制种产业的一个核心优势。
0: 数字化种养模式不仅赋能水稻制种，也在设施蔬菜领域落地生根，创新突破。马尾区郎旗镇的蔬菜水培中心在水培种植技术上实现突破，顺利实现水培蔬菜规模化量产。中心搭载中央调控系统，对蔬菜生产全流程实行智能。

0: 化管控和严格质检，为现代蔬菜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然后到现在为止，正式投产了4年到5年时间了。我们正常一个水培的中心，我们一般是一个大棚划分成4个或者8个区域，然后每个区域我们有独立的那个感应器，然后根据某个区域的温度，然后我们来进行调整那个空气的温度，或者说水培营养液的温度。我们有个操控中心在那边，电脑自动24小时操控，水培智能控制中心跟物联网，要查询数据只要调取档案就可以了。
2: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水肥机的一个 APP， 以前没有这一台数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人工过来检测，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这台机器的话它可以看得到， APP 上面能看得到具体是哪个地方是什么问题。
1: 这个水肥蔬菜是供不应求，下一步把它打造成一个无人化农场，面积进一步的扩大，加入那个机器人跟 AI 的那种系统。
0: 数字科技赋能乡村的触角不断延伸，从田间地头迈向山区物流，一架无人机，一个快递箱，成为连接深山与外界的物资纽带。为打通山区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积极开辟无人机山区邮路，让数字红利直达山区群众。
3: 这款无人机是属于我们用来航拍用的无人机，我一只手就能轻轻地把它给举起来。而这一款无人机呢，是用来运载调运的无人机，它却需要4个人才能够把它给抬起来，可以调运起最大在80到90公斤的物资，飞行的最远的直线距离可以达到12到15公里。
4: 我们现在在配合地勤，然后把这个货物通过调运的方式，然后把它吊起来。
5: 我们的首条低空航线是从雄江镇区通向梅阳村的。这个梅阳村呢，它其实是地处半山的，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就留下来的老年人居多。是现在呢，低空物流为山区公共服务开辟了新思路。
3: 山区的条件与城区不同，信号弱，风力大，对无人机飞行挑战很大。航线测试期间，系统积累了大量数据，为后续优化飞行路线、扩展航线提供了宝贵经验。
6: 现在我把快递从无人机上拿下来了，又拿到村部去。等一下我打电话叫村民过来拿。
7: 你有快递到了，等一下过来拿，到村部。
5: 每个村他们也都有就是自己村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然后村民一个是可以通过微信群登记，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地勤或者是村书记就下单。
6: 走久不方便的老人，我们可以直接出口上为他们提供方便。
8: 山路比较弯比较陡，如果刮风下雨的话，老人不方便啊，肯定的，有人送进来肯定好啊。拿的也有住的东西，也有人帮我拿回来。
5: 在应急保障这个方面呢，低空航线的作用它也就是不容忽视。低空物流它可以不受地面交通状况的影响，它如果发生地质灾害这种紧急的情况，我们也是可以借助无人机将这种救援物资和药品送到需要的地方。
0: 近年来 AI 数字化技术渗透医疗健康领域，为公共医疗安全筑牢科技屏障。在闽侯低空总部基地，一款大模型一体机凭借国产化技术实力，为血液安全保障注入 AI 新动能。
9: 大模型一体机呢，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应用于特殊的医疗场景下，主要是给全国各个血液中心和血站封闭内场景的一个使用的产品。那这个产品的主要的功能是给它每一个工作人员配备了一个 AI 的大脑，把它整个的业务采集啊，就这个比如说血液的采集啊，这个制备啊、分离啊，甚至冷链存储啊，所有的这个业务闭环，保守讲至少它能够提高传统的检测的3到5倍以上的效率。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长达25年的时间，就我们对这个行业或这个领域所存在的技术痛点啊和这个业务需求有比较深的洞察。我们思考的是如何用 AI 的技术来赋能这个领域。近几年国内的技术突破是很快的，我们这个领域作为国家公共医疗领域重要的一个组成板块，那血液的相关的所用到的这些设备，那我们也要去思考是否是要加速它的国产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从2016年开始，我们持续性的在硬件和智能制造装备这个领域，我做了很多的投入和研发。这边看到的这些设备，其实都是我们。

0: 表明在这个领域内，无论是从前端的采集到中间的成分制备到冷链的存储，一系列的这些装备和耗材甚至数据学带，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全产业化的布局。我们都是要国产化提供的方案，要高质量的发展。那人民群众对于更好的医疗的保障，对于更好的技术，对于更普惠的技术，我觉得这个需求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2次飞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
2: 冠军，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中国加油！
7: 中国队加油！
2: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8: 中国姑娘赢了！
9: 中国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起程吗？
10: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1: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12: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1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14: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5: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6: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7: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8: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2: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19: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0: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2: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21: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21: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22: 是啊，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
2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21: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嗯。 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3: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3: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5: 哦，
3: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6: 哎，来了。
4: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都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6: 来大伙都尝尝来。
4: 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7: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3: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23: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4: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3: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5: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超时了。
3: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6: 来
26: 吃
6: 吃
26: 吃
6: 吃吃，
26: 来，
2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儿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这牦牛肉酱。 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

0: 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那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呢，还是营养搭配，可以说是货真价实了，非常的用心。那您怎么证明产品里面的原料都是优质合格的呢？
2: 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一是要真材实料，实事求是。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卫生标准，我们的每批货都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人上了年纪啊，必须得吃营养健康的才行。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
4: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妇他们也都送过去。
5: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0: 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 羹，整整六块，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块，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4: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说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4: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9: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啊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10: 炒个青菜有营养，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出。

0: 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严老板，你是舞台上行走的人，像这种虚实之间的道理，我相信你应该明白。
8: 所以你才退一步进半步，要是退进了，他反倒会起疑心。你还提了一个不许记者报道的要求，他反倒相信你了。
7: 没错，尤其像勋子这样强势的人，到时候出尔反尔肯定是家常便饭。
8: 至少今天他是退兵了，而且是满意而归呀。
7: 是啊，其实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趁他们一时志得意满来不及理清头绪，我们能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
8: 没想到红叶小姐你年纪轻轻的竟有这样的城府，还替我挡了一枪，保住了我的颜面。我严宝珠年长你几岁，可是城府韬略不如你呀。
7: 严老板您过奖了，
8: 你这缓兵之计虽然好，可咱们如何收场呢？
7: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从目前这个形势来看，藤原薰子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想走也得走了。
8: 走？我不走。
7: 严老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事，等到藤原薰子反应过来，派兵把这屋子围了，那麻烦就更大了。
8: 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是真动手，正好成全了我的气节，让国人都看到他们的强盗面目，不要再相信汉奸汪精卫那套狗屁说辞。
7: 严老板，我尊重你的气节，日本人的强盗面目国人皆知，还有南京大屠杀

0: 世人都看在了眼里。再说了，你没听藤原薰子说吗？到时候还要我一起前去，难道你也要我一起成全气节？你舍得吗？
1: 你看这口才跟谁学的呀？不仅能跟日本人周旋，还能哄我。
2: 那当然了，我们姐妹当中啊，就属她和蓝灵鬼主意最多，所以她才是我们的头嘛。哎，
1: 可是说正经的，今天这事儿让你碰上了，看来我还真连累上你了。
0: 你说这话就生分了。嗯，这是我们的缘分。
2: 嗯，
0: 还有，相信我不多说，你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专门来上海斗鬼子杀汉奸的，所以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让你白白的流血，白白的牺牲。只要你肯听我的，不但不会连累我们，还能帮助我们杀了邹道海。

0: 马上通知三浦队长，让他转告我父亲。三天后，他就能听上严老板的戏。到时候，全上海的名流和记者都会来，亲眼见证他们的名伶为我父亲献唱祝寿。
1: 是，
0: 让三浦再派人去守着严家，这三天里严老板不得离开半步。
2: 那个邹会长已经派他的手下在严家门外监视了。
0: 中国的特工都是废物，只会误事。
2: 是，
0: 监听严家电话，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2: 是。

0: 这张唱片就交给你了，但愿能按你说的真的帮到你。
1: 嗯，你放心吧，这唱片您看得比自己命还重，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相信有了这张唱片，邹道海他一定愿意见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让日本人知道。
0: 嗯，若是真能杀了邹道海，那也是值得的。
1: 嗯，小青，行动吧。
2: 好，你千万要小心。
1: 嗯，
2: 对了，我给佳音打个电话，让她做个接应。
1: 哎，不能直接在这儿打，我回去之后跟佳音联系，今晚务必把严老板送出去。
2: 好。
1: 姑妈，恐怕我今晚不能亲自送你出上海了，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
0: 侄女儿啊，一切小心，千万不能出岔子。姑妈回来，我们还得好好聚聚，多说会儿话。
1: 嗯。
0: 想不到我严宝珠也和师父一样，要远走他乡。当初发誓我要留下来，就是想看日本人滚出上海，滚出中国。
1: 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好好捧你的场，在台下好好听你唱戏。

0: 哎，这小子去这么久还不回来。你去哪儿了这么久？
1: 哎，尝尝尝尝，
0: 给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嗯，不错。
1: 你还别说啊，就是好吃。香。

0: 没事吧？怎么样？好些了吗？
1: 没事。
0: 真没事啊？吓死我了！都说你毒，我今天啊可算是开眼了。这么毒的东西，你都敢往嘴唇上抹呀？
1: 拿蜡封住，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以前我也学过毒药学，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条啊？你自己研究的？
1: 哼，红爷不是让我们做幽灵吗？那我就让这个熊天罡死都不知道怎么个死法。你查的怎么样了？
0: 这个大汉奸呀，光小老婆就有七八个，平时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1: 哼，跟我们大当家的一样。
0: 哎，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不过呀，听说他有一个特别的藏身处。嗯，以前呢这个地方是宁波同乡会会所，那里他连小老婆都不说，要我看啊，那儿肯定是他的大淫窝。
1: 那具体地点在哪
0: 儿？这还没有确定。不过呀，我找到了他的大老婆。
1: 你找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干什么？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特工找不到的人，大老婆就能找到。哎，对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呀，我让黄佳音陪我去会会。
1: 带他干嘛？我跟你去。
0: 你跟我去？哼，你又不会打麻将。
1: 哼，那是我不感兴趣。
0: 哼，我准备呀、啊、搞一个大老婆聚会，把那些怨妇啊全都请过来，肯定能说出好多把柄。
1: 对对对，这种逢场作戏的事儿啊你最在行。
0: 对呀、啊、
2: 你们俩都在啊？我的计划可能得提前了，今天晚上就得动手。赖莲，你这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这头熊还没影子呢，出什么事儿了？
2: 刚才在严老板家，那个邹道海突然领了一个日本女人过来了，身边还有两个日本女浪人。这个女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不好对付。
1: 哎，春妮中枪那天，我看到有三个日本女人，其中有两个就像女浪人。
2: 但是这个我还不敢确定，所以我们大家都得小心点。很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杀死春妮的真正凶手，她叫藤原薰子。行了，我先赶紧去准备一下。
1: 哎，

0: 需要帮忙吗？
1: 不用了，小青会去帮忙的。
2: 红姐，你已经拔了头筹，这第二票又是你的，有点不大合适吧？
1: 这件事还必须得我去做，我先走了。
0: 安全回来，别让我看笑话啊。

0: 哟，二位，你们来了，我们终于可以交差了。
1: 你们确定那个唱戏在里面？
2: 哎，确定，
0: 肯定在里面。我们刚才还看到他的佣人出来过呢，到对面铺子里打了二两黄酒。那个酒铺的老板说了，严老板就爱他们铺子的绍兴酒，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两口呢。
2: 哎，对对对，我刚才啊也凑近门口去听过动静，这不，里边还唱着戏呢。哎，
0: 对对对对，
1: 你们确定？
2: 确定
0: 确定确定确定。
1: 好，你们回去吧。
0: 哎呀，谢谢谢谢。
2: 走走，我们走。

0: 跟我走，快上车。都安排好了吧？
1: 安排好了，放心吧。
0: 严老板，这是我们的姐妹，她叫黄佳音，是地道的上海人，她负责送你上船。
1: 你好，严老板，
0: 辛苦你了。
1: 别客气。
0: 严老板，这次我就不去送你了，你要多保重啊。
1: 你要去帮红叶？
0: 嗯，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出发了。
1: 嗯，
0: 佳音，严老板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差池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们了。
1: 你就放心吧，赶紧去吧。
0: 保重，严老板。
1: 你也要保重啊。
0: 嗯，走了啊，
1: 小心点。看你们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儿。严老板，坐好了，我们走了。

0: 左先生，
1: 怎么样？日本人来换班了？
0: 是的，阿涛他们说了，顺顺利利交了班。
1: 好，好啊。这个日本女人啊，真是操心。操心的好啊，日后要出了什么状况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对了，那个严老板的侄女严红玉查到什么没有啊？
0: 一时还没有头绪。邹先生，你知道的，这大上海啊，东一个巡捕房，西一个警察局，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档案。不过我就打听到这严老板呢是吴县人。
1: 吴县？
0: 对，不过乡下也没什么人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一下子也打听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1: 这就对了，下午他打来电话，没想到就是一口纯正的苏州话。脑子脑的嘞，现在几点了？
0: 快七点了。邹先生，你确定这事儿先不跟那个日本人通个气儿？
1: 哎呀，我不就想见见严老板的侄女吗？跟他商量一下，给老藤原拜寿的细节问题，用得着跟他通气吗？
0: 我是说那张唱片的事儿。
1: 他要是没那张唱片，我还懒得见他呢。我一天到晚的给日本人做狗，趁这个机会赚点外快也是应该的。再说了，这个精怪女人说的对，与其让这样的宝贝落到日本人手里，还不如落到我这个中国人手里呢，不是吗？

0: 是是，那我就多派几个兄弟在那边守着。
1: 仔细啥？那是红药，打扰你困觉嘞。哎，他这口清新的话呀，那口软软的乌龙软语，也就是这样的风情女子说出来才嗲呀。这个好像从这个电话听筒里钻出来，钻得我这，哎呀，这裹得这深的噻。

0: 再放一遍。
1: 李先生，我的红牛啊，现在是大热天快冻干了。
0: 什么时候录的？
2: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5点录的一段电话，不过是一个女人打给周道海的，没听明白。
0: 为什么不汇报？
2: 我们找了几个人听，都没听明白，好像是邹道海在跟一个什么女人调情，我们想找到能听懂的人翻译了再报告。
0: 我告诉过你，邹道海和严宝珠家的任何电话都要马上汇报，配这么多英语翻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在上海，应该把方言的翻译配备齐吧。
2: 是，
0: 接着放。
2: 君子小姐，
1: 搿只女孩子啊，多得可惜的，看来一窝子，不老的人呢，总归关心三分心。
0: 对了，再重新放一遍。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红衣小姐，请。 这边。
1: 啊。

0: 小心台阶。
1: 嗯。哎呀！啊！你看我太不小心了。
0: 啊，没事，来。
1: 装这里吧。
0: 好。
1: 谢谢啊。
0: 请。
1: 嗯。

0: 邹会长，人来了。
1: 邹会长。
2: 红玉姑娘。
1: 哇，邹会长的家真是布置的与众不同啊。
2: 哦，呦呦呦呦呦，谬赞了。谬赞了啊！红玉姑娘在我这儿一站，我这个又破又老的房子立马就闪闪亮、明晃晃的啦！啊，
1: 邹会长真会说话。
2: 红玉姑娘，我泡了上好的鸡汤，来，

0: 喜娘娘高力士敬酒。娘娘您别生气。
1: 唱得如何？
2: 我跟你说啊，这个阎老板啊，一唱醉酒啊，唱得甜，唱得香啊。这梅老板的呢是别有一番风味，味道更醇厚。这台老唱机啊还是我从香港带来的，这真鸭可是娇贵的很啊，一个没轻没重他就跟我闹脾气。不过这几年下来啊，他的脾气我也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伺候好了那声音发出来纯正的很呢。
1: 怎么孙会长以前在香港做事？
2: 早知道就留在香港不回来了，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成了日本人的帮闲。本来是想为国效力呀，追随汪先生才回来的。不提这个。胡玉姑娘，我在严府听你说那张唱片被偷了，还说得有板有眼的，我当时急得就不急。没想到红玉姑娘你是早就打算好了耶。
1: 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为姑妈的名誉着想，我姑妈这个人呢脾气比较倔，见过的世面又少，不知道进退要有个度。可是我觉得吧，做人活着最重要，如果人死了，什么气节呀，什么名誉啊，都谈不上了，你说是吧邹会长？
2: 真话，这才是真话。

0: 司令，这文件什么时候送进来的？
1: 小姐当时正在听电话录音。
0: 邹道海以前在香港做事。
1: 是，根据报告，我们在香港捣毁的中国法币印刷厂，邹道海就是告密人之一，立过大功。
0: 那就是说，邹道海跟山工作有关。
1: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和郑明阳资料中唯一有交集的地方。
0: 我们的假币计划重创了中国统区的经济，以及跟假币计划有关的奸细，这很有可能就是这支小分队刺杀的目标。
2: 快接邹道海下。
1: 是。
3: 报告，电话录音的意思基本上翻译出来了。
0: 无限方言，圆盘子，自家人，外人。
3: 大致意思，这个女人好像要去探望邹道海，送什么礼物，拜托一件什么事情。
1: 薰子小姐，邹道海家的电话不通。
2: 不通？
1: 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2: 通知三浦，你们跟我走。
1: 是。

0: 对了，邹会长，还有一件事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是有关我姑妈后路的问题。
1: 哦，严老板有什么打算？哦，把门关上。
2: 是。
0: 其实打算呢，我们也没有想好。尽管小女子心思再多，这路子也没有邹会长的宽呀，所以我想请邹会长给点意见。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应糖尿病引。

己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

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实时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

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

0: 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尽管小女子心思再多，这路子也没有邹会长的宽呀，所以我想请邹会长给点意见。
6: 这个事啊，还真要费点心思啊。
5: 虽然我姑妈落魄了，但是她私底下还是留了一些底的，若是邹会长能助一臂之力，我肯定不会让邹会长吃亏的。
6: 你这个小女子啊，你要是个男子，我一定不如你啊。举荐你去南京，汪先生身边缺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0: 怎么回事？去看看！
1: 你们在这守着，注意周围情况。是。
2: 什么人？来这干嘛？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
0: 薰子小姐，都把枪放下。
2: 带我去见你们的邹会长。快点！
0: 走吧。
3: 哈哈，没事没事啊。

0: 先生，怎么办？怎么办？
1: 去追那个女人，走，快，跟我走。
0: 是。

0: 君子小心，只要你放心。
1: 藤原薰子阁下，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姑妈早已经离开上海，也许在重庆，也许在南洋。你的特务找不到她，女佣张妈在本地无亲无故，现在也已经回到乡下老家。姑妈说了，你父亲的堂会是唱不成了，等你们被赶出中国之后，她一定回上海连唱三天。至于我，不知有没有再见的一天。 如果相见，我一定陪薰子小姐诚心诚意地打一回。颜红玉。

0: 功告成。
1: 哇，好香啊！
2: 什么东西啊，那么香？
0: 红姐昨晚辛苦了，我是犒劳她的。
2: 哎，什么意思啊？我就不辛苦啊，我昨天还差点跟人家交火了呢。
0: 行行行，你辛苦，你最辛苦，有本事把它全吃了。
2: 吃就吃嘛，
0: 小心烫。
2: 哦，好烫啊！
1: 佳音，你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0: 那当然。你们都在啊？
2: 哎，红姐，你醒啦？
3: 这么香，
0: 尝尝。哎，蓝莲呢？
2: 她还能干嘛呀？捣鼓她的毒药呗。嗯。
3: 白哥，
1: 嗯，
3: 你和佳音要去会熊天罡的大太太。
1: 是哦，我们去打麻将。嗯
3: 嗯。打什么麻将？
0: 哎呀，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真讨厌。行了，不瞒你了，这是件好事。我们打听到熊天罡的大房跟一个陈姓太太关系特别好，经常去他家打麻将，而这陈太太的丈夫刚好是我父亲的故交。我今天和白哥已经乔装打扮去拜访过了，约好了晚上请他们品尝蛋糕，打麻将。
2: 哦，搞了半天这蛋糕不是做给我们吃的，是做给那些阔太太吃的呀。
0: 又来了，你懂不懂啊？你知道这上海富太太整天在干嘛？没事儿，他们就打打麻将，吃吃点心，谈谈太太经，吃什么是很有讲究的。
1: 对呀，我们要接近这群贵妇呢，首先呀，就得把我们自己也打扮成贵妇。这些贵妇呢，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不能下厨烧饭，否则不合身份。
0: 对，
1: 但是做蛋糕就不同了。蛋糕呢，虽然不是正餐，但是我们女人啊都很喜欢。贵妇小姐们常常以自己做蛋糕为乐，既符合身份，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品味，嗯，
3: 这个主意不错。我看现在最清楚熊天罡在哪里的人，也应该只有他的大太太了。不过邹道海一死，他们一定会有所防备。我看那个藤原薰子不是等闲之辈，说不定他已经找到我们暗杀方向了，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
0: 放心吧，红姐，这个熊天罡啊，仗着有一大堆保镖护身，自己呢又有一身铁布衫硬功，所以根本没有日本人和汪伪特务的保护。估计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连日本人也不知道。
3: 总之，你们俩别太大意，一定要小心。
0: 嗯，放心吧。来，赶紧吃。
1: 哇。

0: 大当家去南京了，去办要紧的事，所以你的行动越快，对他越有帮助。
1: 我怎么不知道？
0: 这件事需要保密，因为他要找的人，日本人也在找。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来督战的，等佳音他们找到门，我立马就行动。我还打听到这个熊天刚喜欢玩女人，中国女人、西洋女人他都玩腻了，正琢磨着找个混血的。你看我怎么样？你都已经赢了两次了，也该我上场了。

0: 三浦君，这是我们最新整理出来的资料，您安排一下，让76号的那些笨蛋也配合行动。注意，重点不是保护，而是抓到敌人。一定要把这几个女人给我挖出来。
1: 可是，据我了解，这里面的人有一半以上都已经躲起来了，有的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
0: 没办法，很多时候保护的人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2: 是
3: 是，
0: 上海在我们手里，他们几个一定会落到我的手里。

0: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现在只知道这个藤原薰子是梅机关机关长藤原浩的养女，之前一直在华北和东北一带活动。
1: 这个藤原浩是日本的老牌特务了，他能看中的人应该不简单。虽然之前我跟他交过一次手，也只是了解些皮毛。之前他有些轻敌，而我们又在暗处。嗯，可是之后这个藤原薰子会越来越不好对付，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资料。
0: 好的，红姐，我知道了。等二当家回来，请他通过总部的情报资料再好好的了解一下。
1: 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呀，我老是看着他不对劲，倒不是别的，就是他身上那股味道，我总觉得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他是哪路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另外一个喜欢不就行了？
1: 佳音，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我玩笑了？你再开我玩笑我收拾你啊。
2: 嗯，你别脸红啊。
0: 没关系的，不光是你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特别是那个蓝姑娘，小心哪天别被人家给下了毒。
1: 你有完没完了？我收拾你了。
2: 你心虚了。
1: 我收拾你了。
2: 哎呀，来嘛。
3: 哎呀，好好。
2: 哎，真是的。哎呀，
3: 好了好了，
2: 快点来嘛。
3: 哎呀，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啊？好了好了，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歇会儿。哎，
2: 都三年没见了，怎么没以前生猛了？
3: 我就是把铁枪三点成锈。

0: 够呛了，你就凑合用呗。
1: 哎，讨厌，还这么油嘴滑舌的。我就喜欢你这点。
0: 哎呀，三位前对不住你，没好好照顾你啊。
1: 得了吧，就算你一直在上海待着，也不见得就能养着我呀。我不是还得靠自己到处找运气吗？运气好了，就会找个更好的。
0: 哦。
1: 运气不好了，就像现在这个死鬼一样，整天凶巴巴的。
0: 你早点脱身不就完了？
1: 脱身？我倒是想脱身啊。可是，一来啊，人家肯花钱养着我；二来呢，这死鬼本事倒是不错，每回都把人家弄得死去活来的。
0: 小样儿你。
1: 哎，最要紧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凡他占了的女人，他自己不用，但是他也不许别人碰。前段时间呀，三姨太在麻将桌上勾搭了个小白脸，结果被他发现了。你猜怎么着？两个人啊都被绑着青石板，扔黄浦江里去了呢。
0: 吓唬我呢？
1: 你是拿枪的，当然不怕。可是我要是让他知道了，我就完了。
0: 行，他混哪个道的？怎么那么横啊？
1: 你先别管别人是混哪个道上的了。哎，这两年你去哪儿了？看样子不混军队了。
0: 早不混军队了，不过还是拿枪的。我告诉你啊，男人的事情女人最好少管，知道没有？反正以后呢，我也不会老来找你，省得耽误你。
1: 净说好听的。哎，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我干的就是找人的活儿，找个老相好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1: 死相，亏你还记得我。算你还有点良心。
0: 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呢，那个男人到底是混哪个道的啊？省得以后见面我不认识，我不是吃大亏了吗？
1: 你这么大本事，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他就是在上海滩杀人不眨眼的大佬熊天罡。
0: 谁？熊天罡？
1: 你干嘛？瞧你这点出息，都快吓尿了吧。他就是在上海滩先混黑道，后来跟了日本人的熊天罡。虽说现在也嫌我不够水灵了，很少来找我了，不过啊，至少现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你认识我家男人啊？
0: 不想认识。我告诉你，你被盯上了。
1: 不会吧，我都在这住一两个月了，平日里也不见有人跟着呀。
0: 你能再傻一点吗？啊，包房，谁付的包房钱？
1: 不就是熊
0: 熊什么熊啊？我告诉你，我干的就是跟踪和杀人的勾当，知道吗？啊，楼下这几个盯住你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2: 喂，万盛贸易公司。
0: 喂，是我。
2: 二当家。
0: 哎呀，你在就好。你听条条说啊，10万个黄金，你帮我个忙啊。私事。
2: 什么私事？
0: 不，公事，哄你快点，人命关天呐。
1: 哟，还是法国货，专门给我买的吗？问你呢。
0: 你不长脑子，废什么话？跪着呢，说。
2: 喂，二当家，你还在吗？
0: 在。
2: 告诉我地址。
0: 啊，地址，霞飞路28号，
2: 好，我马上到。红姐，什么事儿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2: 那你小心点啊。

0: 给，找你的钱。
1: 好。
0: 你慢走，下回再来啊。
2: 怎么，就你一个人？
3: 啊，在女厕所。
2: 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两个人，手里还带着家伙，怎么会这样？
3: 这些都是跟着他的，没人知道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
2: 好吧，既然不认识，那我走了。
3: 哎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知道我错了，老相好，多少有点皮肉情，对吧？啊，我回去再给你解释。都是女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不知道怎么救。
3: 你急我是不是啊？啊，我知道错了。
2: 女厕所在哪儿？
3: 走到底。哎，对了，这身材给你提下。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

0: 光天化日的，你们俩干嘛跟着我？
1: 你不是五姨太？
0: 什么五姨太六姨太的？
1: 对不起，认错人了，走。
2: 哎，等等，我认得这个披肩，这就是五姨太常用的那块。还有这身衣服，
1: 不好，调虎离山，走。

0: 人呢？
1: 哎呀，甩了尾巴我就让他赶紧走，从此以后再不相见。
0: 你是怕人家再找上门来抓奸吧？
1: 红爷，你怎么说的话我都接不住呢？啊，红爷，这次太感谢你了。对，
0: 二当家，这种忙我只帮一次，下不为例。而且，我无权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我希望你还记得，你是我们的教官，也是我们的二当家。
1: 红爷，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严肃呢？啊，这。这男人的事你不懂，这大当家在外面没闲着呀。
0: 好啊，那下次大当家来的时候就当着你的面好好问问他，是不是他在外面也有这么多皮肉情。
1: 你怎么能这样？听着，这事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啊，
0: 我还怕脏了自己的嘴，要是我们队员知道流血流汗练出来的拳脚就是为了帮这种人，他们的士气早就没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 你是答应我了？
0: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1: 哦，好，好，好。其实呢，这事儿有一半是公事儿，他是熊天罡的五姨太。
0: 你说什么？

0: 我也是上了床才知道的。
1: 哦，这说来说去，原来二当家你是出来牺牲色相，审美难记的是吧？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走？你明明知道我们到处在找熊天罡，他就是熊天罡的五姨太，这是条线索。
0: 是啊，我这一着急给忘了。哎，下回见了我仔细问问。等下回我把他给带回去。
1: 哼，
2: 同志们，
3: 下班了。
2: 老公的同志们，
3: 到了，
2: 漂亮
3: 吗？
2: 过来看一看喽。
3: 漂亮
2: 吗？
3: 漂
2: 亮吗？大爷，
3: 快来啊！
2: 大爷，快
4: 下
5: 先生，您看看书吧。
1: 啊，还有什么？
0: 站好！站好！
1: 哎，干什么？哎，放开我！
0: 走！老实点！快点！快点！老实点！老实点！
1: 你干什么？
0: 老实点！你干什么？赶紧过去！快追！站住！站住！
1: 吓人了！吓人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都站住！走一边去！走！
6: 熊太太呀，侬个毛病一生就是毛半个号头，侬一不来呀，其他太太伊拉侪不来嘞。哎呦，我个屋里向是冷清的嘞。哪屋里向有得冷清啊？这稀奇。哎呀，
7: 熊太太，侬啥地方有毛病啊？我看侬面色蛮好的嘛。
6: 啥毛病啊？气出来的毛病。没事体了，我早跳，爸早当。熊太太，介绍介绍搿两位，啊啊。各位呢是王小姐，这位老朋友的人，各位呢是白太太。
8: 你好，幸会。
6: 那好那好，各王小姐长得真是漂亮，只不过嫁地。沈太太，侬各位老朋友是不长得特别英俊啊？宋太太，侬一天不笑我啊，侬个心里就不色意思。
9: 不是不是，
6: 各位太太呀，是南洋华侨，伊拉老公做轮船生意呀，伊拉屋里向呀是当地老有名望的富豪。
8: 哦，陈太太，您真是过奖了。我们家呀就是做些小本生意，哪好跟各位太太比呀？
6: 哎呦，还小本生意，已经做上轮船生意嘞，还小生意呀？哎呦，是的呀。只要是帝国路跑啊，天上飞啊，还有的海里向游啊，哪里个不是赚大钞票和大生意呀？
7: 是啊，不太太，继续哦。
6: 哎，沈太太，不太太长得噶漂亮，侬要敢往屋里向打呀？侬就不怕拿屋里向各位管不了自噶呀？
8: 熊太太，这是在夸我吧？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那个花花肠子的，是不是啊，陈太太？
6: 谁也一样，个男人要是不花呀？就是有问题，要不是身体有问题啊，根本就出了更加多问题。你能讲啊？王小姐，侬不笑，就是搿能回事。哎，就侬阿拉屋里向一个来讲好了，已经娶了十三个嘞。呀，
7: 十三个？
6: 哎，勿停手一讲，我呢也勿愿背上面子，反正已经是件旧家具嘞。脱脱嘛是勿脱脱的，但是呢。要讲用啊，是从来不用。
9: 讲的啥么子哦？
7: 哎呀，随着伊拉去了。反正啊，阿拉是大房，只要阿拉有钞票，其他嘞，能不管就不要去管伊了。
6: 哎呀，搿管是管不过来的，一个一个作天作地。哎呀，天天辣盖寻死。搿石太太刚刚被人捞到，搿石三太太又自杀一个。哎呀，我铺上了搿张面子帮他讲搿点事体，搿姓勇啊，早晚被搿对女人害死脱。
8: 哎，糊了！
7: 哎呀，
3: 哎呀，糊了！
8: 来来来，
6: 哎、
8: 快给钱，快给钱！
6: 张脑子，快啊！
8: 快给钱啊！
10: 太太，太太、啊，有人来找熊太太。
6: 哦，
10: 大姐，

0: 姐，大姐，你快救救我！大姐，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熊天罡他要杀我！
1: 胡闹！丢到这里来！
0: 大姐，我知道我错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

0: 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对。

0: 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

0: 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

0: 天天在家里打打杀杀的，你到底要造多少孽，你才肯消停啊？你知道吗？你造多少孽，就会受多少罪。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要让我出去没面子的话，我就天天缠着你，缠死你！哼！
1: 哎，大姐，大姐，救救我！老爷，
2: 臭婊子！
1: 老爷，
2: 过来！
1: 老爷，你饶了我！
2: 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
1: 我错了！
2: 给老子戴完绿帽子，还去找大太太求情！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1: 谢熊大，我告诉你，你以为只有我这样对你啊？你窝里那几个女人，她们个个都恨死你了，她们天天都给你戴绿帽子，你一年365天都戴不过来。
2: 胆子也太大了！告诉我，那个王八蛋他是谁？说，你给我说！
1: 我说，只是我一个老相好。我只知道他姓楼，以前当过兵，后来我们就没有见过了。
2: 还有呢？说。
1: 还有，我也是。刚刚才碰见他，
2: 他问过我没有？
1: 他没有问过你，他问你干什么呀？
2: 外面有很多人想打听我的下落，你告诉他我住这儿了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2: 我再问你一遍，他叫什么名字？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1: 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也能找到他。进来，
3: 崔爷爷，
1: 饶了我吧！
3: 给我好好伺候武姨太。
1: 饶了我吧！
2: 是，
1: 老爷，
3: 快活完了，
1: 饶了我吧！
3: 搬块大石头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4: 是。
3: 教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来了，在换衣服呢。
3: 货色怎么样？
5: 都是极品啊。
3: 是吗？
5: 是啊，没错。
3: 老子今天一定要好好耍耍。
5: 好嘞，兄爷。

0: 熊爷，王妈来了。
1: 熊爷，熊爷，我来了。
2: 哟，王妈来了，今儿给我带了什么好货色啊？
1: 进来呀，熊爷，这两个可是刚到的，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呀？
3: 王妈，你觉得我这春床怎么样吧？
1: 哎呦，熊爷真是贵人多忘事，老身已经见过这张床了。熊爷，你这可是花了大本钱打的鲁班七十二式合欢床嘛。
3: 你还记得？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这张床它还有什么讲究？
1: 哎呦，熊爷不是跟我说过了吗？这是祖师爷鲁班亲手设计的，想当初西门庆大官人家里也有呢。
3: 对，西门大官人也有这张床，是合欢的。那这张床上的女人是不是应该配得上这个名号啊？嗯，你瞧瞧，你瞧瞧，你给我找的都他娘什么货色。
1: 哎呦，熊老板啊，你这白肉装的不要，咸肉装的不行，就要那啥混血的，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中不中阳不阳东不东西不西的杂种牛去啊？
3: 跟我来吧。妈妈啊，一定要舍得花钱啊。上海滩啊，没有什么事钱搞不定的。最近外面有点乱，我不想出去走动，所以才会麻烦你王妈。
1: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哎呀，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呀。
3: 王妈，这小黄鱼我多的是，你也看见了，只要你找到我中意的，我再多赏你两个。哎呀，那两个
1: 好，
3: 今天就留下吧。大爷，我今天要通通气儿。
1: 好好，你们好好伺候熊爷啊，不好好伺候我就撕烂了。
3: 阿德，
1: 哎呦，熊爷我都搜过了，干干净净的。
3: 行了行了，都出去吧，都出去。
1: 熊爷，那您慢慢玩，慢慢玩啊，姑娘们。

0: 经过我和白哥对熊太太的跟踪，
1: 还有我们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向导社所了解到的情报，
0: 我们找到了熊天刚的一处私宅，根据各种情况分析，熊天刚就藏在这儿，白浦路38号，那里以前是宁波商会的一个办事处，占地不大，但是很隐秘。我觉得蓝莲的方案很合适。撤退方案呢？暂时没想好。
2: 你能从窗户跑，我也能。
0: 我那是情急之下。再说了，邹道海家四面都是民居，容易撤离。
2: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就不相信你杀邹道海的时候能有多好的撤退方案，不也是让小青给你在门口把风吗？干我们这行，随机应变就是本事。
0: 杀邹道海是我的一次冒险，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就像杀郑明阳一样，这都是一次得了手但并不高明的暗杀行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更稳妥一些。

0: 有没有第二套方案？
1: 红叶，你怎么回事？婆婆妈妈的，你干行，别人干你就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干脆你自己干得了。
0: 你别在这跟我抬杠。我们女人搞暗杀，哪一次少得了用三流的美人计？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

0: 我来说两句。我觉得红叶说的很有道理。我作为你们二当家，更作为一个纯男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去靠这个本钱去搞暗杀呀。行了，二当家。嗯，这红叶说我信，你说我怎么那么别扭？
1: 哎，我你
0: 有这么怜香惜玉吗？
1: 我。
0: 红叶，如果每次暗杀都设计的天衣无缝，那这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暗杀了。就这么个办法了，我扮成女向导进去，只要让我近了身，就让他必死无疑。至于你说的什么备用方案嘛，让白哥跟黄佳音继续跟人家大老婆打麻将去，搓上一两个月，说不定能找到个把机会呢。
1: 这叫什么备用方案？扯淡吗？不是。
2: 哎，那可不一定啊。白哥、佳音，你们查到熊天刚的住处之后，任务就算完成了，立刻切断联系。我不想我们的行动每一次都留下一堆线索给日本人去查。在邹道海的事情上，我已经和那个藤原薰子打过交道了，这已经是失策。蓝莲，你给我来。

0: 我告诉你，假审讯那次小乔牺牲，杀郑明阳那次春妮儿牺牲，每一次出事，我心里都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知不知道？而且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你很明白。但是这一次，我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急于求成。
1: 但是你也说过，大当家那边的任务就看我们这边的行动了，就算为了他，我们是不是也该尽快行动？
0: 红艳。 我觉得你不适合当杀手，你是个好人，面对玩手段这种事情，你心里压力太大，而我跟你不一样，面对熊天罡这样的色魔，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我给你看样东西，这种毒取自我们苗疆的一种毒草，见水必溶，服下它的人在七步之内必死无疑，所以也叫七步夺魂散。
2: 涂在我嘴上这点料，足以要了人的性命。
0: 你知道熊天罡不会让你带任何武器，所以要用这种险招。
1: 是。
0: 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中毒？
2: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
0: 兰陵，说句心里话。 其实，经过这两次暗杀，我这心里头真的有点害怕。
1: 你害怕什么？害怕再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你知道吗？我一个苗家孤女，从小无父无母，如果不比别人多长一个心眼，多会些本事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去好回的。

0: 死者身上有大量的淤痕，肺部充血，肋骨、胫骨、胯骨等多处骨折，并伴有心肌梗塞症状。这说明死者生前遭受非人的虐待，被毒打、折磨，还有性暴力。你倒是记下来啊！根据肺部的积液，还有口腔内的残留物，死者应该是还在没有完全死亡之前，就已经被绑上了石板，投入了河中。禽兽不如，禽兽不如啊！
1: 海探长，这最后一句还记吗？
0: 你说呢？做巡捕就要习惯和尸体打交道，他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他就是不会开口的证人。
1: 海探长，我们是做巡捕的，这事那是归法医干的呀。
0: 法医？全租界巡捕房几千个巡捕，法医有几个？我可不能等。再说了，我有法医证书。
1: 好好好，你英明神武，海人杰海大人，我出去的口气，我不行了。
2: 喂，透透气，透透气。哎，

0: 这凶手太残忍了，既要人死，又不给他个痛快，这说明凶手以折磨人为乐。既要让他死，还要让他生不如死。死者年龄不到30岁，这胸针做工精细，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啊，你去查查。你都到这儿了，你还戴什么口罩啊？
1: 我到现在还能闻到死尸的味道呢。
0: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在停尸间也得能吃得下去饭啊。你还要历练，要练的一身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的境界啊。
1: 我还是不练了。
0: 拿着。
1: 好，我去查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0: 哎，等等，你说在苏州河发现这具尸体的时候来了很多记者？
1: 是，怎么了？
0: 啊，没什么。 上海滩的记者就是太浩世，不知道又要写成什么样子了。嗯，去吧。
1: 好。

0: 认了。这个熊天罡死到临头了，还做这么大的孽！黄佳音，黄佳音！
1: 哎，二当家，什么事儿啊？
0: 蓝莲开始行动了没有？啊，怎么这个熊天罡还没有被除掉啊？
1: 你说什么啊？我们的行动你又不是不知道，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了，你急什么？哼，
0: 为什么不是早两天的事情呢？这种汉奸杀人魔王早该死了。
2: 哟，二当家的，你这是受了哪门子刺激了？这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人呀也要一个一个杀，钩放出去了也总得有个咬钩的时间吧。
0: 你少废话，兰兰最快什么时候行动？
2: 最快也得今天晚上。
0: 好，不要让他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2: 二当家的，你肯定受什么严重刺激了，一副壮志凌云的样子。来，给我看看又出什么花边新闻了。
0: 看什么看？红叶呢？

0: 红姐，二当家是受了这个的刺激。哎，报纸上的这个女人是熊天刚的五姨太，刚被发现，脚上绑了青石板，被扔进了苏州河。二当家是哀其不幸啊。
1: 哦，原来如此啊。二当家受这个刺激，未免二当家这哀有点太夸张了。莫非这女的，二当家，你认识啊？
2: 什么？我怎么会认识她呢？对，大当家来信了。你还看什么？出去！
1: 哼，出去就出去。
2: 老麦跟你说过他去南京的事吗？
0: 嗯。
2: 知道他是谁吗？
0: 裘荣，大当家去南京策反的就是他。据说他手里掌握着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一大批商户名单。
2: 是，邹道海一死，然后呢，再加上老麦一番攻心战，统一倒戈。但他有个条件，他要求到达重庆之后要和老板见面，还要亲眼看到特赦首领，保证不以汉奸罪弄他，才肯说出他安排的那批重要名单。
0: 可是他们一直都在南京。
2: 是，裘荣目前安排了一个假象，暂时隐身了。但是你也知道，南京的日伪特务特别多，为了稳妥起见，老麦要你带两个人去南京和他会合，保护裘荣。
0: 蓝莲马上就要动手了，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
2: 分组行动啊，红叶，这个老麦你还不知道他吗？我估计他是没有把握了，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求援的呀，还特别提出让你去。我跟他提出让其他队员去，他一口给否了，说马队长的督察队良莠不齐，口都不严，人多混杂，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密。
0: 好吧，那我带佳音去，让小青和白哥留下给蓝莲策应。
2: 好，但动作要快，以防夜长梦多。这个裘荣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麦。
0: 行了，打住。
2: 这什么人啊？这是

0: 父亲，父亲。
1: 哦，荀子，你来了。
0: 刚才一刹间，我看到父亲一脸的憔悴。啊，
1: 草木万物枯荣兴衰，那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
0: 之前两次行动，都让中国人得手了，荀子让父亲失望了。
1: 这算什么？中国的委员长是刺客出身，所以他的特工不会干别的事，只会暗杀。暗杀如果只为了杀人，那是最低级的。我们在满洲暗杀了张作霖，那是为了挑起争端，引发战争，那才叫暗杀。
0: 女儿明白，可是我还是太大意，轻敌了。

0: 你从小骄傲气盛，喜欢轻视他人，别人不喜欢你，我偏看好你，因为凡自傲者身上必有过人之处。你刚到上海就马上找到中国特工队的刺杀方向了。
1: 这不算什么，父亲告诉过女儿，不能只满足于当一个高明的杀手。
0: 你的暗杀嫌疑人的名单我看过了，我有个疑虑，不知道中国特工队想干什么，杀掉所有参与过我们假币行动的人作为惩罚。
1: 勋子也发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父亲，他们杀的都是在山工作计划中帮助过我们的人，可杀了这些人对我们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起到震慑作用。中国汉奸此起彼伏，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0: 那还有呢？
1: 我们的那些假币目前还在中国国统区流通，几年来多达数亿元法币值，如果流通渠道被他们找到了破坏了，那才是对我们的真正打击。根据名单我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南京汪精卫政府任职，据南京方面的情报，这个叫裘荣的人最近行动诡秘，似乎在和一个什么人秘密接触。
0: 看来你还是学到了做特工的精髓，哪怕遇到了令人沮丧的挫折，还是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尽快找到那个裘荣的下落，绝对不能让我们在国统区的假币流通渠道受到任何破坏。
1: 我需要确认一下，这个裘荣是被特工暗杀，或是被抓捕，还是被策反？
0: 如果是后者，裘荣很可能供出我们刚建立完善的国统区假币流通渠道，也许那才是中国特工的真正目的。你有什么计划？
1: 我准备亲自去趟南京，
0: 务必赶在中国特工前找到裘荣，必要的时候让他永远守口如瓶。
1: 明白。
0: 到了南京可以去找一个人，叫白木，我的一个老朋友，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帮你。
1: 好，上海的事情我已经交给三浦了，我快去快回。
0: 好。
2: 快快快，站好了，站成一排啊，快点快点，排好了。
3: 哎，王妈，咱们俩捡到宝了。
4: 什么宝不宝的？
3: 你看那个。

0: 哎，白哥，你说蓝莲的这个必杀武器到底是什么呀？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我哪知道啊？哼，小青，你疯了？这蓝莲的东西是你能往身上涂的吗？
0: 哎，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哎呀，没事儿，一瓶蜡油，没什么玄乎的。
1: 哎，这瓶东西就是蓝莲往嘴上涂的那瓶
0: 啊，我看看，没什么特别的呀，是不是化妆用的东西呀？
1: 切，那你也往嘴上涂涂看啊。
0: 哼，我有那么蠢吗？万一真有毒怎么办？
1: 切，
0: 哎，你说蓝莲往嘴上抹这个东西，它也不怕有什么危险呀？
1: 他呀，不光往嘴上抹，而且每天呀都会多涂一点。
0: 真的假的？
1: 嗯，
0: 他这不是在玩命吗？
1: 哎，这些东西啊，也就他能倒腾，咱们又不懂。行了行了，别弄了，走吧。
0: 哦。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 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8: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

0: 缘好，利才好。十斤八斤好红米，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举行了8场平行会议，在智慧育苗、生态焕新、人工智能重构基础教育新样态平行会议中，中外专家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变革都有哪些真知灼见，一起去现场看看。
1: 在智慧育苗、生态焕新、人工智能重构基础教育新样态平行会议中，中外专家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变革，探讨技术助力教育均衡、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已深度应用于中国小学教育的各个方面，在提升课堂参与度、创新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与人文关怀。
2: Primary schools is mind-blowing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 and Zhejiang in particular is investing into AI, the way how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s very carefully thought through in a way how you can create new teaching models, how children can meaningfully engage into that teaching.
1: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弥补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差距，为乡村山区孩子带来优质教育机会，同时也要高度警惕，严防人工智能时代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
3: 特别是我们山的孩子来说，它可以弥补我们城乡教育的差距，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日前，香港教育大学举办爱国主义教育论坛，论坛聚焦大思政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中华文化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等，汇聚政治、法律和学术界专家，共同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1: 在论坛开幕典礼上，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香港社会恢复安全稳定，为开展爱国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特区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原副主任谭慧珠则以大思政国家安全教育为主题，深入剖析国家安全的定义、国安法的由来和法理依据，以及宪法、香港基本法与香港国安法之间的关系。
4: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呢，就是一国两制，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爱国方面，只有一国，没有两制，完全每一个香港人是人人有责去爱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把它内化在我们年轻人的思维里面，多到内地去看看内地的发展，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啊、历史啊、地理啊、对文化的认识啊，年轻人能看得清楚了。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呢，让它可以内化。
1: 论坛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内地高校的相关专家学者认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香港青年认清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自身定位，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把握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个人成长，并就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和见解。
5: 爱国主义它是要和我们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有着丰富的红色的资源，我们就有一个打破边疆这样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栏目，比如说中轴线上的大思政课，我觉得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亲自走一走看一看，特别欢迎我们香港的同学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实践的项目当中去，沉浸式的来体验，从而呢能够筑牢他们的家国情怀。
6: 香港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我想呢就是教材然后理论要把它讲清楚，立场要站稳，这个很重要。但另外一方面呢，它恰恰呢也得有温度，也得有感知，以实践的方式进入内地去看的同时，可以去做

0: 社会调查，去接触基层的那个老百姓，这样的话呢，他才能生动，他才能入心入脑。
1: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根与魂，也是教育工作的价值底色。推进爱国主义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近年来，香港教育大学以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积极组织师生赴湖南、陕西等地，以边走边学的方式，让学生在国情体验中近距离了解国家发展。港教大校长林子健也期望通过论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促进其持续创新。
2: 大市政爱国主义教育、师德教育、中华文化教怎么样的好的部分，能够借鉴在我们的香港的，特别是交大里面的场景里面，这个是需要理论的提升，同时要心神现实。今天的研讨会就是在理论探索，在其他我们国家顶流的专家在科研层次，他的经验层次都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
3: 近日，教育强国建设与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市西城区小而精、小而美学校建设成果展示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1: 实现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难点在小规模学校如何提质增效。此次研讨会聚焦的北京市西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也是老城区，有一批历史悠久但规模较小的学校。这些学校由于空间局促，制约着学校品质的再提升。近年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学术支持下，西城区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协同治理，探索出了一条办学新路。
4: 一个呢是岗位统筹，由区领导来直接兼任19所小而精、小而美学校的名誉校长，就把这些管理的壁垒突破了，直接对接学校的需求，给予学校更多的发展的支持。
1: 改革同时引入专家智囊团，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利用空间改造、数字赋能、家校社协同、集团化办学等，通过精细化管理、特色化课程和优质化资源共享，实现教育内涵式发展，打造出一批小而精、小而美的学校。该实践形成的理论研究、实践转化、成果推广闭环机制，也为教育资源高密度集聚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先行样本。
5: 用了5个力：政府的驱动力、专家的指导力、校长的推动力、教师的执行力，以及整个社会的这外部的援助力，确实是一项推动优质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1: 研讨会同时搭建了高校智库引领加区域行政推动加全国协同共享的高端平台，为加快补齐基础教育短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重要范式。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2.69亿，增长超过1倍，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43%。不同地区差距明显，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59%，南亚和西亚为30%，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9%。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哎， 这些东西啊，也就他能倒腾，咱们用。

0: 不懂，行了行了，别弄了，走吧。
1: 哦，放下。
2: 啊，放。
0: 怎么样啦？搞定了没有啊？
3: 今天晚上老娘就要接客了。
0: 哟，
1: 还别说，你这个白太太的情报还挺准。那个王妈确实是给熊天刚找女人的老鸨，人还挺精明，问东问西。我说只要能让我赚钱，让我干什么都行。等我赚了钱，我就去找那个白太太算账。自己勾不住男人，还怨别人，赌富一个。
0: 哟，你想骂我，那就直接骂我呗。骂那个子虚乌有的白太太做什么呀？
1: 切！
4: 哎，小青，
0: 小青，小青，怎么了？兰莲，怎么回事啊？小青，怎么回事啊？醒醒啊！哎，好点没？啊，
2: 我死了，
1: 没死透。不懂就别乱碰嘛！
0: 来来来，快起来！哎呀，没事吧？
1: 怎么样？哎，怎么了？没事，小青正给我当实验品呢。
2: 哎，你这个妖婆子研究什么毒药呢？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4: 来，快坐下。嗯，
0: 来坐下。来，慢点啊。
4: 没事的。
2: 没事儿。
4: 哎，对了，我听说最近欧洲流行一种以毒药暗杀的方式，执行者首先要自己服毒，每一次都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天逐渐加量，提高抗药力，这样累积一段时间呢，等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直接干掉目标。
0: 哎，往哪儿涂不好啊，非涂在嘴唇上。
1: 我喜欢。
4: 兰莲，
1: 嗯，
4: 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了吗？
1: 是，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4: 嗯，我可能要在天黑之前出发去南京，紧急任务。
1: 你再也没用。
2: 红姐，要不我跟你去吧？
4: 不用了，你和白哥留下，配合兰莲行动，我带佳音去就行。
1: 没关系，我一个人就行。你还是多带点人去帮大当家吧，他要是出了事儿，我可不乐意。
0: 哟，有人还不乐意了呢。
1: 那当然了，我喜欢就是喜欢，哪像你们啊，心里喜欢嘴上却不说，遮遮掩掩。
0: 哎，谁说我们喜欢了？
2: 你们要喜欢就喜欢呗，别算上我呀。我知道大当家是你们喜欢的类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别算上我啊。
0: 你呀就别解释了，我知道你的口味，你专门喜欢那种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啊？
2: 啊，谁喜欢皮糙肉厚的？
4: 行了行了，别闹了。
0: 就是你。
4: 兰莲，咱们说定了，我和佳音会保证大当家毫发无损的回来，你也要保证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能出一点差错。
1: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0: 空姐，你怎么忧心忡忡的呀？是在担心大当家呢，还是在担心蓝莲呢？
1: 你知道吗，佳音，那次暗杀邹道海，我也和蓝莲一样有十足的把握。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邹道海竟然有这么一身好功夫，误判对手反击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0: 可是蓝莲不一样啊，熊天罡有一身硬功夫，他知道，再说了，他用的那些招数肯定跟你不一样。
1: 但愿吧，蓝莲用毒的功夫我以前见识过，只是撤退方案还不成熟，万一熊天罡的保镖……
0: 红姐，蓝莲什么性格你是知道的，他提出要分组行动就是为了要立功，还必须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个人有个人的性格，你要管多了他会觉得自己没用的，你就放心吧。

0: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进去了吧？千万记得时间，红姐吩咐过，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动静的话，我们就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
1: 哎，我是怕呀，这蓝姑娘一进去啊，说不定跟上回我们在温泉一样，全身上下全都脱光了，连块怀表也得脱下来。
0: 这你不用担心，难不倒蓝莲的，点一段香，什么时辰她都知道了。
2: 兄弟，王妈他们来了，
3: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4: 熊爷，熊爷，人来了！哎呦，快！熊爷，这可是上等货呀！
5: 打着啊！
2: 回熊爷，已经查过了，换上咱们的衣服了，是干净的，放心。
5: 行了。哎呀，我说王妈呀，我就说过吧，你做事就是不卖力，你卖力了，人就给我找对了。来，这个，让你的。
4: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好好的服侍熊爷啊！

0: 不清楚了，电房就在大屋子后面，万一有问题就拔了电直接摸进去。
1: 小琪，我刚才观察过了，你别看这大房子灯火通明的，可是我发现有几个房间黑乎乎的，一点光都不透。
0: 废话，什么叫豪门大宅啊，大部分房间都是没人住的，空着的，点灯耗油干嘛呀？
2: 哇，熊爷，你的房间好漂亮啊。
3: 我的房间能不漂亮吗？
2: 哎，这是什么香啊，味道好熟悉啊。
3: 我的这个香啊叫春香，是从你们南洋带回来的。
2: 春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肯定是被骗了吧。
3: 哎，我的这个房间啊叫春房，这个香呢叫春香，你再来看那儿还有张春床呢。
2: 讨厌。熊爷，你着什么急啊，这夜还长呢。
3: 美人儿，我要来了。
1: 行动，
0: 电房就在后面，往那儿走。
1: 走。怎么样，兰陵？
4: 我咬破了他的嘴唇，把他毒死了。
5: 熊爷的事儿我听过，跟杭年高似的，文文气气，有气无力的，不可能这么久啊。
6: 也是啊，大哥，要不你喊一声试试？
5: 喊就喊，大不了呼出去了。
7: 熊爷，熊爷，熊爷，
5: 不对，
7: 熊爷，熊爷，
5: 熊爷，
7: 熊爷，
5: 熊爷。
6: 大哥，
5: 死了，赶紧去追。
6: 是。

0: 探长，探长，出事了，出事了！
1: 知道了，无非又是死人了。上海滩每天不死几个就不正常。
0: 不是，这回不一样，这回死的是大恶霸熊天罡。
1: 我知道了，分捕房的人已经去现场了。
0: 啊？知道了。不是，探长，你说巧不巧？我们刚查到了，我们之前从苏州河捞出来的女尸，那就是熊天罡的武姨太啊。
1: 什么？这武姨太刚被人沉下了河，熊天罡自己又暴毙而死。
0: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
1: 熊天罡死状恐怖，面色蓝黑，像是被毒死的。凶手是一个神秘女人，暗杀之后呢，又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0: 幽灵？幽灵就是鬼的意思吧？
1: 严格意义上讲，这还是有区别的。魔、鬼、精、怪、神、灵、仙、道各有不同。这里
0: 对对对对，探长，我也不念书，我也早过了念书的年纪了。这个熊天罡的死法，那就像是被女鬼索了命一样。
1: 胡说八道，这世上哪来的鬼啊？
0: 哎，武姨太的鬼啊！哎，这绑石板沉河呀，这法子也就是熊天罡这样的黑道人干的。你听我说，这个武姨太啊，偷情，然后被熊天罡发现，派人抓了回去，折磨拷打，然后这武姨太就变成了厉鬼，深夜就索了熊天罡的命。嗯，案子就这样。
1: 你扯吧，别的你没学会，就学会扯了。
0: 我，
1: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女人是武姨太的？还有，你找到她偷情的证据了？
2: 啊，就是这个房间。

0: 这里就是熊天罡长期包我姨太的房间。你看。
1: 啊。
0: 老板，那个武姨太是不是这个人？
1: 就是她。这个女人平日里还算检点，那天她确实带了一个男人进房间，脸压得很低，长什么样我就没看清了。
2: 你确定不是熊天罡？
1: 熊爷谁不认识啊？他其实好长时间没上这儿来了，也难怪武姨太春归寂寞，找个把野男人也算正常。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太清楚了。听服务生说，好像熊爷的几个手下闯进来过，但是没见着捉奸在床，再后来就不知道了。反正那天之后，武姨太就一直没出现过。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全都对上了。
2: 行，挺能干，出息了啊。那你告诉我，那个奸夫在哪儿？
0: 奸夫？奸夫在哪儿？
2: 行了，不管是情杀还是熊天罡杀奸，现在我们只有武姨太的尸体，熊天罡现在又暴毙了，所以啊，这个奸夫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0: 对呀，那怎么找？
2: 老板，
1: 哎，
2: 你这房间还挺豪华，每个房间都安了电话吗？
1: 不，就几个豪华间，长包房，方便租客。
2: 好，那你帮我查一下，从这个房间打出去的电话。
1: 这好办，打进来的不好查，打出去的好办。
2: 万盛贸易公司，这家老毛子的银行不是早就废弃不用了吗？武姨太打电话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0: 或者是那个奸夫打来的？要不我们进去探探。
2: 不用，现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样，你带人给我盯着这里，不，你自己盯着。
0: 我
2: 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都给我记下他们的样子，还有他们的行动规律，记住了吗？
0: 啊，
2: 没有我命令，不允许惊动他们。
0: 好，哎，探长，万一是电话局搞错了呢？哎，你看这里哪有什么贸易公司的样子，弄不好里边根本没有人。
2: 凭我的直觉来看，这电话不是武姨太打的，是那个神秘的奸夫。在这个神秘奸夫的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0: 难道跟杀熊天罡有关？
2: 熊天罡这种人死有余辜，我没兴趣。我只是本能的感觉，这个所谓的万盛贸易公司是一个微妙的地方，而我海仁杰就是对这些蛛丝马迹感兴趣。
0: 探长，你说这个神秘的奸夫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0: 喂。
1: 喂，你好吗，大当家？
2: 爷，商社呀，日本人花了4-5年时间，特别是秘密布置在国统区的各种商社，表面上他们是做不起眼的小买卖，但背地里他们把假法币渗透到民间老百姓的手上。哎呀，这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假币，什么是真币，都说法币不值钱，其实就是因为混进了大量的假币的缘故。
0: 你就是负责布置和安排这些秘密商社的负责人？
2: 不，我只是负责中国商社的，安插日本商社的负责人不是我。
0: 那是谁？
2: 是一个叫古美门英郎的造币专家。
0: 还有呢？这上海有哪些公开的秘密商社负责流通假币？
2: 好，我就跟你说几个。华兴公司，明华公司，还有成达公司，其他的还是那句话，等到了重庆再告诉你。你放心，我的记忆里一流，一个不差的都记在脑子里。
0: 至少离开前你都不会说出来了。
2: 我现在就是为了保命，做汉奸的日子真不好过。你看我才刚跟你接触上就被追杀成这个样子。这几天
3: 我连个整觉
0: 等等
3: 没睡。
0: 你可以休息，但是不能脱鞋。
2: 怎么？啥意思？随时准备跑路啊？
0: 在我的人没到之前，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随时冲进来要你的命。
2: 你不是说这里是很安全的地方吗？
0: 我说的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0: 红姐，特高课为什么追杀大当家的？
1: 他们要追杀的不是大当家的，是裘荣，
0: 或者说是为了救裘荣。
1: 现在还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杀裘荣还是为了救裘荣。大当家的这次真的太冒

0: 南京不比上海，有租界可以周旋，特高课在这边的势力比较大。
1: 我觉得干嘛费那么大劲，裘荣这个汉奸说投降就投降，我觉得干脆把他灭了得了。
0: 保住裘荣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大当家才把命都豁出去了。

0: 子小姐，我们第一波的追杀已经把那个中国特工的帮手给消灭了，现在对方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把他给消灭了？
1: 这个人很厉害，杀了特高克三路人马，可自己却依然毫发无损。还有，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们梅机关插手了山机关的事务，否则会对机关长不利。军部的那些官僚们一直在排挤父亲的地位，
0: 所以薰子小姐想逼他冒头。
1: 正是，只有杀了秋荣，那些个碍眼的人才会安静。

了。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

0: 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

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麦老弟，你
1: 别动，别逃，那个狙击手还在呢，
0: 狙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千万别出来。

0: 麦老弟，麦老弟啊，你这样舍命救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人知道名单。
1: 什么？
0: 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手里有这份商家的名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1: 谁？他在哪儿？
0: 他一直在上海，不过这些年没有露过面。他叫贾逢春，人称贾六，因为他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1: 混蛋，现在才说。
0: 我要是早说了，不就不值钱了吗？

0: 那个狙击手会不会冲进来啊？
1: 不一定。要是他们发现这种动静，或许会来看看有没有活口。
2: 我的鞋，我的鞋！
1: 别动！
2: 我的鞋！

0: 怎么回事？我们的人？
1: 是南京方面的人。算了，我们不管了，就让他们打扫战场吧。撤。
0: 是是。

0: 直接回上海，我要去找一个人，
1: 就是白木先生说的那个古董商。
0: 贾风春不是古董商，只是一个盗墓贼，不过他是山工作小组的重要成员，和裘荣一样，我们要赶在中国特工之前找到这个人。走。

0: 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你醒了。
1: 大丫头，这是哪儿啊？
0: 你不说让我去给你弄一辆新的飙车吗？可是我只搞到了一辆日本鬼子的车。
1: 醒了，一样。秋龙死了，我失手了。
0: 你只要活着就好。
1: 我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狙击手。
0: 佳音在现场也发现了狙击枪的子弹，应该是改制过的开花子弹，和杀死春妮的手段一样，而且那是个女人。
1: 又是女人。
0: 大当家的，袭击你们的应该是煤机关的人，我和那个女人交过手，她是一个从北边过来的日本女特工，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她是藤原浩的养女，叫藤原薰子。
1: 死不了。
0: 为什么？
1: 将 B 计划是山机关负责的行动，煤机关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在越界行动，杀了秋荣。
0: 所以他看到了我们的军车就缩回去了。
1: 暂且估计他相信他已经得手了，把所有人都干掉了吧。

0: 原来日本特工跟我们一样，中统军统，勾心斗角，壁垒分明。
1: 你说的对，帮我记住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名，那个人叫贾逢春，在我们暗杀名单里面排第六位的。他又叫贾六，因为他的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0: 知道了，这个不重要，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1: 重要，重要。他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估计那帮鬼子也在找他。秋荣死前跟我说的，说他手上也有那份名单。
0: 记下了，你别说话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吧。啊，
1: 我怕我自己撑不住，所以趁我还没死，赶紧跟你说清楚。
0: 别瞎说。
1: 我知道，我真是累死了。

0: 索尼亚，你包扎伤口的手艺还真不错。我本来就是做护士的，红姨，谢谢你。
1: 大当家，这人怪怪的，明明是他帮了你，为什么要谢我们啊？他是想谢谢我们救了他的麦克叔叔，是吧，大当家的？你们别瞎说。这个索尼亚的父亲以前是我的朋友，后来遇害了，我收留了他，那时候他还小。
0: 父亲，俄国人在上海不是白俄流亡者，就是致共分子。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这才刚捡回了一条命，你们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担心你吗？你的贴身女助理的底细，我们总得了解一下吧。再说了，这索尼亚可是个如花似玉的洋妞，看你的眼神啊。 就像要把你给吃了一样，给你包扎伤口，给你亲自擦身子什么的。哎呀，你说我们能不关心吗？
1: 行了，佳音，大当家的，你暂时先好好养伤。有索尼亚在，我放心的。还是红叶懂事。
0: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来做就行了。
1: 我再说一次。 我这里的事情，只有你们俩知道。索尼亚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她只是负责帮忙协助我们跟上面的联络人接头。以后，如果我有个万一，有关任何和联络人接头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找索尼亚，单线联络。嗯，好，接下来。
0: 我会着手去找贾六的踪迹的。我们的暗杀任务到了囚笼贾六这里，已经从暗杀变成了保护了。杀人容易，保护难，你们是不是优秀的特工？就看这一次。没问题，你看，红姐刚杀了邹道海。
1: 蓝莲马上又扮了熊天罡，而且都漂亮极了。你放心，之后的行动我们会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了解我们的行动方向，你们要找贾六，他们也在找，动作要快。好。
0: 这个贾六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比裘荣还要狡猾？

0: 师傅，师傅，你要的报纸啊？
1: 啊，

0: 师傅，您没事吧，师傅？您好点了吗？
1: 你还别说，这狗日的日本人的救心丹还真他娘的灵啊！
0: 知道师傅离不开这药，刚刚给您备足了，您就放心吧。
1: 哎，这一路上有尾巴吗？
0: 师傅，您就放心吧，小心着呢。
1: 嗯，你看师傅啊，把这些个徒弟呀、下人呐、都给遣散了，唯独就留下了你。哎，就是看出了你小子很机灵，有眼力劲儿。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咱们老师这么东躲西藏呢，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1: 哎呀，裘荣这老小子刚死，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裘荣一死啊，接下来啊，就该轮到我贾六了。
0: 哎，是是。
1: 现在这情形啊，不光是军统在找我，恐怕连日本人也满世界在找我呀。
0: 哎，师傅，这日本人不是靠山吗？再说了，您平时也给他们办了不少事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日本人真要是保护我们，这邹道海、熊天罡能那么容易就出事儿？这是典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至于我呢，跟郑明阳他们几个还不一样，说明我们手上有日本人忌惮的东西。裘荣的死啊，倒是提醒了我，这日本人现在要做的不是保护我们，而是要杀了我们。
0: 那裘荣是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听说他已经在找后路了吗？
1: 这前路走不通，这后路啊也未必没有危险，我们还是要两头不靠，哎，悄悄的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没事，等避过这个风头就好了。过些日子呢，师傅带你离开这血雨腥风的上海滩，给你呢去找个媳妇，过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
0: 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师傅，您老把这个茶壶和虎子放一块儿，您不嫌骚的慌呀？
1: 切，你小子懂个屁！你看我随身带的这几个虎子，哪一把没个说道？要不然怎么称它为宝贝呢？
0: 是是是，
1: 你看这把虎子，知道当年是谁用的吗？张作霖，张大帅用过的。想当年啊，张大帅从北平回沈阳坐火车，坐火车知道吗？
0: 知道知道知道
1: 啊。哎呀，张大帅坐火车呀也带着一把虎子。哎呀，半夜呀尿急，哎，他八姨太起来给他把尿，把了一半，哎，日本人的一颗炸弹把他给炸上了天。张大帅呀临终前就说了一句话，他娘的狗日的日本人呐，不地道，我连一泡整尿都没尿完就把我给炸上了天，真他娘不是个东西。
0: 师傅，你这段子我都已经听了30回了。
1: 哎呀，这做人图个啥呢？不就是一壶茶一泡尿吗？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这狗日的乱世啊，成天东躲西藏，连撒泡整尿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眼下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贾逢春的下落。
3: 原来这个贾逢春还有个绰号叫贾六，在我们的情报库里面，这个六指贾六的信息最少，所以这个家伙应该很狡猾。
4: 嗯，哎，对了，小青，你以前在上海帮会混过，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没有。红姐，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是要抓还是要杀？
1: 你认为呢？
0: 杀，一定要杀。
1: 错，是抓。如今裘荣已经死了，贾方春是我们唯一的线索。这个人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尽力去保护他。哼，
2: 对，只要这个人还在上海，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3: 红叶，听说大当家受伤了，还伤得不轻。
1: 哦，是受伤了，但伤得不重。你放心吧，有人在照顾，我们啊，专心干自己的就行。
3: 有人照顾？谁啊？
1: 一个朋友，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兰莲，我听说你这次的行动干得非常漂亮，大当家让我特意转告你，他非常为你高兴。眼下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贾逢春的身上。小青，小青，
4: 嗯，
1: 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2: 是啊。
5: 红叶。
1: 嗯。
5: 这大当家一个人受伤了在那儿，我不放心，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吧。
1: 不用了，他说等伤好一点了就回来。

0: 谢谢。
1: 麦克，你的手下那个红，他好像很紧张你。
0: 我是他们的头，我受了伤，他们这么做是应该的。
1: 不是这种紧张，是女人对心爱的男人的那种在意和关心。
0: 这牛奶也有点太烫了吧。
1: 好，我来。
0: 不用了，不用。索尼啊，我跟你说，我工作上的事，除了跟老乔接头，其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1: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私事。
0: 那就更不要管了。
1: 没关系，红很爱你，我不会在意。我喜欢他，只是希望他不要在意就好。
0: 他会在意你什么？
1: 在意我爱你。麦克，你别介意，我说真的。五年前，你在战火中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0: 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孩子。
1: 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瘦瘦的，还不是一个女人。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爱你了。
0: 出去吧，我要休息了。
1: 你休息吧。

0: 我听白哥说，你这次行动差点被堵在密室里了。
1: 我这不还是出来了。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有必要安排一条秘密暗道。听说上海的很多黑帮大佬都会给自己的老窝安一条暗道，以防万一。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会跟二当家的说一说，让他办就是了。
1: 嗯，你老实跟我说，大当家那儿是不是有女人照顾啊？
0: 嗯，
1: 果然，这个混蛋。
0: 等他回来了，有本事当着他的面大声喊一喊试试。
1: 有什么不敢的？
2: 能提供的信息做出的。听说他们以前好像是结拜兄弟。
3: 是的，20多年前我们已经打过交道。以后再跟你说细节。这个贾六的失踪说明他们已经对我们有了防备，行动一定要快。
2: 是，根据情报，中国特工还没有找到贾六，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这个贾六原是盗墓贼出身，曾经在江湖上做过很多令人不耻的事情。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喜好，终身未变。我准备从他这个弱点入手。
3: 嗯，他喜欢古董，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古董。
2: 是，根据心理学常识，一个人有喜好没关系，可是这种喜好到了癖好，成了痴爱，就积习难改。这个贾六就是如此。
3: 嗯，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2: 是的。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
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分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分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

0: 血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冠军，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中国加油！
6: 中国队加油！
1: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7: 中国姑娘赢了！
8: 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9: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11: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9: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12: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3: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4: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5: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6: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斗，
12: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9: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

0: 您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年高考有哪些新动态、新趋势，又有哪些新专业将成为爆款？从今天起，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全新上线，为全国考生及家长送上权威加贴心的招考资讯。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进长春理工大学。
1: 长春理工大学始终把本科人才培养摆在核心地位，聚力打造拔尖人才培养体系，设有大恒班、未来班、拔尖班、华光班、超精密光学方向、具身智能班、金融科技、低空经济方向、拔尖班等特色精英班型，实行小班化、导师制、个性化培养，为拔尖创新人才量身定制成长路径。
2: 依托多个人才培养的特色班型，强化基础交叉培养拔尖创新的人才，学校与200多家企业共建了人才培养的基地，推动产教研用一体化与成果的转化，开展了与一带一路多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办学，引入优质资源，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交流的渠道，推进全员的 AI 教育与智慧教育，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学、学习与管理的全流程。
1: 2026年，长春理工大学专业分组重新设计，本科招生围绕学校光电特色、国防特色以及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定位进行规划，首次提出招培就一体化联动培养，将招生培养。

0: 管理与应用这样的三个新的专业，那么也是结合当下实际需求而开设，考生可以密切关注。
1: 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示范引领作用，近日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教育集团举办脊梁骨干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研讨会，聚焦教学实践创新，共看立德树人新路径，助力教师专业能力全面提升。
2: 围绕研讨会“敢为先，筑脊梁”的核心主题，拥有24年小学科学教学经验的蒋振东老师在会上分享了做中学、创中学的特色科学教育理念，为一线学科教学创新提供了实践参考。
3: 我们是以创新为核心，通过项目式学习搭建一个科学与科技的联通。在这个项目式学习中呢，学生一方面扮演工程师，一方面去扮演科学家，两者进行融合，使这个科技与科学形成了统一的整体。
4: 我借鉴的呢，就是对于自己学科一定要不断的钻研，然后勇于探索和尝试，去不断的创造。
2: 近年来，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教育集团依托育苗、启航、筑梦等工程，搭建教师研修、专家引领等平台，依托多元化科研服务模式，全方位助力教师专业化成长，激励全体教师深耕课堂教学，主动探索教育创新。
5: 不仅从专业上，我们更是从精神上作为一个引领，围绕着弘扬教育家精神和数字时代的新要求，要不断的创新，加强教师队伍的模式，努力打造一支有智慧、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教师队伍。
1: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6: 日前，天津音乐学院2026年艺术实践活动新闻通气会举行。根据发布的全年计划，该院将开展艺术实践活动634场，其中校级品牌活动210场，院系特色实践424场，实现全专业、全学段、全覆盖。5月至7月，学院深度参与中银之声2026天津音乐节，统筹推出100场高水平演出与学术讲座。此外，学院还将深化美育浸润与社会服务，全年开展50场校园开放日、惠民演出与公益艺术大讲堂，推动艺术成果惠民乐民。日前，我为城市代言大学生 AI 短视频创意嘉年华荣誉颁发仪式在北京金融科技学院举行，现场为69个团队颁发荣誉创作之星、潜力无限之星、影像魅力之星、闪亮创意之星、卓越叙事之星5项荣誉，并启动青年城市推荐联盟，100余位青年创作者与嘉宾学者共同见证 AI 技术在激发城市叙事的新表达，以及推动城市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中的创新应用。日前，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举办院士专家进校园主题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侯立安带来主题为饮水知识知多少的科普讲座，带领同学们探究从自然界水资源到饮用水背后的奥秘，让同学们深入了解水资源生态保护与前沿科技。
1: 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呢？一起了解。
6: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1: 当前正值北方冬小麦灌浆关键期，随着气温一路走高，干热风已成为主要农业气象灾害之一。各地科学推进相关防范措施，有效预防和减轻干热风对冬小麦的影响。
6: 气象部门介绍，近期江苏处于高空暖脊的下方，以下沉气流为主。

0: 有下沉增温的效应，空气中的温度急剧升高，湿度降低，伴随着三级以上的风力，极易出现一种叫做小麦干热风的农业气象灾害。小麦在干热风的影响下，正常的生理活动受到抑制或破坏，会促使小麦灌浆期缩短，千粒重下降。
1: 就怕干热风嘛，干热风一来，它收成至少减少1-3成嘛。每天都巡查，看看这田间情况怎么样。
0: 目前，扬州市农业部门也在田间巡查调研，帮助农户做好田间管理。
2: 喷施一定的叶面肥啊，或者去进行这个田间的冲个凉、降温的。整个大面积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农户呢，需要持续的关注后续的天气，来调整自己的这个田间管理措施。
0: 近日，在山东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的高标准农田里，小麦颗粒饱满，长势良好。种植户们利用植保无人机，将药肥、混合液均匀喷洒在植株表面，提升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今年，当地共出动100余架植保无人机，实现辖区麦田一喷三防全覆盖。
3: 眼下这个小麦灌浆期的灌浆阶段，最怕的遇上干热风，麦子容易遭水，籽粒长得不饱满，产量降低，植保肥瘠，现在及时打营养药防着干热风，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
0: 同时，当地还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指导农户从灌溉、施肥等方面做好防范干热风等防治工作。
4: 预防干热风危害，要以预防为主，防控损害防治。一是因地制宜，及时浇好灌浆水，浇灌浆水呢要细水慢浇，切忌大水满灌。第二就是结合一喷三防，增强这个小麦植株的这个保水、保肥能力，增强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
0: 据了解，今年济南市冬小麦播种面积340多万亩。进入五月以来，济南市陆续开展全市范围内的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提高小麦后期的抗病能力。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67%，为小麦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随着升温模式正式开启，5月13号至15号，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来袭，需保持关注。

0: 大姐好，主持人好。
1: 大姐您好，来请坐。
0: 好，
1: 看您拿着这个东西上来，这拿的是什么呀？
0: 是，
1: 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0: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1: 哦，背小孩的背带。
0: 对，
1: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0: 对，
1: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0: 我姓吴。
1: 嗯，
0: 叫吴新群，今年49岁。
1: 嗯，吴大姐，
0: 这是我第5次来北京。
1: 嗯，
0: 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1: 嗯，
0: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1: 嗯，
0: 等到1990年9月20，农历的9月23，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1: 眼睛很大。
0: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

0: 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1: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0: 自己有个小家。
1: 有个小家。
0: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的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的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去地里的晒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我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10000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1: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0: 对，
1: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哎呦，所以说小人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1: 到96年，小孩还差一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过后，平时我们那个街上的街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头，从每一家每一个街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0: 好辛苦啊！
1: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0: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1: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0: 那能挣多少钱呀？
1: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活10多块。
0: 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1: 也就是几百块钱。
0: 700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1: 96年。
0: 96年了。
1: 对。哎呀，
0: 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1: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个小孩。
0: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1: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0: 你觉得孩子是被
1: 可能是被拐跑的？
0: 拐跑的。
1: 对，
0: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1: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0: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1: 对，
0: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1: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0: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1: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要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

0: 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乔梅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
1: 今天您是第五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对吧？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28。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您这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您，好吗，吴大姐？
0: 嗯，
1: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1: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妈妈。

0: 我的电话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
1: 吴大姐，吴大姐，
2: 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吵到了，吴大姐，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儿子，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
2: 过去聊聊，
1: 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1: 擦擦眼睛，来，吴大姐，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20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2: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1: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3: 对。
1: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2: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

0: 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1: 行者嘞，
0: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2: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3: 甘蔗，
2: 对，有个甘蔗的味道。
3: 家里有甘蔗吗？
1: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3: 有甘蔗。
1: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3: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2: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3: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1: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4: 速度。
3: 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0: 那不可能，
3: 是吧？也
0: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3: 啊，您说什么？
1: 背得动，
3: 背得动。
0: 不要不要，
1: 我
0: 不要不要，
1: 绝对背得动。
2: 不用。
3: 再次祝福你们。
5: 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6: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7: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8: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9: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7: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6: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10: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8: 首先第一个橘。
9: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6: 大家好，我是郭伟。
7: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江木西。
10: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9: 王少军，主任医师。
10: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8: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0: 明白。
8: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 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所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11: 嗯，
8: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1: 嗯，
8: 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
11: 嗯，
8: 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
11: 嗯，
8: 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9: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0: 哇，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1: 对
10: 吧？
1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6: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8: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
11: 嗯，
8: 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
11: 啊，
8: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11: 嗯，
8: 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1: 哦。
8: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8: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10: 哦，
8: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0: 哦，
8: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0: 天哪，好严重啊！
8: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1: 啊，对，
8: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就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1: 嗯，
8: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 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0: 明白了。
8: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0: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

0: 己的这个身体呢？
1: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0: 健脾祛湿，
1: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0: 明白。
1: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1: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1: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

0: 瘦，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 更难治疗了。
2: 哦，
3: 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3: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
2: 嗯，
3: 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
2: 嗯，
3: 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哦，
6: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0: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7: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8: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3: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8: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3: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8: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4: 冒了，
8: 刚刚是8分。
3: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8: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 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
5: 嗯，
3: 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
5: 嗯，
3: 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
5: 嗯，
3: 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
5: 嗯，
3: 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
5: 嗯，
3: 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
5: 嗯，
3: 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

0: 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啊，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啊。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0: 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 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 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0: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干净，
1: 你就会生病，你就会生病。
2: 可我不爱洗手。啊，好痛啊！好吧，好吧，我这就去洗手，现在就去。
0: 有种细菌，有种细菌，长着猫尾巴，长着猫尾巴。
2: 如果不爱洗手，
0: 如果不爱干净，你就会生病，你就会生病。
3: 我不怕，我现在就很干净。去洗手。

0: 呜哭，如果感到悲伤我就呜呜哭，呜呜哭。
1: 如果你很悲伤我们来抱抱。

0: 脚。
1: 啊，阿笑，如果感到悲伤我就无哭，如果感到悲伤我就无哭，如果感到悲伤我就无哭，无无哭。
2: 如果你很悲伤，我们来抱抱。

0: 宝贝鲨鱼之歌。
1: 朋友们，你们在做什么？
2: 我们在听鲨鱼。
1: 哦，宝宝鲨鱼，宝宝鲨鱼嘟嘟嘟嘟嘟，宝宝鲨鱼嘟嘟嘟嘟嘟，宝宝鲨鱼嘟嘟嘟嘟嘟，宝宝鲨鱼。
3: 这次是坏鲨鱼。
4: 坏鲨鱼嘟嘟嘟嘟嘟嘟，坏鲨鱼嘟嘟嘟嘟嘟嘟，坏鲨鱼嘟嘟嘟嘟嘟，坏鲨鱼。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朋友们，你们在做什么？
2: 我们在评鲨鱼。
1: 哦，宝宝鲨鱼。宝宝鲨鱼嘟嘟嘟嘟嘟，宝宝鲨鱼嘟嘟嘟嘟嘟，宝宝鲨鱼嘟嘟嘟嘟嘟，宝宝鲨鱼。
3: 这次是坏鲨鱼。
4: 坏鲨鱼嘟嘟嘟嘟嘟嘟，坏鲨鱼嘟嘟嘟嘟嘟嘟，坏鲨鱼嘟嘟嘟嘟嘟嘟，坏鲨鱼。
1: 嗯，

0: 吧。
1: 嘟嘟嘟嘟，安全了。
2: 哦，我们的鲨鱼。
3: 你不要咕嘟嘟嘟嘟嘟嘟，不要咕嘟嘟嘟嘟嘟嘟，
2: 不要咕嘟嘟嘟嘟嘟嘟，不要哭。
1: 我们一起来吧。

0: 哦，看，这是星星，星星。
1: 其实我不是星星，我只是长得像星星的图形。哦，
2: 没关系，我们不介意。
3: 我们一起玩吧。嗯。

0: 哦，看，这是星星，星星。
1: 其实我不是星星，我只是长得像星星的图形。哦，没关系，我们不介意。
2: 我们一起玩吧。

0: 黄滚。黄滚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1: 我吗？
0: 没错，
1: 不是我。
0: 那是谁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1: 嘟嘟，嘟嘟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2: 哦，我吗？
1: 没错，
2: 不是我。
0: 那是谁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3: 琪琪。
4: 啊，
0: 琪琪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4: 哦，我吗？
0: 没错，
4: 不是我。
0: 那是谁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可可。可可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4: 我吗？
0: 没错，
4: 不是我。
0: 那是谁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5: 那是波波。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谁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2: 滚滚。哦，滚滚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3: 我吗？
2: 没错，
3: 不是我。
2: 那是谁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3: 嘟嘟，嘟嘟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4: 我吗？
3: 没错，
4: 不是我。
2: 那是谁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5: 琪琪。哦，
2: 琪琪拿走了盒子里的小星星。
6: 我吗？
2: 没错，
6: 不是我。

0: 可可，
1: 我是小爱。啊，
2: 公益季开演啦！
3: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1: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3: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0: 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球瞩目，共谋发展，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系列务实成果为全球教育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科研下车间，学生做中学，看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如何趟出职教新路，让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实现双向奔赴。上海高中足球联赛火热开踢，北京百所特色校展示班超成果，绿茵场上如何踢出体教融合新路径。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就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作出深刻阐释，一起来学习领会。
1: 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双方要保持住这个势头，坚持正确方向，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的合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希望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0: 5月13号，教育部部长怀信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举行会谈，就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合作深入交流。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任友群、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参加会谈。怀信鹏积极评价双方近年来取得的合作成果，表示总干事上任后首次访华意义重大，希望双方优化合作模式，深化在教育、科学、文化及信息传播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贡献力量。阿纳尼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表示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阶段。会谈后，双方签署了关于加强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非洲和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能力建设中国信托基金协议。5月12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徐文光、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参加闭幕式，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主持闭幕式。
1: 闭幕式上，非盟委员会教育科技与创新委员加斯帕尔·巴尼扬金伯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斯·施莱彻、欧洲科学院院长丁马克、世界银行集团人类发展区域局局长路易斯·本维尼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校长琼·瓜迪亚·奥姆斯、菲尔兹奖得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埃菲·杰曼诺夫做主题发言。闭幕式上举行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数字教育研究全球十大热点2026、新升级的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系统和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校园基本要素两项标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举行期间，来自全国6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负责人、驻华使节、知名高校校长和中外专家学者等850余名嘉宾等共聚杭州，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取得了丰硕成果。新一届大会将于明年在中国广东举办。
0: 今年的大会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将为全球教育发展注入怎样的新动能？继续关注。
2: 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它既蕴含梦想照进现实的无限机遇，高质量服务于人的成长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必然带来对教育理念、模式、体系的深层变革，乃至全新挑战。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汇聚百国代表共赴这场关于未来的约会。与会者深刻意识到，人工智能正从工具演变为重构教育生态的核心变量。面对智能时代的使命与挑战，准确识辨、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已成为全球共识。
4: I think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arts, because we're entering into an era that is unexpected, and it's an era that we know nothing about.
5: And I think this intervention that brings together policymakers, regulators, governments is very important to both look at regulation as well as innovation.
3: 从首个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到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再到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中国教育数字化的脚步坚定而清晰。本届大会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上，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场景升

0: 五大模块内容，构建全链条培养体系，有组织推送符合条件的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国际组织人才系统化培养长效机制。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职业教育如何精准服务区域经济，又该如何培养适应新产业需求的创新型技能人才？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看学校如何通过教学与科研的双轮驱动，探索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新路。在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有一条科技创新走廊，这里集中打造了11个省级科研平台，已经入驻了11支省级科研创新团队。在精密金属零部件设计与应用实验室，刘志丹正带领学生进行氧化石墨烯纳米微球复合涂层的制备技术开发。该涂层主要应用于铝铁硼磁性材料的表面防护，相比传统的涂料更加环保，附着力更强。
2: 通过涂料的配方优化，帮企业解决了涂层制备过程中的环保问题、成本问题。那么这个产生的经济效益每年能够有800到1000万。
1: 刘志丹所在的金属精密零部件设计与应用实验室是一个典型的有组织科研团队，他们瞄准企业需求，提供从结构设计到精密加工的全链条技术服务。他们的故事也是学校系统推进有组织科研、打造高职科研服务新范式的一个缩影。学校以服务产业为关键核心，通过搭平台、建团队、创机制、强服务、树典型，建立专门的贡献度评价体系，引导科研力量下沉到生产一线。
2: 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服务广东省地区的粤西、粤北和粤东地区。我们主要以横向课题的形式承接企业的工程技术问题，包括跨领域的技术问题。截止目前，我们与这些企业共同申报和授权的专利已经达到30项。我们在技术服务的过程中，为企业创造的经济效益有800000到1亿的一个水平。
1: 除了鼓励教师以科研服务经济发展，学校还鼓励学生用技术创新创业。在电子与通信学院创客房，大三学生苏玉正和同学们调试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这里既是维修站，也是校企共寓创新工坊。
3: 工作室的话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维修，一部分是传感器的研发。比如说网上有一些文创类的客户有一些需求，会请我们来给他做一下研发。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噪音传感器，它就能检测这个环境的噪音，然后包括我们这些成果出来之后，有一些会转化一个专利产品。
1: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组建工作室，自主接单，在市场环境中接受用户检验。这一创新的实践模式得益于学院独特的学跟做创四阶育人模式。
4: 第一个是学，主要是专业入门；第二个是跟，跟的意思呢，就实际上是跟着老师做项目，一定要从企业中过来，而且通过遴选的很典型的这个项目。做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学生有了前面的基础以后，他实际上能够独立干活了。创的话呢，因为学生的思维是很活跃的，就像他有想法，他可以去实现它。另外呢，他有些还可以去创业，所以通过学跟做创育人以后，他实际上就可以快速的走入社会，适应这个社会。
1: 近年来，各具特色的校园足球在各地蓬勃开展，绿茵场不仅成为孩子们挥洒汗水的运动空间，更成为涵养人格、锤炼意志的成长第二课堂。近日，在上海市杨浦区白洋淀足球训练基地，2026上海高中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身穿粉色球衣的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队与身穿白色球衣的南阳中学队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5: 对面其实是摆出了5-4-1的阵型，主打防守反击，所以我们就决定把阵型压得靠上一点，给予他们一定的压迫。和不同的对手交往，就是也可以就是发挥出我们身上不同的特点，包括去发掘不一样的问题，把它运用到学习包括生活中。
1: 赛场上的磨砺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热爱，这群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的少年，也在一次次的比拼中向着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记者了解到，本届上海高中足球联赛设超级组、甲级组和乙级组三个组别，赛事贯穿全年，并继续实行主客场制、升降级制，最终优胜队伍将代表上海出征全国联赛。
6: 我们每一年的冠军将代表上海去参加

0: 全国的一个比赛在6月份进行，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他们更多的锻炼，更多的比赛场次，全国比赛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吧。
1: 近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足球成果交流展示活动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举行，北京市100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参展。活动围绕班级联赛、足球主题班队会、亲子足球、班超征文、绘画、拉拉队、 DIY 作品等多元板块，全面展示以班级联赛为抓手的校园足球普及成效。爱好足球的小同学们也来到现场，讲述自己踢球以来的心得和收获。
2: 就这是我参加百队杯时拿到的最佳射手，然后这个是我们学校第36届百队杯拿到的季军，这是，然后这个是冠军，也是我们学校百队杯即将要举行这个学校班级足球联赛，就是有7个班，每个班打比赛，然后有一年还带我们去崇礼参加了比赛。
1: 活动当天还举办了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京津冀3地及雄安新区校长代表围绕小学普及起趣、班超筑基、初中固习续航、培优衔接、高中素养赋能、精训育才、大学立德树人、多元成才等主题，共同研讨校园足球长效发展路径。
3: 我们在组织班级联赛或者组织足球活动过程当中呢，要考虑到孩子们是否是真正的去喜欢这一点，要考虑我们孩子们这些升学这个贯通培养的问题，去想办法让孩子们更长久的踢足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西。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职通高招职教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5: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4: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6: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届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届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届，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届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

0: 林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

0: 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0: 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8: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

0: 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00

0: 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9: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共享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0: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9: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1: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9: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9: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
13: 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

0: 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历岁月深。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名了，
1: 就我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3: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4: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5: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6: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7: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5: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5: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3: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办，以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正在重塑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重塑教育的底层逻辑，推动教学场景、学习方式和评价机制持续演变。当人工智能从底层重构全球教育生态，人才培养应如何进行系统性的变革？面对数字鸿沟的现实挑战，高等学府如何担当时代使命？今天共同遇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那想听听您对这三个关键词的一个见解，然后也想请问您，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加教育领域有怎样的顶层设计？
2: 我觉得这个主题是非常好的。首先，变革啊，人工智能绝非是简单的教学工具的迭代，而是从底层逻辑重构教育生态，它正在推动人才培养全链条的系统性的变革。在培养目标上，加快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转变，更加注重数字素养、创造能力与伦理思辨等等。在课程建设上，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 AI 加 X 跨学科融合成为鲜明方向。在育人方式上，课堂从单向讲授转向人机协同，因材施教正在从教育理想走向常态化的实践。在评价体系上，破除为分数惯性，构建过程性的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同时，科研范式、教师的角色、学习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向价值引领者、学习设计者、成长陪伴者，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真正适配终身学习的时代要求。那么说到发展，当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另外就是治理，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教育公平、数字鸿沟更加突出，数据安全、算法伦理、隐私保护、学术规范等问题相互交织。我们既要拥抱技术、善用技术，以人工智能激活教育创新活力，更要坚守教育的初心，遵循教育的规律，以不变的育人使命应对万变的技术变革。说到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顶层设计，2024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发展委员会和工作专班，设立了数字教育办公室，形成了学校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协同、院系主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北京大学发布了本科数字教育教学改革方案，并将数字教育发展纳入北京大学人工智能发展的行动计划，围绕未来教育赋能、未来课堂打造、未来学习生态的构建、未来教师培养等方面系统推进，以国家任务牵引校内的改革，以校内的实践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数字教育从单点探索走向系统的推进。
1: 那北京大学作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及科技人才的重镇，那是如何将人工智能融入到咱们育人的全流程当中呢？
2: 一是聚焦人才培养，完善本硕博相衔接的数字教育体系。北京大学呢，依托综合学科优势，比较早地布局数字领域的专业建设，持续推进人工智能与不同学科交叉融合，逐步形成了本硕博相衔接、基础与交叉并重、通识与专业协同发展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截至目前，全校已经开设了7个数字本科及硕博专业，大部分专业支持双学位与辅修，为学生提供多元成长的路径。围绕人工智能加 X 融合发展，学校建设应用物理学、计算机交叉、数字金融等一批数字加专业方向， 培养既懂专业又具备智能技术素养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持续推进图灵班、通用人工智能试验班、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试验班等项目，面向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探索学科交叉、实践导向和数字赋能相融合的研究生培养新模式。与此同时啊，积极地布局数字人文、 AI for Science 等前沿方向，为数字人才培养和科研范式变革提供有力的支撑。二是深化教学改革，推动智能时代育人方式的创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不仅仅是工具应用，更是教学理念、课堂形态、评价方式等的深层次的变革。北京大学坚持面向全体学生，贯穿培养全过程，系统推进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师能力和评价机制等改革。在课程体系方面，学校已经建成包含四门数字公共基础课、30余门通识教育和公选课、100门专业课以及200多门人工智能加 X 交叉融合课程在内的本科数字教育课程体系。学校还开设了人工智能伦理相关课程，引导学生理性地认识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深入思考算法公平、隐私保护、知识产权、学术诚信和社会责任等问题，推动形成智能向善的价值判断和责任意识。在教学方式的方面，学校持续推进课堂教学从讲授向项目式、混合式、小班研讨式、探究式教学转变，推动教学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引导学生面向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和创新实践。那么在评价改革方面，学校依托教学质量状态数据和教学管理数据，探索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价体系，试点人工智能辅助课程教学评价和改进工作，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学术诚信意识。三是探索数字时代科研范式新模式。北京大学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2024年起，学校启动博雅人工智能讲堂，邀请来自院士、知名专家等不同学科的领军者分享人工智能的前沿发展和学科应用，同时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实践基地，推进真实课题进课堂、科技

0: 成果进教学，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把企业前沿技术、真实课题、产业需求引入教学，推动创新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
1: 那我们知道技术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哈，那人工智能有可能也会加剧这个数字鸿沟，那怎么样把技术用好也是一件大事儿。那尤其是在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上，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北京大学党委深知技术这把双刃剑在打破知识壁垒的同时，也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北大始终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使命，坚持用数字与智能技术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努力弥补数字鸿沟。第一呢，就是优质课程资源的开放共享。北京大学在中国主要的慕课平台上线超过300门精品课程，通过北大融媒体展播人工智能相关通识课、博雅人工智能讲堂和数字教育发展沙龙，2025年累计服务超过300万人次学习，其中单门课程最高达到109万人次。第二，面向全球，北大开展的全球课堂项目，面向全球高校在校学生提供精选本科课程，累计开设76门，吸引了450余位海外这个院校的学生参与。在数字教育发展这个国际大学联盟底下，我们正在将86门跨学科优质课程面向全球学生免费开放，并与东盟大学网络联动51所高校，推动学分互认。第三，学科大模型促进资源均衡。以医学教育大模型厚道为例，这是国内首款医学教育大模型，已面向全国所有医学院校及教学基地免费开放接口，近200家机构已经接入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西部院校资源访问量占到了总访问量的1/3，这说明数字技术确实帮助缩小区域间的教育资源差距。这次他们也参加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成果展。第四，通过线上线下立体化培训，赋能边疆及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北大秉持授人以渔的理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偏远地区的教育骨干搭建通往前沿教育理念的桥梁。2025年，比如说德宏州13名中小学骨干教师跨越千里走进北京大学的中小学校 AI 数字化管理高级研究班。第五个呢，通过构建政校企协同联动的新生态，推动优质 AI 教育资源向薄弱地区延伸，通过课程共建、资源培训、平台支撑等综合手段，着力弥补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教育鸿沟。北京大学将以实际行动继续促进区域的发展，努力的把中国最高学府的优质智力资源转化为惠及广泛社会的教育大爱和科技红利，为推动实现教育强国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1: 本次大会其实也是中国在数字教育标准制定，包括这个教育领域的全球治理，这些方面呢发出中国声音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些中国声音为什么重要？那北京大学在此又有怎样的努力？
0: 数字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的高校，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有责任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积极参与、主动贡献，把中国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与世界共享。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要求，坚持以全球视野推进数字教育发展，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一个呢是2023年北京大学联合全球36所高校共同发起成立了数字教育发展国际大学联盟，我们叫 DIID， 成员已覆盖5大洲、13个国家与地区的35所知名高校。

第二，联盟还创设了全球数字教育创新大赛，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创，激发全球高校师生围绕重大问题开展创新探索。第三，在标准建设方面，联盟已经出版了数字教育系列丛书十部，发布数字教育发展白皮书、国际数字教育前沿、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指南 2.0 等成果。北大还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标准体系、世界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等全球性文件的有关撰写以及发布工作。在 AI 教育伦理、治理框架、教师能力标准等关键议题上发出中国的声音，贡献北大的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我们愿与全球教育同仁一道，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促进教育公平、增进人类福祉的力量。

0: 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你。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汇聚全球目光，承载世界期待，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两国关系再迎重要时刻。中国绿化带为何漂亮？匠心之作引发热议。高颜值背后有标准，更有生态价值。一起揭秘一路生花背后城市生态建设的智慧。兴趣课堂学习忙，精神消费提质效。今日关注全民乐享充电式生活，折射出怎样的消费需求升级？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表示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连日来，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访华的期待。
4: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did this once before, and it was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trip.
2: 白宫11号公布了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国企业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此外，据彭博社消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将作为临时增加的人员随特朗普一同访华。
5: Well, it's a really remarkable thing to hav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 to China with a bunch of major company CEOs, because of course, for much of the past decade, the core dynamic in U.S.-China relations has been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trying to de-risk the U.S. economy from exposure to China. But President Trump, I think, sees this quite differently.

0: he wants to sell more American products to China. He's interested in potentially eve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 中美元首这次会晤承载着全球期待，现在呢，中美之间的经贸磋商正在韩国举行啊，同时两国元首又要进行会晤，怎么看待这次会晤？
2: 我觉得刚才因为此刻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总统专机刚刚抵达首都国际机场，那事实上我刚看到美国媒体推送的新闻都用了备受期待啊这样一个标题来这个期待即将进行的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面啊，期待这个特朗普这一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刚才你也讲了，我们事实上上一次美国总统这个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了。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之间的领导人的互动，事实上，不仅仅是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政府和百姓的这种期待，也是全球的期待。我们必须把中美这一次这个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呢，放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我们都知道，目前全球变乱交织，确实并不太平啊。那中美之间如何互动，不仅仅将深刻地影响中美两个大国啊之间未来的这种发展轨迹，也会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用这个备受期待来讲是一点都不为过的。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访华之前呢，事实上曾经多次讲到他很期待啊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所以习近平主席呢发出邀请啊，这一次他成行之前也在讲说一定会场非常精彩。那我们期待着这两国元首啊，因为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外交的这种引领作用那是定盘星，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我们期待着两国元首这一次能够有良好的互动，能够中美双方能够达成一系列的这个共识和一致啊，推动两个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向着良性的轨道去发展，也推动着全球重要的这个形势啊能够发生更好的变化。
1: 的确大家都用了期待这两个字啊。那现在特朗普总统是刚刚抵达，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那么关于这些期待，我们再来连线一位专家，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滕建群。滕老师您好，您对本次的中美元首会晤有着怎样的期待和展望？本次会晤有哪些方面是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
3: 应该说呢，各个方面呢都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我们看到世界呢正处在一个有序向无序再向有序的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么中美两个大国呢应该本着负责任这样一个姿态呢来维护国际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那么从地区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地区冲突不断，而且呢各种矛盾的凸显。那么从双边关系来看的话，中美关系呢应该说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相持期，而这个时期呢应该说对于美国对中国来说都非常关键。怎么样保持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关系向前发展呢？这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重要的议题。而两国元首的会晤呢，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可以达成新的共识，可以呢规划出新的这个路线图和这个路线。那么从各个方面呢进一步强化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呢，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双方这个共同的需要，同样也是双方呢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具体领域。
1: 这其中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啊。根据美国媒体的公布，这次是有16位美国商界领袖随特朗普总统访华。今天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您认为中美高层之间的交往将会怎样推动双方进一步的开展经贸合作？
3: 确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呢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是最近这10多年时间，特别是在特朗普提出来的脱钩断裂以及拜登政府提出来的高腔小儿政策下呢，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呢并不那么顺畅。美国现在呢从这个过去的第一中国的贸易伙伴，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了第三，落后于我们跟东盟，我们跟欧盟这样一些这个贸易关系。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经过了10多年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美国提出 来的一系列的所谓脱钩战略政策呢，不管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呢，都这个反噬了自己。所以这次在美国特朗普总统访问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中美两国代表团在这个韩国举行关贸谈判的，这应该说呢，体现出两国对这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拓展合作空间的高度的重视。这一会呢，成为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所以从两国来说的话，加强经贸合作呢，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是一种这个两国这个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合作。
1: 好的，谢谢滕老师。

0: 总干事先生访问中国，祝贺你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我曾讲过，这种合作非常珍贵，应当长久地坚持下去。我的夫人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的特使，她也很重视这项工作。中国愿同你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Mr. President, it's such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And thank you for the extensive support I'm receiving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your excellent permanent delegation at UNESCO. Your words are still resonating at UNESCO since your speech in 2014 when you shared with the all UNESCO family the importance of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This is my priority at UNESCO.
2: 当天，习近平主席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见会谈。怎么看待三场元首外交？
3: 其实事实上，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的这个外交豪袭连台。我们看到年初开始啊，无论是加拿大的总理啊，这个英国的首相啊，还有这个德国总理等，
2: 密集访华
3: ，而且呢，昨天一天，习近平主席三场外事活动，充分说明目前中国在世界所发挥的这种积极作用。我们都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不确定的世界啊，尤其是这个不确定性是越来越强。但是中国持续的为世界输出啊，注入这个稳定性，这也是很多外国朋友访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你看昨天有两个国家的元首啊，文莱苏丹和这个塔吉克斯坦的这个总统。那事实上呢，很多国家经过了目前一段时间的发展，发现这个世界，如果你跟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保持密切的合作，你就能够保持相对的这种稳定性啊，这是很多国家目前媒体公开报道的这样的一个发现。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很多元首寄希望于搭上中国“十五”发展的快车啊，能够跟中国在供应链、产业链和经贸合作上有进一步的这个密切的关系。那刚才我们看到新闻当中，也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总干事啊，当选之后第一次到访中国。中国是在这个世界上大国当中坚定维护和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联合国的和国际组织的这种负责人对这一点都是交口称赞的。所以这一次到访呢，我想，既是对中国信任啊，也是看好中国持续发挥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啊。那相信，伴随着今年我们的这种这个外交啊，常来常往啊，这个跟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之间的这种互动，中国的外交局面一定会这个进一步打开啊，同时我们和各个国家的文明交流啊，这个友好往来也会愈发的深入。
2: 的确，一场场的元首外交呢，也释放出了非常鲜明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合作共赢的确定性来应对世界变局的不确定性。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4: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等作出规定。其中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3号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00%。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记者十三号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

0: 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最近，中国城市绿化带在海外社交平台出圈，迅速引发了国外网友的热议。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到各地去看一看。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卓尔。那么今年的春夏呢，全国各地的绿化带啊，可以说是美出了新高度。牡丹、月季等沿路盛放，绘就了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一起来看。
0: 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3: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4: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5: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0: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5: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棵月季都能浇到水。
0: 放眼北京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6: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0: 不仅是北京，进入五月，很多地方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新花样。

0: 方寸之间的绿意与繁花呢，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呢，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幸福。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卓儿。
1: 嗯，好的，谢谢柏林。中国的绿化带之美呢，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已经深有同感。但是火到了海外的这些社交平台的时候，海外网友们有很多的留言啊，我们选其中的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吧。你看，有国外网友说，你们中国的绿化带只是好看，还是也有实用的功能呢？还有人说，这些花草是不是塑料的或者 AI 合成的啊？就是好看到太假了。还有网友说，这么大面积的种花，为什么没有人偷采破坏呢？还有人说，这么美的绿化带维护起来应该不简单吧？这么多问题，我们挑几个来回答一下吧。
2: 我觉得事实上中国的这个绿化带是我们这个比较典型的特色。这一次北京你看这种绿化带非常漂亮，但其实你去中国南方的城市，那道路中间的三角梅啊什么一直很漂亮哈。北京的这一次我觉得整个对绿化带进行这种更新升级，这个以花卉来装点，确实让整个城市突然之间有了更多的活力和魅力。刚才其实外国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这样放在中间的这种绿化带的花卉，其实它改变了主干道的这种颜色。我们都知道沥青其实是灰色的、黑色的啊，这个水泥道路，整个让司机的视觉不那么疲劳啊，同时它能吸附这个空气当中的灰尘呐 杂物啊，我觉得让整个城市感觉更好。所以既是一种心灵上的享受，同时也是一种身心上的它这个发挥独特的这种功能哈。那当然除了这个绿化带之外，其实刚才说到为什么没人偷啊，中国很安全啊。我们看到其实前一段时间外国朋友很惊诧，中国怎么快递就放在那儿，然后大家各自去拿，也没有人拿别的。我在国外生活过，那真有就是快递放在家门口，买个照相机回来没了。这种情况确实是有，在中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这个绿化带呢，体现了我们治理当中的这个另一个层面啊。如果你在中国，外国朋友到中国待的时间更长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更美的不仅仅绿化带，还有更多的地方。
1: 所以其实看起来是我们的颜值担当，其实还有比如说背后是我们的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年是因为我们在绿化上做了非常长远的

0: 通盘的规划，才有这些看得到的美景啊。另外你刚才讲到也很重要的，就是它会改变大家的心情，楼宇之间如果有了这样的温暖的话，有了这样的亮色的话，大家心情不一样。还有实际的作用，就是说它可以吸附灰尘啊，比如说降低城市的绿岛效应啊等等。所以这些其实既有看得见的颜值担当，也有看不见的生态屏障。那这些专业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嘉宾，来连线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洪玉。洪教授您好。我国的绿化带，外国网友们问了啊，我们集中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又整齐又好看，这是如何来规划设计的？
1: 啊，刚刚这个我也听到了哈。实际上这种高水平的景观的呈现，它核心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道路绿化，它功能它要求一体化，所以它是有个严密的规划的。而且呢，这种规划是遵循我们国家有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当中呢有这个景观连续性的这个原则，所以规划的人他实际上是搭配了桥灌草这样的这个垂直分布的结构，构建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立体的生态廊道啊、嗯。然后高大的这个乔木呢，它实际上是绿色的天际线哦，中间层的你像一些修剪的比较整齐的这个灌木磨纹呢，它是起到就是缓解视觉疲劳啊，这种引导的这种作用，然后还有一些美学的诉求啊，所以它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物理的阻隔，然后刚刚也提到了像防炫目啊、降噪啊，然后这个降低灰尘啊，然后引导这个行车的视线安全呐、啊、等等复合的这个功能。此外呢，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哈、啊，从单纯的以前的这个绿化，现在转向了韧性的景观。嗯，比方说预设一些自动灌溉的系统，还有一些标准化的养殖的周期，我们可以确保呢这个植物的群落，在这个高污染、高流动的这个道路环境当中啊，依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得特别的像夹的一样的这种生态的这个长势哈。所以这种整齐实际上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植物生长规律的高度契合的结果。
0: 嗯，您看各个城市共同的特点是美啊，但又有不同的植物品种，比如说北京市这个月季叫约定，在广州是益木棉，在上海是白玉兰，在菏泽是牡丹。这个共同美上新台阶，但是又各自不撞款，各不同的城市在植物的选择上都有哪些诀窍？又要好看又要好养
1: 啊。对，实际上这个诀窍关键在于我们实际上是遵循着地带性的植被的应用，还有一些生态位的设计。比方一个城市一个景啊，它实际上的专业策略的就是挖掘乡土植物的这个优势。城市规划依赖于城市规划者，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结合像每个城市它有不同的精度，土壤有不同的性质，还有一些迹象的这个变化，就筛选出来城市特有的基调的这个树种。你像北方的城市哈，这个侧重一些什么抗逆性比较强的、树冠比较宽大的这样阔叶和常绿的这个针叶的这个树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像这个北方它有冬天哈，所以这样的冬天的抗汇能力呢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保障。你像南方的城市呢，它物种就比较丰富一点，可选择就更多，但是它也有一些文化的属性，所以通过搭配一些观花呀、观叶的这个植物啊，就可以创造一些景观。同时也能够去侧重一些热岛效应的缓解哈，还有一些水分的循环。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气象管理啊，气象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不同的花期色相，就可以使得出现一动态的这样的景观效应。所以整体看来，在统一的生态这个框架底下，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搭配呢，南北都是有差异的，但是确保城市啊既有秩序美，又同时呢能承载城市的这个文化和生态记忆啊，我想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诀窍。
0: 好的，谢谢洪教授。希望我们的各个城市接下来呢，四季都有各自的美好，各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美好。我们也欢迎很多在社交平台上喜欢这些花卉的外国朋友们到中国来亲眼看一看。这些花卉的美好需要园丁的精心呵护。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另外一群也经常被比作园丁的人，那就是老师。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
2: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扎根基础教育21年，坚信数字化能让每一个孩子更好被看见。2025年，学校的数字化改革案例从经验直觉到教育罗盘亮相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生动展现了一线教师如何借助数字工具实现专业二次成长。 而这份来自业内的认可，也让这所西部学校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赛道走得更坚定。
3: 今年特别可喜的是，我们通过很多项目，所有孩子的学习终端已经全部配齐了。今年的智慧作业又进行了个迭代升级，就是通过全年级的共性作业，然后再提炼出学生的个性的作业，也就是一生一作业上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分层作业，我们通过首先基础的举一反三，然后到应用拓展，到最后的这个拔高提升、拔向提升，让每一个层面的孩子都能够学足学好。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扎根西北20余载，他在兰州翠英山上建成我国首个半干旱气候国际水准观测站，牵头建立“一带一路”气候观测网，实时监测沙尘与污染物跨境传播。他带领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培养出一批扎根西部的优秀领军人才。黄建平说，教育家精神不是口号，要心里装着学生和国家，在学生心中种下为国家做学问的种子。
4: 我们在学生做野外观测也好，做科研也好呢，我们都是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国家的需求。也就是说呢，我们做科研它能够有生命力，它能够很好的延续，那一定是国家需求的，有些甚至呢是国外卡脖子的工程。所以冲着这个去做呢，你就一定就没有这个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当时给学生说，在他选择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两条，国家需求和科技前沿。那么所以这里头叫装着国家，装着这个科学，同时这个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全过程。
2: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被称作农场里走出来的创新校长。2009年起，他带领团队探索劳动教育，建开心农场，创劳动课程，让劳动教育从一校走向全国。他设计24节气课程，让孩子们跟着节气劳动，在见人见物见生活中传承文化，感受劳动的光荣与快乐。张振岳说，劳动教育不是点缀，而是孩子全面成长的营养剂和加油站。
5: 我们从2010年开始，第一次就是建了场地怎么建，第二是课程怎么做，第三是育人模式怎么做，到现在为止做了16个课题来研究劳动教育怎么做，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把它打通了，就是变成了国家课程在校本化实施，让孩子在真实情境当中，让孩子经历劳动的完整过程当中出力流汗，更重要的是在劳中学、言中学、闲中学、中言、言中唱。
2: 发布会上，安慧霞带来了孩子们的百枚徽章。
6: 孩子们，
2: 这位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从教35年，首创山西省公办幼儿园集团化管理，以老园带新园，公办帮民办，让更多孩子享受普惠优质学前教育。安慧霞说，教育家精神就藏在孩子们的徽章记忆里，自信、感恩、健康、爱国，每一枚徽章都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
7: 我们作为师者来说，就是一种传承，要将优秀的品质从小让孩子在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这样的种子会伴随他一生的成长，成为宝贵的财富。所以呢，我们是得徽章做徽章，然后让孩子们来讲述徽章的故事，同时呢收藏起来作为他一生的好资本，是一个传家宝一样的代代相传，和这和我们的家风家训又能够连接起来。
2: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从小怀揣航空梦，以全院专业课第一成绩留校任教，扎根职教一线20年。他深化产教融合，手把手教学生练技能，培养的人才走进各大航空企业，为国产飞机等大国重器贡献力量。
8: 当年我考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时候，面对这个精密的数控设备、复杂的图纸和繁琐的工艺，那我当时也是手足无措啊，也想过放弃。但是我想，作为职业教育的这个人呢、那么他成长是需要这个技能的，那我只有以勤学笃行的这种精神去圆我的梦。我想践行教育家精神，其实就是立足自己的本职岗位， 啊，勤学笃行，勇于创新，深耕技能传承，用心培养更多的学生成才。
0: 台上的五位代表是全国教育工作者的缩影，他们的背后呢是无数奋斗在偏远山区中小学校、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实验室里的筑梦者。你看我们的五位代表分别是幼儿园园长、小学校长、中学校长，还有一位院士，还有职业院校的教授。其实他们的分享里有一些是我们经常会采访报道的，但有一些也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比如说你看分享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我们认为会不会是一线城市的，但恰恰是来自宁夏的、来自西部地区的一位校长。这中间有哪一些觉得你觉得是意料之中的，哪一些是带来惊喜的？
6: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就刚才五位这个人民教师啊，事实上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共性的风采啊。你比如说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很有热情的啊，你无论讲到徽章啊，还是讲到数字化的这种教育啊，还是讲到对航空航天的这种梦想，我觉得都是很有热情的。因为作为教育家来讲，如果你自己内心没有热情，你是没有办法点燃孩子内心当中的那团火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给我这个特别感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接受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讲到的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啊。你看那个西北的在银川的十五中的那位老师
0: 校长，谢校长，
6: 其实他讲到的就是一孩子一作业啊。我觉得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实现这种因材施教，聚焦的是每一个孩子的这种成长，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啊，特别不一样。这个让教育这种面貌得到改变啊，我觉得给我们很深的这种感慨。第三一个很深的感慨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过去呢其实教育的这种均等化其实是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大家都觉得西部地区啊可能属于教育的低洼地带啊，教育水平不行。但你看恰恰他讲到的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教育模式哈，因为我是在宁夏银川长大的，读的中学，我觉得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能够实现根据每一个孩子的这个情况作业进行分类指导，每一个孩子有自己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空间，自己树立自己的这个目标，真的会让每一个孩子的这个发展进步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十五期间教育强国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这个国家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工作。那我想有着这样的这个教育家精神的这些一大批的教育工作者，以他们五位为代表，我相信中国的教育呢一定能够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啊，让中国的这个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长成才。
0: 的确要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要能够实现教育强国建设，这个需要我们各位的教育家们能够一起来努力奋斗。在这里呢，也要向奋斗在教育一线的各位老师们致敬。随着居民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走进了各类乐龄学习阵地。在北京西城呢，有不少退休老人依托社区乐龄社俱乐部，参与声乐、书法、体育等等多元课程，在学习中充实自我，收获有益，涵养身心。
9: 嗦哆哆哆咪来哆来，
10: 就是按照我在讲的融入一点感情。
11: 正在学习声乐演唱的是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唐建平。退休前他忙于工作，无暇深耕兴趣爱好。2005年退休后，他走进乐龄社俱乐部，在丰富的课程中开启充实多彩的引领生活。
12: 我积极报名了，参加了乒乓球活动、诗社活动、书法活动，还有声乐活动，我都参加了，从中得到了很多知识，自身的素养和气质呢也提高了很多。
11: 和唐建平一样，越来越多老年群体依托俱乐部平台解锁兴趣特长，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地，享受高质量的退休生活。
13: 我那个主要是音乐和体育，在这里提高了自己的音乐方面的能力，也对自己的身体也那个提高了很多。
14: 我在乐龄社学的挺多的，有乒乓球，也参加乒乓球比赛，也参加乒乓球训练，还参加那个书法，参加唱歌。
15: 我报了个乒乓球，然后书法，还有个现在不是又画画吗？
16: 他们的学习劲头是非常好，学习热情也非常的高涨。通过我们乐龄 这个学习，他们学习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加重要的是一种活到老学到老。

0: 一种快乐的追求高雅的退休生活的一种方式。
1: 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连续三年增长，分别同比增长17.6%、9.8%、9.4%，增速均高于同期人均消费支出。2025年达3489元。大家愈发青睐能力提升、精神体验、自我赋能类消费，乐龄文化消费正成为新趋势。
2: 乐龄社的会员呢，有一些以前都不敢张口的，但是经过老师的这个培养啊，这个教学呀、从一个零基础的学者呢，也能够敢开口唱了。经过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学员啊，确实是学得非常好，也会学得非常开心。
3: 当下呢，从银发群体到青年圈层，一场跨年龄、跨职业、跨圈层的全民生活充电热持续升温。大众不再只为技能提升而学习，更是通过体验式的文化学习丰盈精神世界。我们继续来看。
1: 全民充电热潮持续蔓延，早已跳出老年群体范畴，青年群体成为新的主力军。80后的董慧便是其中一员。平日里工作繁忙的他，坚持走进中国画夜校，系统学习白描、工笔等传统绘画技艺。对他而言，这场学习无关职场晋升，而是在快节奏生活里为自己开辟一方舒缓压力的精神自留地。
4: 我呢，非常的热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也用自己业余的时间来学习我们中国的国画，今天学习了白描，然后受益匪浅，然后通过白描呢，打开我自己更高的眼界，开阔我自己更大的胸怀。
1: 在董慧看来，轻量化、普绘画、高性价比的体验式学习，既能浸润传统文化，也能为日常注入质感与温度，是都市人调节身心、涵养气质的绝佳方式。
4: 我除了今天来学习白描，还有就是平时也很喜欢弹一些古琴，就是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歌呀、古琴呐、舞蹈啊，我都觉得真的是作为一个东方女性哈，就是能够提升自己的修养，然后提升自己的内在气质。
1: 近年来，顺应全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需求，各地持续加码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断丰富普惠性学习载体。从火爆出圈的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到助力乡村振兴的河北行唐农民夜校，再到宁夏遍地开花的塞上乐龄大学，多元化学习平台遍地生根，为全民充电提供有力支撑。
3: 怎么看待这场生活充电热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马教授您好。从买商品到买能力、买体验，全民的生活充电热，您觉得折射出了怎样的消费需求？
5: 实际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方面的发展还是非常可喜的，反映出多方面的消费升级，也体现出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品质在持续的提升啊，追求更好的生活。你像可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大家有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买商品其实是主要是消耗的，现在买服务，特别是这样一些教育培训，更多的是有闲暇的时间来去陶冶情操，提高精神的修养。那其次的话就是有需求，你像不少的年轻人去学习一些技能方面的知识，老年人去学习一些生活品质提升的小妙招、小技巧，那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发展体现出大家对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追求。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这样一个消费的升级，就反映出我们过去从物质消费到现在更多的追求精神消费，那这种消费的品质在持续的提升，也反映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追求。所以这些也会催生出我们对文化、体育、娱乐、旅游者这样一些新兴行业的发展，包括这些行业的这种从业者的收入啊，这样一些业态也在不断的创新，我觉得都是一个供需两旺的比较好的发展的势头啊。主持人，
3: 现在随着终身学习和投资于人的需求增长，相应的社会培训机构也在快速的扩容，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课程质量参差不齐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跨部门联合监管和执法的机制，来填补监管的空白？
5: 实际上和商品消费相比，你像这样一些文化、教育、培训类的消费，它是一种虚拟的产品。那这样一种虚拟的产品，它是有一次性这样一种不可追溯性等等这样一些特征，在监管方面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包括很多的这样一些服务都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来提供的，那类似这样一些骗局、虚假广告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所以这个方面可能看到这种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必要性啊。因为这里不光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你像我们的文化旅游部门，还有我们的教育部门啊，这样一些部门其实需要加强跨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包括很关键的就是要聚焦这样一些新兴的文化、教育、娱乐领域啊，去推动一些专门的制度啊，去进行这样一种监管，包括这种监管要更多的强化技术监管，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问题涉及到比如内容审查啊、服务质量监督等等，而且我觉得非常关键就是这种消费者的信息的保护，特别是隐私保护非常关键。你像很多消费者他在这种消费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平台，也会留下和积淀很多的数据，那这样一些个人数据怎么得到更好的保护，避免它被滥用或者说是转卖转售，这些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畅通渠道，让消费者更好的维权，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它有一次性不可逆性，所以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可能和产品，就特别是我们一些有些产品相比可能是更困难的。那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更便捷的去维权去申诉，然后更及时的去跟进，可能也是特别重要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马教授。从社区的白发课堂到都市的青春夜校，我们看到了一股跨越年龄的充电热潮。在网上现在年轻人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对自老己好一点啊，要取悦老己。这个老己其实翻译成大家更常用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投资于自己，要给自己来充电。但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提供更好的产品，让大家能够有选择的，让它变成一个刚需，还能把这个刚需给满足好。
6: 那的确如此，我们都说老有所乐哈，其实学习本身就应当是快乐的。很多朋友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还没到这个老年啊，但都在想着说如果真的有一天退休了，会学一门乐器啊，会学学画画啊，会学学打打乒乓球啊，这个我觉得既是对自己身心的一种这个活跃啊，同时也是追求自己未尽的一个梦想啊。有很多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梦想，那我们都在打造一个终身学习型的这种社会。这个社会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讲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我觉得投资于人，每一个人首先要投资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成长。一方面呢，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得很快，你知道这个知识半衰期，放在原来好几十年啊，就你大学毕业了之后，你这知识好几十年还是够用的。现在5到8年啊，这个甚至在比如说在这个计算机的领域，3.5年，你毕业3.5年，你学的东西可能就过时了，你要不断的去学习。那这个学习呢，可能年轻人就要终身学习，那老年人更是如此。许多老年的朋友其实在进入这个时代之前哈，其实他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你说现在智能手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等等，学一点自己过去不太懂的啊，想要了解的啊，甚至活跃一下自己的这种活泼一下自己的这个身心，我觉得对个人的成长有益啊，对个人的心情有益啊，同时呢，也是这生活本来就有的这个其中应有之义啊。我们都说这个生活本来就应当是美好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呢，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中国的服务业啊怎么样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教育服务，尤其是满足每一个年龄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

0: 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山东大学的招办老师，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一个介绍。来，欢迎您。那么此时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山东大学北京组招生拓展组的副组长孙淑琴，欢迎您，孙老师。山东大学有三个校区，这个地理位置都非常的优越哈，在这个济南、
2: 青岛、
1: 威海都是非常美的地方哈，这个对于考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了哈。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三个校区他们的这个作用和功能分别是什么？
2: 那么济南校区呢，我们其实也有好多的校园，因为山东大学在2001年呢是合并了山东工业大学和山东医科大学，所以在我们的千佛山校区有我们的工学科，像我们的这个医学呢是在这个趵突泉校区，那么此外呢还有我们的阮建园校区，还有兴隆山校区，还有我们的洪家楼校区，那么再就是我们的中心校区了。这个青岛呢是当时2018年的时候有六个学院集体搬迁到青岛校区了，那么其中呢有法学院，还有信息学院那么还有政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那么此外呢还有环境学院，还有生命科学院，再就是网络安全学院那么这六个学院是集体在青岛校区，那么青岛校区它就在海边，非常的美丽啊！打开这个宿舍这个窗户啊，打开这个教室的窗户啊，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面朝大海这种幸福的这种学习环境啊。那么威海校区呢，它的代码和济南还有青岛都不一样，这个大家在将来报考志愿的时候也会看到，但是它也是在海边。那么威海校区的学科门类也非常的齐全，但是呢，山东大学和这青岛校区、还有中心校区、济南校区以及威海校区，实际上这几年是形成一个协同这个一体化发展，尽量的学科门类啊进行一个错峰的发展。
1: 那我想刚孙老师介绍这么多已经足够吸引我们考生了哈，那大家可能就比较关注我们今年山东大学总体的这是招生情况怎么样，我们在北京地区的招生计划是什么样的。
2: 山东大学今年的招生全国是10475人，比去年是扩招了100人。那么目前呢分省市的招生计划还在拟定当中，不久呢大家就会在官网上有所见到。那么在北京地区，我们的招生如果按照去年的话是设立了14个学科门类，一共招收普通类的话是41人。那么今年呢可能和往年应该是差不多，可能或许会有稍微的变化。那么前一阵从招办那个地方得到的信息是，因为我们在威海校区设立了国际商学院，就是和新西兰的怀卡托大学成立了一个国际商学院，可以进行一些中外合作的招生，所以在北京呢可能也会有一部分计划这个请大家关注。那么在北京的招生呢，往年就是按照组别，比如第一组呢一组，大家在这个报考志愿书上呢也会看到，一组呢就是不限选这个科目的，你像是经济学啦、法学啦，还有这个考古啊，中国汉语言文学啊，像这些是不限考科目的这个组。那么02组是物化捆绑组，这里边主要是一些理工科类啊，大概就是这两个组。当然还有一个组呢是提前批，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它在全国都是提前批次的。其他的像是还有这个强基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类型的计划，也请大家关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详细聊一聊山东大学的我们特色的专业吧。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医学专业是历史非常的悠久的，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除了医学，还有哪些我们的优势专业？
2: 山东大学的医学啊，我们有这个齐鲁医学堂。去年呢，我们推出了几大学堂的招生，其中呢，齐鲁医学堂它这里边有这个 2008年从本硕博的这样一贯的培养，那么这里边也是一些这个实验班、创新班，这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像是它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双语的课程。另外呢，因为山东大学有五家医院，那附属医院了，其中呢就有我们的齐鲁医学院。那么这里边同学们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实习的机会啊，这里边我们也有一些这个非常强的师资啊还有这种数字人呀等等这种这种 AI 的技术，在医学里边应用的也非常的广，所以到山东大学医学呢，那么大家在这里边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一流的师资团队，还有我们非常好的这些这个实习的环境。那么其他的一些优势的学科和专业呢，因为山东大学现在的学科呢是围绕像是数学与应用数学、化学与物质科学，还有中国汉语言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我们的医学与重大疾病等这四大学科为中心的这种学科体系建设。那么在这样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当中呢，像我们的这个一流专业，刚才说的有100个左右的这个本科专业，那么一流专业呢大概有70多个。另外呢，今年山东大学还新增了一个专业，就是密码科学与这个技术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实际上是在强基里边也有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密码科学与工程学院，这个新设的学院当中呢就有这个新增加的专业。那么此外呢，像是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像是在能源动力类当中和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也是一个新增加的专业。这个将来大家在这个和科学与这个能源动力类当中会有发现这个专业。另外呢，像是还有这个低空科学与技术，那么这个是在威海校区的低空学院。那么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智慧制造与智能交通这里边呢，有一个这个工程软件这个机器人，像这些方向。那么工程软件实际上是去年新增加的一个专业，这个也非常好。那么刚才说的智慧制造与智能交通这里边呢，是增加了一个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所以也请大家关注。那么另外呢，像是刚才说的我们的数学是 A 加学科，这个非常的有优势。像是化学，他们都是首批进入双一流学科的这两个学科。那么此外呢，像我们的这个经济学还有商学也进入了全球前5%，所以在社会科学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像经济学呢，像在北京去年我们也有这个这个经世学堂在这里边在北京也设了计划。这些经世学堂是山东大学6堂医院当中的一个堂，那么山大的6堂医院呢是专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所以希望也大家关注，因为有一部分计划是面向全国的，有的省市有，有的省市没有，那没有的考生还是有机会，将来到了学校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二次选拔的机会，所以还有一部分名额也请大家关注。
3: 孙老师刚才介绍了很多我们山东大学传统的这个优势专业哈，那今年咱们有哪些变化吗？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和学科？
2: 刚才说的这个新增的一个是就是密码科学与技术，这一个刚才介绍的这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因为我们山大成立了一个密码科学与工程学院，那么这里边呢就要开设一个密码工程创新班，这个也请大家关注。当然在北京这个强基计划里边没有设这个专业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个核科学与核技术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是在能源动力类请大家关注。这个能源动力类当中，因为现在的招生很多是按照这个门类大的门类招进来，那么大家进来之后呢学习一个学期或者一年的基础课之后再分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来到这个我们新增加的核科学与这个核技术的这个专业。 另外呢，刚才说的在智能制造与这个智慧交通里边也新设了一个机器人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也是新增加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啊。在就是在威海，有一个低空学院，那么这里边增加了低空科学与技术专业啊，也请大家关注。另外一个还有介绍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啊，山大的威海校区与新西兰的怀卡托大学成立了山大怀卡托国际商学院，这个是一个4+0模式啊，那么将来呢是获得两个学校的学位，那么这里边的专业呢，主要是商科，有经济学啊、财政学、国际经济和贸易，那么希望大家也关注这一个啊，在北京也会有计划。
3: 好，孙老师刚才介绍了几个今年我们新增的专业，那考生想要报考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地方？这几个专业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呢？
2: 这些专业没有特殊的要求，就是刚才说的，它会有的是在这个专业大类这个大的门类当中，选科的话，那么刚才说的核科学与技术，因为这个它是在能源动力类，它本来就应该是物化捆绑组的，像是这个智能制造啊、交通这与这个智慧交通专业里边啊、这个机器人方向，它这种也应该是物化捆绑的，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像是密码科学与工程里边这个里边的这个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也是物化捆绑组的啊、那么当然在刚才说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国际商学院当中，因为它都是一些这个商科啊还有经济学的专业，目前呢它是属于不限考科目的，
3: 那这几个新的变化都是在我们这个大类的专业里面的，
2: 对对对，
3: 普通大类专业里面的。
2: 大类专业，
3: 刚您也提到了这个强基计划啊，那强基呢是在提前批，大家现在也非常多关注，咱们学校这个强基计划有什么样的特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强基计划呢，像山大它是有9个专业的强基计划，这个大家在这个官网上我们已经发布了招生简章，也能够看到。那么这9个当中呢，今年就新增加了一个，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哈。看这几天的这个咨询当中，也有很多人哈，北京的这个家长朋友也问到，就这个密码科学与技术，但是有点遗憾，在北京我们没有设立这个名额。对对，但是呢，它面向全国呢是有20个人的招生计划。那么在北京和去年一样了，它还是7个人的计划。那么专业呢，一个就是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一个汉语言文学，再就是哲学，还有化学，这4个专业一共是7个计划。那么山东大学的这个强基计划呢，稍微有点变化。当然对于面向的考生的两类哈，一个就是对于这些综合成绩优秀的那么高考成绩就是咱们说的裸分了，就主要是看高考成绩。第二类就是咱们说的在某一个学科有特长的，像是在数理化生啊，这个信息方面获得过国家奥林匹克这个国奖2等奖及以上的，那么这种也是这两类考生。那么对于入围成绩的计算，那么对于数学还有密码科学与技术这个稍微不一样，和往年它是高考成绩再加上一个数学乘上0.5，所以对于数学有优势的学生啊，有特长的学生还是非常有利的，
3: 这是个优势。
2: 对对对，那么对于第二类考生呢，他其实是因为属于特长生嘛，他不占第一类考生的这个名额。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入围线的划定怎么划定呢？那么我们是按照在各省市设立的招生计划的5倍，也就是按照1:5的比例划入这个入围线。那么对于第二类考生，他就不受这个限制。那么将来录取的时候有一个综合成绩的计算，那综合成绩怎么计算呢？它是校考的成绩占15%，高考的成绩占85%，这样加起来就是一个综合的成绩。那么对于校考，我们是有笔试和面试的，那么这2项各占50%。那么在录取的时候，像是第一类考生，那么就按照这个综合的成绩进行排名，从低到高进行这个录取。那么对于第二类考生，他只要达到了第一类考生的那个最低分这个最低的那个分数就可以录取，所以因为他是不占第一类考生的名额。

0: 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让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年要报考的这个考生们，他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都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那么学生在填报的时候，下来分数之后呢，结合自己的分数，看一下各个高校的这各个专业类啊，他们的这个往年的分数做，一般取第三年的吧哈，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北京地区，一般它会有这种组别的一个划分，其实各个地方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哈。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好了，辽宁大学它的代码有两个哈，一个就是济南校区和青岛校区，我们是一个代码是10422，那还有就是威海校区它是19422，就是这个呢，大家到时候在填报志愿的书上呢会有，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因为这就涉及到不同的校园啊。
0: 这是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好，谢谢孙老师的解读。那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山东大学的介绍呢，暂时呢就告一段落了。欢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院长助理王亚林，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
0: 说到上海交大啊，大家并不陌生了，我们也是非常的强，在全国高校当中也非常的有名，您还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先。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上午好。我先简要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诚如大家所知，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历史非常悠久、享誉海内外的高等的学府。我们有一句话说，上海交通大学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96年建立的南洋公学。那么我们常说130年来，我们有三句话来概括，那么就是因图强而生，因改革而兴，因人才而盛啊。那么大家也知道，就在本月的这个上旬，4月8号，我们也是热烈庆祝了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那么在13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建设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创新性、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那么目前学校拥有18个国家双一流的建设学科，涵盖了理工医、经管、文法各个门类啊，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工程技术的完整创新链啊，学科生态优势比较显著。那么学校呢，对于学生的培养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使命，130年来培养了包括江泽民、钱学森在内的40余万英才，涌现了200余位的两院院士、6位两弹一星的元勋、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啊，比如人民数学家吴文俊，这个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歼八之父顾颂芬，学校拥有2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顶尖平台，近年来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的数列一直名列前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数量，在这个11余年也是一直位居高校的首位，在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创新成果。那么在上海交大的发展也离不开上海，学校深度融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依托张江科学园、李政套研究所等高地，汇聚全球资源，以改为天下先的精神引领高教改革，向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坚定奋进。
0: 今年上海交大的总体的这个招生情况，我们包括在北京地区的一个计划。
2: 那么在北京我们这几年来每一年的招生人数都是逐渐增加的，那么今年预计也会增加，但是因为具体的报考的这个数目以及计划还没有出来，那么一切以这个考试院的最终的报名系统为准。也非常感谢这几年来这个北京的考生家长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厚爱。我们也是在今年在北京根据这个报考的热度以及志愿的情况，结合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的培养的情况，我们将继续在北京开设比如说包括强基计划、艺术类普通批次的多元招生，满足不同选考科目学生的报考的需求，而且设置的专业也都是近年来特别深受这个家长喜爱的这个就业强势，我们这个学科特别优先的这么一些专业然后也涵盖了理工文医多类的这样的一个强势专业特别令人期待的是我们今年在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的这个基础上更好的服务国家拔尖人才创新的这么一个要求我们交大也将聚焦行业的特色打造更多小而精专而强的行业特班比如说我们去年的像计算机的特班人工智能的特班也会继续助力拔尖人才的培养以及为他们提供 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0: 今年咱们上海交大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么今年在这个北京的投放，我们会预计会在特别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特班的基础上，可能会多一些这个赴，也是为了响应各位

0: 家长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今年可能会对于电气工程我们也投放一个这个特班。那么大家也知道电气工程是这个国之重器，然后现在我们也经常说AI 的尽头是算力，那么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啊，那么电力也会在我们以后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更多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是今年可能会新增的方向。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我们会等到这个等考试院的这个报名系统出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再继续为大家的来服务。
1: 还有哪些优势的学科和专业来给我们同学们做一个参考？
0: 好的，刚才也介绍到，那么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大学啊，我们也不光是这个理工啊，我们理工建长，但是其他的像医学类啊，然后这个文科类，然后经管、文法都是特别好的这个相关的专业。那么现在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我们新工科，然后以及这个工科跟 AI 结合的啊，这个方方面面的交叉学科的优势也是特别的凸显啊，各位考生可以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去服务。那么在这个高考出分之后，也可以去线下来去找我们这个进行咨询啊，我们会更好的给您介绍相关的专业啊，这个发展情况啊，以及就业的情况。
1: 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强基计划了，因为强基呢是提前批哈。那上海交大的我们的强基都有哪些内容啊，可以供考生们来参考和选择的？
0: 是的，没错。那么最近正好这个恰逢大家强基的这个报考的报名的情况啊，我们今年2026年和2025年，那么在北京还是这个基本上如一啊，还是开放了全面开放强基计划的所有组别所有的专业。我们涵盖了8个学院的9大优势专业啊，那么分为3个组别，包括数学、物理、生物医学工程、传播与海洋工程、工程力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生物科学、生物医学科学啊，是8大学院的9个优势专业。那么同学们在报考的过程中啊，只要高考报考了物理加化学科目的考生对基础学科以及这个交叉领域有浓厚的兴趣啊，我们都建议可以报考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对于考核的情况我们是按照这个所有完成报名的同学一类生将在高考结束后1周内进行笔试。那么按照不同专业组这个4倍招生计划的比例确定面试的名单，同时将高考出分前完成面试跟体育测试，那么最终将按照综合的成绩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1: 那么我们进入到校园之后，在生活方面学校怎么来保障学生们呢？比如说这个奖学金啊制度有什么限制或要求吗？哪些同学可以来申请？
0: 是的，我们一直为同学们提供这个全方位的保障啊。那么目前这个同学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在这个闵行校区啊。我们闵行校区是在1987年建设啊，非常大也非常美丽啊。1987年在闵行建设一个5000亩的一个学校，那么目前学校还在持续的建设。那么我们为同学们提供了10余所的食堂啊，非常多的这个建设的，对，非常多的体育的场馆啊。同时我们学校内部也有一个植物园，里面有动物，有梅花鹿，有天鹅，大家可以有空去闵行来去参观学校。我们为同学们提供非常好的这个优美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那么对于奖学金以及这个助学金的一些资助政策，那么我们也是深入四位一体的育人理念啊，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建设和人格养成，我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为目的啊，涵盖了包括奖助贷、勤补减保七位一体的这个资助体系。那么分别对应着奖学金啊、助学金啊、这个信用贷款啊、勤工助学补助以及甚至直接的减免，还有这些绿色通道。那么我们让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啊，学校不仅实现这样一个经济解困啊，确保无一名同学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我们也更注重这个精神致富啊，通过资助工作培养学生的感恩责任跟自立自强的品质，这也深度契合我们学校的校训啊，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奖学金的情况啊，全校大概40%的本科生都能够获得各类的奖学金，那么人均近3000元，那么最高的单项是超过10万元啊。针对困难的学生，我们也实施这种基本助学金加发展助学金的模式啊，强化物质帮扶跟精神激励的结合，那么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去更好的去学术的发展。
1: 那考生如果想报考上海交大的这个强基计划，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0: 强基计划我们分为一类考生跟二类考生啊。一类生的话就是这个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我们提到的这几个这个专业，这个数学呀、像物理呀都有非常好的发挥的话，我们是都可以建议报考。那么二类生是对于这个竞赛有一些获奖的同学，我们都可以

0: 参考啊，我们这个强基计划的一个招生简章，都欢迎大家来去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强基计划。那么今年呢，这个数目也比往年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增加，所以我们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好，那除了我们关注的 TCMP 的强基计划之外，那普通大类的这个专业有哪些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要考的时候，可以考虑哪些因素？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我们有哪些？

0: 这个发展的一个需求，也是设置了很多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学科方向啊，像比如说 AI 的，然后这个学科交叉啊，具身智能啊，这个机器人都会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到。那么具体的关于人才培训方人才培养的模式方面啊，有一些这个具体的特点。那么上海交大也始终聚焦国家的战略发展与社会的这个重大发展需求啊，瞄准科研的前沿和时代的变革，那么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啊，持续落实让每个学生更优秀的这个教育理念。那么在2024年，我们的丁校长也提出了叫 AI 加 HI 啊，构建未来高等教育的这个师生机环四元互动的教育生态啊。AI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和 HI， 我们提出一种叫人类智能的这么一个两者结合的一个方式啊，利用人类的智慧以及这个机器的智慧，我们能更好的服务的学科建设，服务国家的这个建设啊。这是一个我们比较新的一个教育的理念啊，也深入推进科教融会啊，产教融合，提升高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那么同时我们学校也会因材施教啊，对不同的同学实施不同的相应的计划。那么目前我们是有四大计划啊，比如说面对学习比较好的前1%的同学，我们实施伯乐计划，为他们提供进阶的学术挑战。那么相对于前10%的同学，我们实施叫荣誉计划，为他们提供高阶的学业的一个挑战。那么也会有跃升计划，覆盖所有的同学，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学术表现啊和学术的这个成绩。那么对于有帮扶需求的同学，我们也会提供攀登计划啊，那么助力每一位同学的成才成长啊，因材施教。
1: 听您介绍这么多，我觉得上海交大真的是做到了因材施教哈，针对每一个同学的特点，我们都给他们提供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通道和选择。那接下来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同学们进入到学校之后哈，如果说对于所学的专业不是很满意，或者对其他专业又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辅修第二学位啊，或者是转专业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有一句老话说，难怕入错行啊，但是对于这个高考来说，我们不是一次定终身啊，我们也很多同学啊，特别是近几年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样一个号召，我们是完全放开转专业啊，我们也是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特长和发展目标自主选择专业啊，特别是在同学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比较适合或者兴趣在哪里的时候啊，我们是可以有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机会，而且我们也非常支持同学们去申请转专业。那么除了国家约定的不可转专业的学生之外啊，我们同学在大一大二大三啊各个阶段所有学生均可以申请转专业，不设置转出的门槛啊，不限制转出的次数啊，可以转出一次转出两次都是可以的，那么给予所有的学生二次选择的机会。
1: 那有哪些是我们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选择的？您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
0: 好的好的。确实高考以及填志愿是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啊，是一个家庭特别关注的情况。那么我们还是这个建议同学们结合个人的兴趣啊，学科的基础以及长期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规划啊，明确个人的专业以及院校的一个志愿。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关注国家的战略方向啊，在科技前沿的发展以及这个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啊，大家去知分知位啊，去大胆的报考，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啊。在志愿的填报过程中啊，特别是从现在开始啊，5月份、6月份啊，以及到初分以及到填志愿之间，我们都会一直陪伴大家，为大家这个填志愿啊，去保驾护航。
1: 那还有点时间，我们请王老师还是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上海交大在报考的时候，你有哪些推荐的专业？比如说什么样的考生我们适合来报考这一类的专业？什么样的考生可能我们需要仔细的斟酌一下？
0: 好的。那么就像我刚才介绍的啊，我们是一所这个综合性的大学啊，比如说理工科的话啊，我们的工科一直是比较优势比较强势，像电类啊、机械类啊、这个生命医学、健康啊这些方向都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去关注。那么另外我们的医学院也非常不错啊，医学院也是在2025年、2026年我们换了新的校区，我们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专业，大家都可以去关注。那么像经管、法律啊，我们在国际的这个国内的排名都是 A 类或者是 A 加类啊，都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去报考的。那么具体的这个分数以及这个相关的每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我们建议各位同学去咨询我们各个省市的招生组，我们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叫上交大啊，上海交大的这么一个招生的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去关注里面的这个具体的每年的招生情况啊，以及在各个省市的分数线啊，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包括其实每个专业它的要求啊，都要关注今年上海交大的这个招生简章，以这个为准来进行报考。那进入到学校之后，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可以我们再次选择有多次的

0: 转专业的机会，那在转的时候用，比如说有一些专业会有一些限制，一般都会有哪些限制？是不是有一些专业会有一些面试啊或者加试？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转专业的转出是完全放开、那么除了一些这个国家规定不能转专业的专业之外呢，那么其他的专业都是可以这个转的。那么转专业刚才也大概介绍了，我们在大一大二大三啊、每年都会有至少一次或两次这么一个转专业的机会。那么只要同学对你所学的想要去的这个专业感兴趣，那么以及自己对这方面有非常多的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参加报名去转专业啊。那么具体的话，我们各个学院可能会对这个转入的学生会这个设置考核啊，这个是跟各个学院的自己的要求是这个相关的。那么我们总的来说还是建议各位同学去报考啊，去转这个，如果第一次选择的专业不满意，我们还有后面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更换自己所学的专业。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那今天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上海交大的详细的信息。那接下来将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招生组的副组长边策，欢迎边老师。那我们知道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呢是有一个新的小小的变化，
2: 对，
0: 很多的同学呢可能要搬到一个新的校区了，通州校区了。
2: 对，
0: 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这个通州校区呢，我知道这个各位家长也非常关注，都很担心我们的通州校区是不是和我们的中关村校区一样好啊，然后这个各方面的配套设施有没有齐全呀、这里呢我其实想通过我自己的视角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通州校区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的官方定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支持人民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之举，这是我们的官方定位。也就是说，通州校区是国家给人大量身打造的一个新时代的示范校园。大家通过这句话来感受一下我们通州校区是会好还是会不好。然后所以呢，其实我们的通州校区它的这个位置，它对面是北京市政府，然后整个的这个北京市在当地的城市规划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啊，包括剧院、图书馆、运动还有商超各方面都已经配套的，其实和市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比市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更新然后更先进一些。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通州校区的无论是从硬件环境还是配置的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顶格的配置所以呢在硬件这方面家长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然后第二个我就说一下通勤啊，我们的两个校区之间的间距大概车程是1.5个小时。我觉得这个距离呢，可能在国内很多高校的双校区当中它都不算是太远的，而且我们在这中间呢也是会有这个班车会来回往返，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双校区的联动啊，还有一些资源的共享和链接的方面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这方面呢也是不用担心。第三个我想分享的点呢，就是最近这个软科刚出了一个这个2025年的中国大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在这个满意度调查当中呢，人大是直接得了全国第一。这个呢其实和其他的一些评级还不一样，这个是所有的大学生在校大学生一票一票的投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能体现真真实实的口碑。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认为的逻辑，就是说能把学生口碑做到全国第一这样的高校，那在他的新校区的建设上一定不会差，只能更好。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也是知道能够理解家长们就是非常担心孩子们的一个心理，所以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针对我们通州校区的一些全景的全方位的一个展示，会发布在我们的人大阳光招生的这样的平台上，然后可以家长们可以充分的去关注和了解。
0: 那2026年的新生就将会入驻到这个通州校区了，有哪些专业是在这个校区？
2: 我们是除了理工学科以外，其他的专业应该是都要去到通州校区。理工学科除了统计学会跟着过去，其他的理工学科会留在中关村校区。
0: 那我们今年的招生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影响？
2: 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去通州校区应该是我们的一次战略升级，是一次跃迁而且北京市对我们的定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受到影响，而是有一个加成吧。
0: 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因为毕竟人大的口碑在。
2: 对对对，没问题。
0: 我们非常

0: 刚聊起人大的这个综合实力是非常的强的，但呢我们依然是有几个我们的王牌特色专业，卞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 其实人大的文科的专业大家了解的非常多了哈，就是比如说法学啊、金融啊、经济这些非常了解。我主要说一说理工科，去年招的最高的是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啊，然后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呢它只有一个专业就是人工智能，然后今年我们又多了一个强基的专业叫做数据计算机应用，然后去年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呢分数是最高的，能够招到681分，位次大概在北京市排的650名左右，因为我全国的数据没拿在手上，所以只能说一下大概北京的位次。然后第二梯队呢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信息学院的这个图灵计算机拔尖班啊、还有统计拔尖班，然后还有金融的有几个创新班啊、金融大数据、金融数学还有经济数学、财政数学这些拔尖班和创新班，包括我们的整个计算机大类和这个统计学大类都是第二梯队，这个大概招的位次在北京市排大概1000左右，然后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王牌的专业，你看金融然后信息然后统计都是我们学科评估 A 加的这样的哦。怎么说学科评估非常低等类的这个学校专业
0: 强的，
1: 对，非常厉害。然后呢再下面一个梯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研济词物理拔尖班，然后数学数字经济还有商业数据分析和 AI 管理这样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研济词班，研济词我们人大和中科院物理所合办的这个研济词班，它其实相比很多研济词班来说我们是有先天的优势的，因为我们和中科院物理所距离非常近，所以我们的学生从大二开始就会进入到中科院物理所来参与很多对参与很多他们的项目和这个科研的实验所以我们这个研习班是非常实的，所以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去年的研习班招的也非常好，大概这一梯队是在1300名北京市排1300名左右的同学可以这个积极的关注，然后整体来讲呢我们其实投放的一些理科专业都非常的突出，其实人大现在没有所谓的这个冷门专业了原来可能还有一些同学来了以后希望我们把这个冷门专业能不能不放在里面呀之类的，但是现在其实人大已经完全没有冷门专业了，就是没有坑
0: 没有
1: 大家可以放心对，而且这个也是能够代表了人民大学对于我们广大的高考的考生的一个满满的诚意，就是我们所有的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当中在这个领军地位和这个第一等类的吧这些专业我们全部都面向本科生来招生所以这个也代表了我们的诚意
0: 今年咱们有哪些新的变化吗？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招考的
1: 对这个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这个要等一等，我们的人大阳光招生可能还会再推出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变化，包括选考科目的变化，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公布出来
0: 所以大家还是留意一下我们今年人大的最新的招生简章
1: 对
0: 来关注一下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调整哈
1: 对
0: 好那去年我知道我们是新开设了一个智慧治理学院
1: 对
0: 去年2025年是第一次招生
1: 对
0: 那今年这个学院去年招生的情况怎么样今年是不是还继续招
1: 好的这个学院也是我们比较受关注的一个学院啊我们这个智慧治理学院呢它是全国第一个以智慧治理命名的学院也是全国第一个现在应该也是唯一的一个智慧治理的这个交叉学科它是由新文科和新工科交叉在一起的文科就是管理类然后工科就是人工智能 AI 技术这样子交叉在一起的一个交叉学科然后呢现在呢应该我们在这个领域还算是领跑者我们这个学院也已经打通了这个本硕博整体培养的一个链条然后这个师资的方面我们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国内的顶尖的专家学者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一些头部的企业比如说华为腾讯这些他们的这个 这个企业的实际操作有一些联合培养。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实验室啊、实践项目这方面，都是给同学们充分配置了的。然后这个专业呢，也是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多，去年是第一年这个第一年招啊，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然后它的这个办学地点是在苏州，但是它除了办学地点在苏州以外，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和我们人大本部的二级学院是一样的。比如说人大的法学院拿到的这个学位证和毕业证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那它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智慧治理学院啊，没有任何区别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保研啊什么的，也都是和这个人大的二级学院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然后去年的一个招生情况非常好，大概在北京，我都拿北京来举例子，就是大概在北京的位次在2200名左右，它这个位次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的一批次的位次了。然后今年可能也会在适度的扩招，然后大家可以这个相差不多位次的同学们可以重点关注。
0: 那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大家都在关注详细计划了。
1: 对，
0: 人大的详细计划也是大家都非常想要了解的。
1: 对，
0: 你再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人大的详细计划今年呢，我们还是这个从去年开始，我们增加了这个理科的这个方向，物化组的这个方向。那今年还是和去年一样，就是文科的这边呢，我们是有三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古文字方向，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哲学。这三个不必说，都是在全国有领军地位的这个这个大佬的这个专业然后呢，我们这三个专业都是采用的是本研衔接的这个培养的模式。然后理科呢叫数据计算机应用这个呢是去年新增的，关注度非常高，也很火。然后去年我们是也是招到了非常分数非常高的同学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细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智能科学，是由我们高岭人工智能学院来培养的一个方向是数据智能，是由我们信息学院来培养的。然后这两个方向呢，都是采用的是本博衔接的这个培养模式，就是一步到位然后从流程上来讲呢，我们是和去年一样，采用的是先高考，然后再校测，然后再出分，就是先校测再高考出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就是现阶段报名完了以后，大家也可以专心的去复习高考了。然后复习高考完了以后呢，参加校测，校测完了以后我们会结合校测的成绩和高考的成绩出来一个它的综合成绩排序，我们会按照这个综合成绩来录然后分数比例上呢，是我们的综合成绩会占综合成绩里面是高考成绩占85%，然后校测成绩占15%，然后校测成绩里面呢是初试占60%，面试占40%这是理科有一些不一样，理科是有两类考生，就文科只有第一类考生，理科有两类考生，第一类考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二类考生呢就是所谓的竞赛生就是在物理数学和信息国家奥赛当中获得2等奖级以上的这样的同学，他们这些竞赛生我们是初试的时候复试，就是校测的时候是免初试的，他们的复试成绩就是他们全部的这个校测成绩这块有一个区别。
0: 进入到详细计划之后的考生呢，可能不能够进入学校之后不能跟其他专业来进行转专业。
1: 对，是的
0: 那我们这些学生，详细计划的学生，他们能不能来跨学科来学习
1: 就跟
0: 跨学科的专业
1: 对，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他其实在本科阶段他是不能转专业的他是在转段的时候，因为强基计划不叫这个保研，它叫转段他在转段的时候，他是可以在这个专业组内，就是比如说文科在文史哲这个专业组内然后包括一些相关的学科，比如说有一些信息资源管理，有一些马克思理论，还有一些这个国际关系相关的，反正就是和文史哲他所学的这个专业相关的这个学科领域可以有一些交叉培养。但是在本科阶段确实是不能转专业的，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100%的辅修无门槛对强基的同学也是适用的。我们有非常多的强基的同学有辅修，而且他辅修的是和他这个专业跨度非常大的专业，比如说他辅修的是金融然后他辅修的是这个新闻或者管理，甚至有辅修统计的就是可能有强基同学他数学非常好，然后他可能就是辅修了这个统计学所以就是这个辅修的对于强基的同学来说也是完全无门槛的 况。
0: 嗯，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的情况。
1: 人大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单位含金量应该是非常高的。我们去年拿我们去年的来举例，我们去年是有1000家的同学进了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这样的单位，可以说就是人。

0: 特庆是水与火共同呼吸的灵秀之地，水是鹤庆的眼眸，让灵秀之姿留在这片泉潭之乡。火是鹤庆的心跳，滇南刺绣作为鹤庆的非遗文化之一，以水为韵，以火为色，将水火相生的鹤庆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潮流裹挟着浮躁四处蔓延，杨文焕却始终扎根传统刺绣的沃土，在鹤庆非遗的传承之路坚定前行。杨文焕，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自幼和母亲杨美玉学习刺绣技艺，是滇南刺绣的第三代传人。17岁时就掌握了整套滇南新娘装的传统工艺，之后又到处走访，寻找滇南刺绣的传统图案，努力抢救还原传统服饰。他在守护传统中坚守本心，让传统在新时代中延续下去。
1: 刺绣这个嘛，那就是我有家是那个，就是刺绣之家了嘛。嗯，就是从老一辈辈辈的传下来，7、8岁的时候就是天天想自己做个像大人一样的东西。嗯，就是妈妈就让我做一些简单的这些。
0: 刺绣的过程中，选择悄悄练习刺绣手艺，他只是尽自己所能做些刺绣活，用这些工艺品帮妈妈补贴家用。新旧交替的时代变迁里，原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杨文焕在这条传承的路上也遇到了重重困难。
1: 为你做那个传统的东西了吧，你首先有时候我们也没有见过的东西，你又去考证，你又去走访，对吧？那说实话嘛，我们走访一两个人还不放心，又走访好多人，但是逐步逐步就是好多东西都连不在掉了，都那这些是小蛋的这些都不在了，就是去考究这方面很难很难的个问题。
0: 在杨文焕看来，传统就是传统，他认为那些脱离本源的篡改，辜负了传承的意义，不过是披着非遗外衣的虚假创新，而真正的非遗容不得半点敷衍。滇南的新娘装与回门装正是新旧颠覆的模样，很多人将新娘装认作回门装，而原本朴素的新娘装却被人们渐渐遗忘。杨文焕作为一个严谨的非遗传承人，新娘装与回门装的界限被模糊，他是一定要去纠正的。
1: 两套衣服的区别很大。嗯，我们真正的这个头新娘装的话，它很简洁，但是它

0: 欧化人一个寓意很重要，它是对婚姻的一个忠诚。
1: 曾经新娘妆是由婆家和娘家共同置办的，其中粉色衣服是由婆家来做的，其他配件和装饰则由娘家来置办。而与新娘妆混在一起的回门妆也有其一番特色。回门妆是婚礼后第二天回娘家穿的服饰，它颜色鲜艳，黑色象征着大地的厚重与沉稳，红色则寓意着生命的赤诚与热烈。相比起素雅的新娘妆更显雍容华贵，这套衣服可以外借，也可以从祖上代代相传下来。
0: 在政府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金墩乡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的话，就是做了一个那这支持做了一个服饰为真的一个规划。
1: 区分开两套衣服本质上的不同，是杨文焕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深耕在这片土壤中，开办刺绣传习所，在多个学校中开展活动，宣传滇南刺绣非遗文化，走进非遗传承的田野中。幼儿园里，杨文焕将刺绣作品一一陈列，他不愿非遗只藏在橱窗里，一心想让孩子们触摸到传统的温度。孩子们眼光闪烁的瞬间，杨文焕的眉眼间便漾开笑意，那是他对传承的期盼与温柔。他蹲下身，手把手教孩子拈针引线，这份对孩童的包容，对非遗的热忱，正是他最动人的模样。一针传承，一生坚守，杨文焕让非遗在时光里永远鲜活。

0: 这个紧那罗传说呢是佛祖的守护神鸟。那么在资料显示呢，从这个古印度传入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南传佛教中呢，就有这一段传奇的这个色彩的故事。此鸟叫紧那利，雄鸟叫紧那罗，他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神鸟，也是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1: 王亚南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年轻的传承人之一，他的日常是与10公斤重的信仰共舞。这一身行头重达10公斤，每一片羽毛，每一道绣纹，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而那个密不透风的面具一旦戴上，他便不再是王亚南。
0: 我们在制作紧那罗服饰的时候，首先就要讲到很多的工艺，比如说这个裁缝缝制的工艺，还有就是绘画的工艺，色彩调戏的这个工艺，所以说各种工艺融入到一起，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去完成一件完整的作品或者这套服饰来说，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去练习和积累，才能去完成。
2: 制作一套完整的紧那罗服饰，王亚南需要经历从选材取材到缝制绘画等10余道复杂工序，耗时1个月左右。每道弧线都在复刻神鸟的眸光。

0: 迹。这面具盛着不坠的魂魄，錾刻成永不坠落的翅膀。
1: 人鸟舞在不仅模仿这个各种鸟类的这个神态形态的这个同时，也会融入一些比较刚性的这个舞蹈动作，比如说在囊子这个摆拳里面，它就会比较刚，该刚的时候就刚硬一点，然后呢就是在我们揉的时候就会体现一些比较柔美的动作。对，
0: 神鸟舞的动作以起伏抖肩、梳理羽毛、转点跳和手势三道弯模仿神鸟的动作为主，抖肩振翅、转跳凌空、三道弯手势，花开天地韵律，每一个动作都是远古先民与自然的对话密码。
2: 在距离王亚南80余公里的一个傣族村寨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师傅昆弄。
3: 好多年轻人不愿意学的，因为跳这个太累了。亚南还跟我说呢，跳3-4分钟就气上气接不了下气了，因为太累了，就所以很难穿，很难有人来学跳，很难也有人愿意奉献自己的力量和这种吃苦的精神而来传承他的，非常的难的。这个即使你有，你还不一定有道具，你会跳了，那你没有道具他也表现不出来啊。你有道具跳了很累啊，你也坚持不下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应该值得去深思和考虑的一个大问题的。
2: 昆弄老师说，习得神鸟舞非一日之成，神鸟舞的传承之路布满荆棘，雌鸟锦纳利已濒临失传，但总有人在默默坚守，汗水浸透布帛，每一滴都凝结着王亚南20年如一日的坚守。
0: 有些舞蹈跳一次就少一次，有些文化需以血肉之躯对抗时间的腐蚀，别让神鸟陨落在我们的时代。

我叫何秀昌，我是丽江人，是东宝造纸世界非遗传承人。我是8、9岁的时候给我父亲学的，因为我父亲是丽江大东宝。这个造纸呢，也是我父亲的一个要求，也是我父亲的一个嘱托。我父亲跟我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纳西族的传统手工东宝造纸必须要传承下去。

三十余载光阴，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不仅是沉重的木队和纸帘，更是一份森鸠鲁鸠刻在木石上的千年文明密码。何秀昌，这位纳西族造纸人，用最原始的劳作对抗着最快的遗忘。在他的手中，有毒的饶花树皮化作千年不腐的传奇，而他的人生则像反复压光的东巴纸一样，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淀出象牙般的温润光泽。

0: 这个藏族传承呢，实在是特别难，基本上是我可以说这是维持不了生活。
1: 时间在这里有另一种刻度，它不是分秒，而是树皮蒸煮的昼夜，是指将被反复冲倒的上千次，是阳光晒透一张纸的整个午后。何秀昌用最缓慢的笨功夫对抗着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所谓传承，有时就是日复一日把同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一个冬包真是特别贵，30×60的一只冬包纸，是以前是一只小盐才换得到一只冬包纸，要是用粮食换的话，160斤才换得到一只冬包纸，所以这买不起冬包纸。为什么叫做冬包纸呢？这是冬包专用的纸，冬包和冬包纸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是时间的流转，融进自然便是万物的生机。这片滋养了300年皇家贡茶的土地上，雾总比日出早一步漫过茶垄。然而普洱贡茶传承人李明泽的脚步却比雾更执着。清晨10点，雾气渐散，阳光洒落茶山，李明泽早已穿梭在茶垄间。和多数茶类不同，上午10点至11点的茶叶才是最适合普洱贡茶的制作。原料筛选是贡茶的独有门槛，李明泽手法迅捷，只采一芽二叶，这是自清代成为皇家贡茶以来始终遵循的核心标准。在中国六大茶类里，普洱贡茶虽常被划入黑茶，但它的工艺体系和皇家标准是其他茶种难以比拟的。
1: 讲到贡茶这个，它对于选料、对于工艺，它是特别有要求的。两个点，第一个是选料，选料它一定要选自于当年进贡过宫廷里面的茶园的茶树上面的原料。第二呢，一定要沿用当时的一个工艺来制作出来的茶叶呢，它才能称之为贡茶，并不是说我随便取个名字，只要是个普洱茶，它就能称之为贡茶，不是这样的。从原料、从技艺、从我们筛选茶叶到整个的加工制作的流程，它是极其严格的。
0: 普洱贡茶作为皇家贡茶，其制作技艺早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明泽作为云南省省级传承人，其父李兴昌则是国家级传承人，他自幼便跟随父亲学习制茶，而这段传承岁月里有一个故事让他铭记至今。
1: 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跟他在学习这个制茶做茶的这个过程嘛，就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自己 OK 了，没问题了，就挺牛的那种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假期的事，他因为要出去办其他事情嘛，然后很多的那个青叶啊，我们说的那种鲜叶嘛，采回来以后，我就在那炒，炒出来以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特别好啊。然后他回来以后一喝，他直接把那个茶叶就是扔掉了啊，就是这个还是挺受打击的，挺受打击，因为自己觉得哇，自己很牛了已经，是吧？
0: 中学时的李明泽已基本掌握制茶全流程，但他首次独立完成的茶饼却未能获得父亲认可。这次否定曾让他一度放下制茶工具，然而多年后他才知晓了父亲当时的深意。
1: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上着学嘛，我都是利用假期的一些时间跟着父亲在学，但是那段时间没有再去做这个事情。后来问他跟我说，他说你做的茶不是说不好啊，是还 OK 的啊。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和步骤啊？其实你这个茶叶它其中你在加工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这种缺陷在的啊，但是呢，可能你当下并没有这个意识到，所以我把它扔掉了，让你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但是其实他偷偷给我留恋，知道吧？他偷偷留恋。
0: 父亲用这种方式告诉他，做贡茶要守得住皇家传承的极致匠心，而这份高标准在炒茶环节尤为凸显。炒茶既是杀青，是贡茶区别于普通普洱的核心工序。普通普洱多采用高温快杀，而贡茶则需使用低温慢杀以保留活性物质。同时制茶人必须徒手翻炒，炒茶时的投叶量、温度全凭双手感知与判断。炒茶过后就是揉捻，贡茶揉捻遵循的是先轻后重再轻的三段手法，既要打破细胞壁，又不能揉碎茶梗，这考验的是制茶人新手合一的精准度。揉捻之后便是日晒，茶叶在阳光下静置，而普洱贡茶的雏形就此显现。从唐代记载到清代御用，从茶山嫩芽到杯中茶汤，普洱贡茶历经千锤百炼，更承载着传承人的匠心修行。 而成就一柄完美贡茶，还需最后两步蒸压成型与自然陈化。晒干的毛茶经高温蒸汽熏蒸后，迅速装入布袋，按压打结定型，随后以十吨配合成人的体重压实，这一步是为了让茶叶紧实成型。最后再经一段时间的干燥与陈化，一柄凝聚匠心的普洱贡茶终于成型。普洱贡茶是历经岁月淬炼的传统技艺，而在日新月异的当下，这份古老的传统该如何与时俱进，焕发新生？
1: 那比如说这两年过来，大家都比较喜欢那个小青柑，对吧？像这些的话呢，我们会去做一些这种市场或者说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会和一些形式的一些茶叶品牌呢，去跟他们进行一些合作融合啊，以便于年轻人能够用他们所喜欢的一个方式呢，去接触到中国的这六大茶类啊，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或者便于接触的方式呢，让他们对于茶类有一个粗浅的一个了解或者认识。到了后面以后，他才会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这种茶叶传统文化才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0: 传统与创新是传承路上的一体两面，李明泽以匠心守住传统之根，也在探寻创新的可能。不入茶山，不知贡茶之纯；不悟匠心，不懂传承之重。在他手中，普洱贡茶的传奇正在续写着新篇章。

0: 在云南建水，时间有着另一种刻度，它不是由分秒计算，而是由一片砖、一片瓦、一缕穿越了千年时光的馨香所丈量。在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玉皇阁里，一种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随着这缕青烟静静地呼吸。
1: 我叫云石，本名叫茶月辉。云石的话，它是一种植物，清热解毒。通过这个种种的经历，我一下子就领悟到师傅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深意。他希望。

0: 我既有像云一样的自由，或者是说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潇洒吧，也希望我能够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然后从云里面结出一颗果实，可能这就是我。
1: 云石是建水传统荷香技艺的守护者，他的工作始于一场与自然草木的对话。丁香、檀香、苍竹，每一种香料都承载着不同的性情。
0: 这个是紫金泽兰，紫金泽兰其实我们当地方言叫这个飞机草。飞机草的话，可以怎么说呢？又可以拿来做染料，也可以拿来做香料。它点燃以后的话，是有一股奶香味。这是松，我们从云龙山摘过来的。然后这个是我百香果，百香果皮。这个是陈皮，荷花。这个是我们的尤加利叶，也是桉树叶。
1: 荷香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遵循古法调和阴阳五行，为一炷香赋予生命的过程。
0: 真正让我开始接触香的话，应该是在30岁这一年。就这一年的话，我经历了破产，然后自己的话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是当时疫情嘛，疫情再加上我自己成人水痘，每天咳嗽咳得吐血，当时经历的感觉是已经到那种生死边缘了，每天就是又咳嗽，身体又不舒服，然后每天我就在想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从这一年开始，我觉得要爱自己，就要想做一些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1: 建水传统荷香素来讲究君臣佐使的古法配伍，云石亲手调制的这炷香名唤杜周，它以降真香、为君、檀香、佩兰等为臣，崖白佐之，沉香与龙脑为食，香方严整，层次分明。一炷杜周，燃的是草木精华，品的是时节意趣，待香燃尽，指尖似还留着草木的余韵，才懂这古法和香的妙处，从来不止于鼻尖的芬芳，更在与岁月的默然相知。
0: 那对于从我自身而言来讲，它可以成为我的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非遗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文化，或者说这些记忆，它更多的会成为我们自己一种新的选择，一种更内在的选择。它是我们通往自己或者通往内在的一条路啊，它会让我们更好的成为我。
1: 过去的非遗是关于我们的文化，而今天的非遗对年轻人来说，首先是关于我的哲学。他们不再问我能为非遗做什么，而是问非遗能为我带来什么。云石带着传统的韵，唱着年轻的歌。他认为最好的守护不是将它密封保存，而是让过去拥有未来的样子，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普通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直通高招职校季》，
2: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3: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机。
2: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直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哥哥很开朗，家里的长辈都喜欢他。我的哥哥很懂事，从小到大总是保护我。我的哥哥很孝顺，他和妈妈说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哥哥走了。
0: 有请。
2: 你好，石栋老师好。大家好。
0: 来请坐。
2: 好。
0: 好。我们怎么称呼您？
2: 我叫齐仁芳，来自安徽。我今年34岁。来这里是想找到我的哥哥。我哥哥对我一直很好，然后对父母也很孝顺。他跟我说过会一直照顾我。但是他突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我的哥哥是爸妈从远方亲戚那里抱养的，他是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在亲戚家把他抱养来的。虽然是抱养的，但是我父母对他都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在我心目中，我哥哥是虽然不是亲哥哥吧，但是他比人家亲哥哥对妹妹还要好。记得是在我3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爷爷在地里面干活，他就说让我回去叫哥哥帮他送点水过来喝。我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壶水是刚烧开的水，我那时候特逞能，我就觉得我如果做好了事情，大人会夸我。我哥哥这时候过来看到了，他看到我在倒开水，挺危险的。然后他就说，妹妹你不要弄这个，会烫到你的。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懂事，我就推他，两个人就推推搡搡的。当时因为是夏天，衣服穿得特别单薄，然后壶嘴就对着我了。那时候我就不小心把水就烫到我自己身上了。
0: 哎呦！
2: 我哥呢，他就是就一把就把我推开，水就往他身上冲。
0: 哎呦！
2: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这一大块，全是被烫伤的疤。
0: 哎呦！
2: 我也有一点点，我哥的疤到现在肯定还在。当时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好哥哥，他可以为了保护我不顾自己的安危。
0: 哥哥很懂事，那时候还是小孩呢，
2: 那时候他9岁。他不但是一个对我很好，他还就是非常孝顺父母。
1: 在放假的时候，他陪着妈妈去捡废品。我妈说就有一次下着雨，我们家有那种板车啊，大概这么宽，有3米长的样子。我哥哥就是可能他那时候才1米4几吧，就拖着那么大一个车子，就拖着那些废品啊，在上坡的时候呢，就可能人小力量又小，就翻车了，车也翻了，人也翻了，上面东西全部都翻了。他在刚好滚在一个斜坡下面，那个斜坡就是沿着那个斜坡，他翻了好几个滚。看到我哥哥摔倒了以后，我妈很着急啊，她就过来看我哥哥有没有受伤。我哥哥就说他没事的，没事的，还问我妈有没有事，那叫我妈不要担心。
0: 13岁的小孩真不容易，知道心疼大人，心疼妈妈。
2: 对，但是幸福的时光突然在96年的时候截止了。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
0: 那个时候你多大？哥哥多大？
2: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10岁。
0: 那个时候哥哥还在上学吗？
2: 没有，我哥哥没有上学。然后我爸爸呢，他那个时候就是说，男孩子嘛，就是要有一门手艺。就想去让他跟着亲戚学瓦工。在我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就是正月15，然后我爸爸呢就说要送我哥嘛，送我哥去老家那边去学嘛。我哥哥就说不用了，我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不需要你送了。但就在第二天，我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1: 在回来的路上呢，就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回来到了家里，当时我看到我哥哥就是那个 就是很自责，他一回来就跪到爸爸的那个灵前，一直跪了就没有起来，他那几天没有吃没有喝，一直没有起来就跪着，因为他是男孩子嘛，他就可能有很多心里的话他没有表达出来，但在那一刻他一句话没有，就是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我不跟任何人讲话。当时我觉得他们自从那一次以后可能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2: 事后他跟我说，他说都怪我，如果我让爸爸去送我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不会怪任何人。
0: 对呀、啊。
2: 可是哥哥他总是很自责，他觉得爸爸去世了，家里的所有重担就应该他来撑起来，他应该撑起这个家。
0: 嗯，
2: 他就跟着大人学怎么样去种地，所有的农活他不要我们干，
0: 嗯，
2: 全部都他一个人去。家里那时候房子漏水很严重，住的是那个土房子。
0: 嗯，
2: 我妈妈呢又考虑到哥哥现在也有16岁了，
0: 嗯，
2: 过几年也该成人，要成家了。
0: 嗯，
2: 我们家人都说，哎，那要帮哥哥把房子盖起来。
0: 嗯，
2: 其实很多人家家里盖房子都是要请小工的。
0: 嗯，
2: 要请很多小工，然后我们家呢不是
0: 没钱，
2: 没钱。
0: 嗯，
2: 小工都是我哥哥一个人干，他就是挑砖啊，
0: 嗯，
2: 挑。半夜都挑砖，把那个一楼的砖挑到2楼去，
0: 嗯，
2: 然后自己学着怎么样去和水泥，他就是为了省下那个小工的钱。然后房子盖好了以后，有一次他觉得房子盖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我爸爸去世那个赔偿款只有3万嘛，然后房子还欠了很多钱，我哥哥觉得光靠去种点地很难还上这个钱，而且要保证我和妈妈的生活质量，他就决定要出去打工。
1: 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别人过得差。
2: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天台上，哥哥就跟我聊天，他说妹妹，如果我出去工作了，我就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把你和妈妈接到大城市生活，因为他那时候是准备去上海，我要在上海买大房子，我要带着你和妈妈离开我们这个农村，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
0: 就是哥哥的所有出发点都是这个家。
2: 对，
0: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2: 是的，是的。后来出去工作了，那一年是我记得是98年。
1: 我记得他回来的那天是个晚上，那天我买了鸡蛋，后来路上呢，我不小心把所有鸡蛋全部打碎了。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怕我回去我妈肯定会打我，本来家里就没有钱。后来回去呢，没想到我哥回来了，我就跟我哥讲，我说我把鸡蛋打碎了。他没事，他说我哥哥回来妈妈是很高兴的，他不会怪你的。然后说完以后，他就从包里掏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罐子，一个铁罐子，后来打开以后就里面很多1块啊5毛的那种硬币。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硬币啊，他说这是我存了1年的硬币，专门为你存的。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个钱拿了自己花，不要告诉妈妈。他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需要什么就拿这个钱去买，我不希望你呢过得比别的小孩差。他以后你要是这个钱花完了，你也可以告诉哥哥，就直接就给你寄到学校里去，反正什么事情他都为我好，为我着想。
2: 我也觉得我的哥哥真的是，说实话他比别人那种亲生的兄妹还对我还要好。然后第二年他跟姨父去了上海，就是一年也就是没怎么跟家里联系。到了过年的时候回来呢，我听我姨父说啊，他们厂倒闭了。我哥哥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他在电话里面都是说我很好，我有钱花。 我妈其实她当时已经听我姨父说过了，她知道我哥不愿意说，那肯定是她是想报喜不报忧。
0: 那没挣到钱她靠什么生活呢？
2: 我们不知道，
0: 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2: 她就在外面省吃俭用，她也不会找家里要一分钱，就是那样。

0: 个人，在电话里面都是在嘱咐我们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2000年的时候上学报名的时候，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学费。我那时候我自尊心也是挺强的，也是我的成绩也下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辍学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我哥，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他绝对会阻止我的。后来我就瞒着他，我一个人去了东莞打工。我们那时候还有联系，也是经常问我有没有钱花呀。他说妹妹你到上海来吧，我照顾你。他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你不要打工了。他说你来上海，你跟着我玩几年都没事。他总认为是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在工厂里面上班没有拿到工钱，所以是导致我就没上学。我说没上学你也不用自责，我又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是我自己的原因。其实他很多事情他都是很自责。那一年我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生日，
1: 2004年。
0: 对，我哥哥说妹妹你今天成人了，也就说明你是一个大人了，你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哥哥都会支持你。但那通电话就是最后一通电话，因为那天我18岁生日那天我请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家，那天我的手机就也就很随意的放在一个电视上面，等到朋友们都散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了，然后我是打工挣了几个月吧，挣了几个月的工资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机，我买了一部手机以后我第一件时间我就是给我哥打电话，但是电话那头就是停机。
1: 你还记得哥哥在上海那个电话号码？
0: 我一直记得，我至今都记得。每天这个号码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每天都打，然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这个手机再也没开过机。但是我每次在他每年的生日那一天，我都要打，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有奇迹出现。但是我还是傻到每年他生日我都想打，我想这个电话不管打不打得通吧，都想跟哥哥说一声生日快乐。
1: 了解到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吗？
0: 他是在酒店里面，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是学调酒。
1: 那他那个时候往家里寄钱或者给你打钱是比较稳定吗？
0: 打钱他过年回去会给。
1: 为什么就会突然不联系了呢？
0: 我们探讨出来就是觉得哥哥他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他一定要挣到钱了再回来。
1: 这期间你们托亲戚朋友找他了吗？
0: 自从2005年那时候我敢肯定他是失去联系以后，我用过很多种办法。那时候我学会用 QQ 上网，不是有一个那个查找什么那个好友那个功能吗？我就找男性，年龄是在我哥这个年龄段的，地区就是选择我们家乡的地址，就搜索打我哥的名字嘛，因为我想了可能有的人会用真名，搜索不行，搜不到，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地址写错了，他会不会是写上海的地址，我又搜还是不行。其实这方法真的很蠢很蠢，茫茫人海怎么可能找得到，但我就想试一试。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那一次我去给我妈妈找那个医保本啊，无意中发现我妈有一本存折，是写的我哥的名字，我再打开一看，存钱的第一次存钱的日期是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存500块钱，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我妈说，你哥哥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回来了，这个钱至少也能，就是说吃喝没问题。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的照片，他寄给我的，有几张是那个过塑了吧， 有两张没有过数，那两张没有过数的呢，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都发霉了。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泪水。
1: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0: 我现在我已经嫁人了，
1: 嫁人了，
0: 有两个女儿。
1: 妈妈呢？
0: 妈妈，我去年她生病以后出院了以后，我就把她接在一起。
1: 今天小琪来寻人，妈妈也来了。
0: 啊，是我妈妈也来
1: 了，带着妈妈来的。
0: 是的，啊，
1: 那我们接下来请妈妈一块上来，我们一块看看寻找的结果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嗯，来，我们有请小琪的妈妈。

0: 阿姨你好。
1: 阿姨，哎，你好。
0: 想儿子不？
1: 日日夜夜就都是想得开。
0: 日日夜想儿子。
1: 嗯。
0: 儿子要是能找到他，您希望对儿子说点什么？希望对儿子做点什么吗？
1: 我希望给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见不见都是小事。
0: 嗯，
1: 只要给平安回来的，你我就很开心。
0: 嗯
1: 嗯，特别开心，我和每两年，我跟每两年都开心。
0: 嗯，钱不钱都不重要。
1: 对，钱不钱都不重要，只要身体健康就是好事了。
0: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给你们这一家人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好，小吉现在推着妈妈。
2: 嗯，好。
0: 我们来看看寻人团帮助你们寻找的情况，来，有请。这儿，好，请抬头看。
3: 齐仁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哥哥的名字和年龄，以及哥哥是在2005年左右和家里人失去联系的。您还提到了最后一次联系哥哥的时候，他是在上海。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热心网友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您的哥哥目前应该就是在上海。我们也派出了寻人团前往上海，希望能够见到您的哥哥。这里是上海的徐家汇，非常的繁华。我们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得知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一间商场里面出现过。这里的人员流动性，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走吧，先进去看看。我们得知的线索就是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家店里面出现过。你好，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位师傅叫齐元进呢？有齐元进吗？哎呦，您听过齐元进这个人吗？在这边工作的。
4: 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关于哥哥的线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扩大范围继续寻找。
3: 加油，等着我。
0: 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寻人团的寻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哥哥，能不能把哥哥带来和你们见面呢？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挣多少钱，因为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很难得。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就把所有的责任他都揽在自己身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就是我最亲的哥哥。我希望在这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

0: 妈妈坐中间吧，妈妈坐中间，对，放在这儿。
1: 在我妈妈心里，你是好孩子。
0: 擦擦眼泪，
2: 来来，给妈妈擦擦，擦擦。
0: 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哥哥这几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就是在你们看到的那间餐厅里找到的哥哥。哥哥当时在里面忙着炒菜，他是那边的厨师，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烹饪方面的工作，他炒的菜其实特别的好。但是其实我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我觉得你猜的都对。你哥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想挣大钱，回来孝顺妈妈，照顾妹妹。而且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强的。
3: 其实我就知道我哥哥他一定是有什么事。
0: 是的，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还挺戏剧性的，他不知道我们是来找他干嘛的。但是我刚刚说你妹妹三个字的时候，后面什么都没有说，他立刻就放下东西要跟我们走，要回来见妈妈和妹妹。
4: 对不起，
0: 我也在想齐大哥这些年来他肯定特别想回家，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出现，让他真正迈出了回家的那一步，这一步对他来说可能还真的有一点难。
2: 齐大哥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了吗？
4: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才几百块钱，大概800-900块钱左右，我真的恨我自己，一直想挣大钱回家让妈妈跟妹妹过上好的生活，一直想挣大钱，反而挣不到，心里也一直在愧疚。有晚上基本上都是做梦想妈妈跟妹妹。我对不起
2: 齐大哥，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你在心里说我要挣到多少钱我就回家。
4: 我想挣的钱帮妹妹买房子买车子。
3: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就是要你的陪伴。
2: 其实这就是你们分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哥哥想给你们的和你们想要的其实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其实哥哥真的是把你们放在很重很重的位置上。
3: 我知道，
0: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就知道了一些细节。他有一张照片，哥哥拿出来给妹妹看看吧，那个照片，这个是一直放在他驾照里面的唯一的一张跟爸爸的合影，然后他手机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心里的一个人。
5: 首先特别感谢这一家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就两个字叫错过，都彼此深爱，却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的彼此错过。我们每天都在想送出一份爱的礼物，但是送礼有一个规矩，就是看收礼的人喜欢什么。我觉得哥哥从小有一个情节，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要翻转母亲和妹妹的命运，特别了不起。但是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哥哥，当你替你的妹妹挡开那一壶开水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你妹妹生命中的英雄，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家？因为在家里我们不用再证明自己可爱，我们在家里就是可爱的，而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关心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只关心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0: 说点高兴的事儿吧，齐大哥，妹妹是有两个女儿，对不对？然后她特别特别高兴，她说她真的很喜欢小孩。那齐大哥，今天我们也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您抬头看。
6: 舅舅，我叫罗雨涵，这是我的妹妹罗柯文，我们很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玩，外婆和妈妈也很希望你能回来。
0: 嘿，开心吧。
2: 两个小外甥女儿。
0: 是的，哥哥也准备了两份礼物，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这是给妈妈的，妈妈打开看看，帮你 戴上吧，
3: 给妈妈选礼物的。
2: 嗯，真好看。
0: 给妈妈戴上吧。嗯，
2: 这是什么？一条丝巾哈。
0: 对，因为在上海嘛，可以买到这些丝绸的，很漂亮的。
2: 很洋气哎。
3: 我哥哥他一直就是很细心的人。
2: 对。
3: 他以前每年回去会给妈妈买衣服，都买得特别合身。
0: 来，妹妹看看，这是你的礼物，好不好看？给镜头看看，
3: 喜欢。
0: 给镜头看看，是个手链。
2: 哎呦，
3: 嗯，我哥哥没有变，从小就是这样。
0: 嗯，哥哥说买手链嘛，他说可以把妹妹手拴住，就可以不放手了。
2: 真好看、嗯、这回把妹妹手拴住了，把这个家都拴住了。
3: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嗯、
2: 对、嗯、我们继续把这个好的开始往下延续下去，好吧，祝福你们。好，来、
4: 嗯、
1: 不好不
2: 慢一点慢一点啊、嗯

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橘，橘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3: 大家好，我是郭伟。
4: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2: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1: 王少军，主任医师，
2: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5: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2: 明白。
5: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2: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7: 对
2: 吧？
7: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2: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3: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5: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2: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5: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

0: 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1: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就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 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

0: 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5: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0: 对，
1: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2: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1: 没关系。
2: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0: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3: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呐、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4: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5: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7: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3: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7: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3: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7: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2: 冒了，
7: 刚刚是8分。
1: 我这8分，
3: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 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7: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5: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7: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5: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7: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 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

0: 对呀，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角向明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他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他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所以您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2: 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1: 您先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了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他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工友，他又没老婆，他就不会带。他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生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一直放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2: 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2: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我记得他想吃什么东西我都要给他买。有一次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我说好。我们是农村，我就去那些邻居家里还是其他的村里，我就去收一点鸭毛给那个鞋点。
1: 鸭毛？
2: 我卖了80块钱，我就给他买牛奶。回来的时候我女儿就在路上接我来了，她说，妈妈回来了，有牛奶喝了。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3: 没关系啊。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3: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89岁左右。
1: 89岁。
3: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就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1: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2: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
1: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2: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病治好。
3: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1: 怎么个检查？
3: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五六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要嘴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搬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

0: 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碟酒，哎，碟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碟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而且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针长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他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1: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0: 是的，我嘴那时候有碟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1: 害怕，
0: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1: 在脸上动手术。
0: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八九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剪上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1: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0: 那个就更恐怖了。
1: 嗯，
0: 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好的，我天哪，
1: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0: 啊，是头发这里四分之一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我好，她也不会担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0: 哎，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2: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他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琳琳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琳琳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0: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记得还有一个男

0: 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换床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0: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看到他们难受了。20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习了，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0: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0: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很难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0: 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0: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0: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0: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2: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0: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3: 哎，
1: 为什么呢？
3: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都不瞑目的。
1: 这是您的打算？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3: 就好像没有给他说。
1: 你想找吗？
0: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3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2-3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1: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0: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3: 不要这样想。
0: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3: 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姐，孟楚，
4: 命运啊，让病魔一直在困扰着你，但是他也给了你一个非常爱你的养母。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养母鼓一次掌，谢谢他，
3: 谢谢。
5: 听这位玲玲的诉说，实际上是一种煎熬。尽管他在跟你那段对话的时候喜笑颜开的是吧，但是其实我想每一个听众在听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是在滴血。玲玲的故事我想告诉了我们，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啊，不管你是活80岁

0: 一百岁，还是活十九岁、十八岁，它都是一个生命的绽放的过程。如果电视播出了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永远的记住你这位美丽的生命。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尽快的治疗。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观众都有这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你接受治疗。
1: 谢谢。
2: 其实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生命中肯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那每当遇到这些的时候，可以想想我，因为你们比我好很多了，所以你就更应该开心乐观坚强一点，去好好生活下去。
3: 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琳琳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4: 刘琳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4: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李琳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哎，尹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琳琳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琳琳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嘛？干嘛？
1: 孩子，你干什么？急什么？妈，你找鬼！
2: 你干嘛？妈，我让他们快点回家。你先抱妈妈一块儿。
1: 孩子，来晚了。
0: 谁在叫妈妈？
2: 你不要哭了。
0: 别叫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
2: 我现在不是好好活着吗？你怕
1: 你练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咱们先跟爸爸妈妈、跟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3: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1: 先坐过去吧。
4: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1: 来坐吧，
0: 你坐这，你揍的妈妈这里，
1: 坐下吧，琳琳，坐下，
0: 坐下吧。
4: 这样，来听我的，琳琳，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琳琳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琳琳？
3: 嗯，
4: 一切听你的。
3: 谢谢。
4: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3: 真好。我还以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以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5: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她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的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琳琳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琳琳是在工地里生的，
6: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5: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听说我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1: 琳琳，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3: 我没有恨他们，
1: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6: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1: 妈妈，
6: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 不应该放。
1: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6: 大姐，谢谢你啊。
5: 大姐，这样大姐，大姐，谢谢。
0: 不是，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5: 真
0: 的，
5: 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0: 我心甘情愿。
5: 上面给你压力太大。我走的时候呢，又匆忙。
0: 如果老师给我的，
5: 这呢是我
0: 这个
5: 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0: 这个我不能要，
5: 拿走，
6: 别的要，
0: 不，这个我不能要，
6: 真的，
3: 等等，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4: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1: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0: 要拿
1: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们今天把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来，有请杜医生。
4: 来，杜主任，有请。
7: 琳琳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
5: 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呢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地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0: 要叫，就是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3: 我知道，
1: 不是我们听
5: 来，
1: 你的医院，我听里面的医院都可以。
3: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1: 就理解。
4: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3: 嗯，
4: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1: 琳琳加油，
3: 加油，
1: 太棒了，琳琳。
4: 来，那我们回家。
1: 回家吧。
4: 嗯。
8: 花季年龄的琳琳，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于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

0: 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1: 王少军，主任医师，
0: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0: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0: 天哪，好严重啊！
2: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啊，对，
2: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0: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2: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0: 健脾祛湿，
2: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5: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5: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0: 明白。
2: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2: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 失浊，又能够阻断新的失

0: 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

0: 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哦，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3: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虚弱，厨房的不忘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他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5: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

0: 些中药材实际上呢，它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积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或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将将是8分。
1: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 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风险。如果您正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5: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 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

0: 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啊，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一群摄影爱好者来到西陀古镇采风，正赶上西陀人聚会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准备一道道美味，各种民间特色点心摆满了青石街上的桌面，供人们享用。伴随着一阵明快的乐器声，土家族的玩牛表演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街道那头锣鼓声响起，妇女们齐心协力舞动独具特色的水龙。一首民歌，一种美食，一条长长的老街，一种独特的民俗，传达出西陀古镇特有的风情。
1: 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民歌，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它的曲调就是源自于背夫在这条古道上的声声吆喝。如今在巴彦古道起点的西陀古镇，这首歌依然被人们传唱，淡淡的乡愁伴随着歌声，便回荡在了这一片青山绿水之间。
0: 坐落于重庆东部的西陀古镇，依山傍水走过千年的时光，这里古为巴州西界，比邻长江南岸的回水沱，所以被称为西陀。一条老街沿着江边的码头弯弯曲曲地爬上古镇山顶，1124步石阶，高差160米的阶
2: 段，已经是起来晚了。在他敲水的过程中，比一对早起的背夫看见了，看着这位老先生提着沉重的水桶啊，倒在尽头的，这些背夫相当感动，他们才知道每一口水都凝结着老先生的心了。
0: 背夫们被这一幕感动了，全都停下脚步，为老先生跺脚鼓劲儿。没想到，随着跺脚声越来越强烈，突然间，井底重新冒出了一股清泉。从这以后，这口井水再也没有干涸过。为了让后代子孙铭记这滴水之恩，这口井便被人们命名为千脚泉。受老先生的影响，慢慢的，古镇的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摆上了一口水缸，方便过往的人们随时取用。如今，背夫们的身影已经逐渐淡出了历史，再也听不到泉边的声声号子，但古镇里的许多水缸却留了下来。满满的一缸清水，犹如一面镜子，总会让后人从中照见先祖的美德，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铭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要与人为善。
3: 一个普通人，让路人喝口水，指指路，这是行善。无因小善而不为，从帮助别人这个角度而言，其实行善呢，无所谓大小，不同的形式、不同层面的行善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释放善意，传递爱心，让人心温暖。
0: 与人为善的精神伴随着这条老街走过千年，在古镇中演绎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0: 58岁的彭家胜是民俗表演队的成员，他的祖父曾是一名背夫。那时运送一趟货物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背夫们在路上常常需要翻山越岭、渡急流、涉险滩，他们的安危成为家人最深的牵挂。一年夏天，彭家胜的祖父就在一次运货途中遭遇了险情。
1: 经过油槽河时，正值是夏天，你看到就是天色一变了，都下暴雨了，有的人不坚持强渡油槽河，如果说是把点时间抓紧了，都可以还要数到那个运输的时间。刚好强渡在那个油槽河河中间的时候了，那个竹筒水，那个上个那个暴雨下的竹筒水，说来都来，有个背夫比那个竹筒洪水啊席卷而走。
0: 暴雨过后，大家沿着水流的方向四处寻找，可是直到口粮用尽，也没有发现同伴的踪影。有人遇难的消息传回古镇，大家都很悲痛。那时背夫往返一趟巴彦古道的酬劳不到3个银元，养家糊口都十分困难。遇难的背夫临走时，家里几乎分文不剩，只留下了一对母子相依为命。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古镇人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1: 他们祈祷转来过后，自发地来接济那个我叫，都来安抚那个受害者的家属，家庭比较撇点的，给几个壳壳咯、壳子咯，但是家庭稍微好点的，给好多罐咯，但肯定是比较宽裕点的嘛，就是给胳膊两个，还叫硬养哦那些。
0: 虽然遇难的背夫不在了，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的家庭依旧撑了下来。稀沱的山水孕育了古镇人细腻温良的性格，也赋予了他们古道热肠、侠义豪迈的气质。走在古镇的巷路间，细细品味着每一处的建筑细节，都能感受到先人的智慧和他们的良苦用心，也让这座古镇在千年的时光中一直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
2: 灰瓦当古院落，走在稀沱青石铺就的古道上，这些深藏其中的遗存依然在诉说着往日万里长江第一街的繁华盛景。时至今日，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在这条古道上演，但流传最广的要属一位女英雄秦良玉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正史里，女性从来都是被载入列女传，而秦良玉是唯一一位被载入将相列传的女将军。明朝末年，四川兵荒马乱，镇守一方的秦良玉在此开田屯粮，抵御流寇。一年，四川大旱，田地颗粒无收，看着百姓流离失所，秦良玉心中不忍，他命令手下将士节衣缩食，把仓库中的一半粮食拿出来接济百姓。
3: 捐赠生粮上百担，要求寺庙设置粥铺，然后西方凡过道的居民都前往取食，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就在西头的挨长江边的南城市，也是当时接待难民最多的粥铺。
0: 在秦良玉的帮助下，小小的稀沱镇接济了数万灾民，此后逢灾必救成为了古镇的传统。直到秦良玉75岁临终之时，还不忘嘱咐后人，稀沱镇旁地势险要的万寿山是他屯粮的地方，以后无论这里发生什么危难，秦家后人都必须竭尽所能开仓放粮，善待百姓。后来这里的居民依靠秦良玉生前的屯粮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至清初战乱初步结束，包括稀沱在内的石柱县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近10万人，与川东其他地区总人口仅余数万人形成了强烈对比。
3: 秦良玉这种大山局的迭代，这是由于我们秦氏家族在家谱中就有很好的

0: 要求，就是要求要与人为善，要和睦相邻。这是我们秦氏这个家谱的家训：八百买宅，千金买邻。
1: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0: 你花八百块钱买一个宅子，但是你应该花一千金去处理好宅子之间相邻的关系，交得邻舍好，犹如捡个宝。
2: 为了缅怀秦良玉的恩德，后世的百姓纷纷把他的画像挂在自家门前，以此纪念这位心地善良的巾帼女将。
0: 门神，始祖人民把他当作保护神，生前当作神来敬畏，死后把他们当作神来祭祀。
2: 历史的脚步渐渐远去，但秦良玉的故事却代代相传，与人为善的精神不仅影响着秦氏后人，也影响着古镇里的其他人家。西陀镇的熊家曾经与秦氏联姻，他们世代行医悬壶济世，深受古镇居民的信赖。十九世纪末的一个冬天，西陀瘟疫流行，一天熊家大药房的掌柜熊廷英出诊回家的路上，正好遇见一位病倒的背夫。
3: 熊廷英把他扶到了熊家大药房，叫来妻子把他熬制的中药给他喝。背夫临走前，熊廷英还塞在背夫手里，给了他两个银儿，让他继续医治他的病。
2: 看着镇上一些家境贫苦的人们因为无钱医治生命垂危，熊廷英心里十分难受。回到家中后，他和妻子秦氏商量，想拿出一部分积蓄为他们治病。妻子立刻同意了他的想法，夫妻俩购买了大量药材，昼夜不停地熬制出许多汤药，每天在药房门前招呼过往的人们前来服用，治愈了不少乡邻，成为古镇里的一桩美谈。当时这对熊家夫妻的儿子熊福田只有5岁，父母为乡邻辛苦奔波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童年记忆里。长大后，熊福田成为了一名颇有名望的律师。1928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张秀熟和其他23名共产党人不幸被捕。当时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没有人敢为他们辩护，但熊福田却挺身而出，他分文不取，主动挑起了辩护的重担。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和激烈的庭审辩护，最终法院当庭宣布张秀熟等人无罪。为了表达对熊福田的敬意，获救后的张秀熟等人赠送了他一块刻有“于法有光”4个大字的银盾。
0: 熊福田老先生能够甘冒风险为共产党人辩护，这是思想上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精神，到善行的行为执着到一定的高度，他就甘于执行。
2: 巴彦古道上的一桩桩善举在西陀这片土地上延续着，到了今天，勇于担当乐于助人已经成为西陀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刘忠慧是土生土长的西陀人，他从小在云梯街长大，8岁那年刘忠慧的父亲去世，母亲带着7个孩子艰难度日。在刘忠慧的记忆里，每到饭点，邻里们都会招呼他们到自己家里来吃饭。东家的回锅肉，西家的油钱粑，刘家的7个小孩就这样吃着百家饭长大。
4: 我们西的时候是在那街上堆一个板凳一混，就像那个板凳儿，楼上小板凳一坐，一碗饭端起，满街走高。
5: 我们那舅舅个屋。
2: 在邻里的帮助下，刘家的7个孩子长大成人。1973年，刘忠慧被分配到了镇上的一所农业中学任教。当时学校条件不好，借用一座旧庙做教室，只有3间房屋可以勉强使用。简陋的教学条件、微薄的工资，是刘忠慧需要面对的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刘忠慧的朋友给他介绍了

0: 个去成都工作的机会。刘忠慧心里明白，能够去往大城市，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定能得到改善。但是每当想起小时候邻里对自己的关爱，他总是不舍得离开。
1: 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很穷，很多好心人就帮助我们家里面，大家都非常爱心善，我觉得就要崇尚这种风尚。
0: 刘忠慧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在学校一待就是12年。1985年，刘忠慧被任命为学校校长，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孩子们修建新的教学楼，为此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900元。但仅凭这点钱就想盖一座楼房是绝无可能的。正当刘忠慧苦恼时，在校师生们的举动让他充满了感激与温暖。
1: 有很多老师会加杀猪啊，买粮食啊，这样30、50，甚至学生就是1块几角这样捐来。当时我记得义工啊，捐了接近20000块钱。
0: 为了节约经费，施工时除了技术工，挖土、烧砖、备料、搬运等下力气的重活全部由师生自己做。在大家的努力下，只用了51天时间，一栋1800多平方米的新教学楼拔地而起。
2: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倾注了您很多的感情哈。
1: 你比如说这棵树，当时我们栽的时候还只有这么大，
3: 小树苗。
1: 小树苗，经过这么40年的光阴呢，它就长大了。想把这个学校修得很漂亮，我们完全是肩挑背磨出来的。我们三圈有一个思想嘛，就是修桥补路，修学堂，是最大的善事。就是
0: 为了能让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刘忠慧和师生们一起商量，把办学思路确定为农村经济服务。这些年来，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们有很多都成为了农村的致富能手，帮助当地村民摆脱了贫困。2000年，刘忠慧所在的学校被评选为全国首批重点职业中学。当年乡邻们的一碗米一件衣，在刘忠慧心里埋下了善良的种子，如今化为了这片土地最美好的未来。
1: 我教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一定要回报社会。所有的人如果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我们这个社会就那就真的和谐了。
0: 经过千百年的风雨锤炼，西头老街上的青石砖瓦依旧保留着古朴的面貌。与人为善四个字虽然简单，却是古镇人永远不变的处事准则。无论走到哪里，西陀人都会牢记故乡的温情。2003年，在广州工作的谭红建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自己的故乡西陀被评选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一张张熟悉的家乡照片一下子勾起了谭红建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
4: 他当时我都把外面那个卖包摊儿哈，一口气全部把它卖完了。他再加上呢，家里面还有个老父亲，整天都是想回来。
5: 西陀古镇，大门一条江啊！
0: 促使唐红建回到西陀古镇的，不仅是家中年迈的父亲需要照顾，还有邻里情、街坊义。
4: 那些也关系很好，还经常在把我们照看到啊。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也很穷，一个婆婆当时给我给了这么大一坨童子骨，好香好香。我自己感觉我好像魂都在这里，我就看到这里的人了很亲切，看到这里的一砖一瓦呀哈，那就是我的家，我很热爱它。
0: 2006年，唐红建回到家乡后，就开始利用自己的摄影特长，行走于古镇的老街深巷，用手中的镜头记录西陀美景，并把照片上传到网络，让更多的人了解西陀。一次，唐红建在云梯街上拍照，发现了一家手艺精美的土家族手工绣房，店里的生意略显冷淡。 他就主动提议发些照片到网络上帮店主崔华英宣传。没过多久，许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唐红建，打听手工绣品的款式价格。慢慢的，绣房的人气越来越旺，生意日渐红火。
3: 啊，帮我拍照片啊，帮我们教我们啷个做啊，还有把那些做活路的啊那些帮我们做宣传啊，我们能够做到今天的话，还全靠他。
0: 随着手工绣品日益走俏，崔华英越来越忙碌，只靠他一个人远远无法完成日益增多的订单。于是，唐红建又帮着他联系会绣活的妇女们。
3: 最多就是别的人，但是一般的都几十个人，最大岁数的90岁了，还在我们住。
0: 无论是80、90岁的老奶奶，还是年轻的土家族妇女，传统的土家族刺绣工艺在他们手上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唐红建的帮助下，西头古镇的居民们也由此多了一条新的生机。2007年，西头古镇举行街道社区主任选举，街坊四邻们一致将选票投给了这位心地善良、热心古镇建设的唐红建。可是，当时唐红建并不在候选人的名单里。这次不符合选举程序的结果，让社区居委会犯了愁。
6: 走基础选举选的还是好，那些群众呢，个个还是支持，个个都觉得他为那些群众啊，好为人民群众办事情都说，不是为他一个人利益出发，
7: 都是一个心地善良、诚实对人诚实的那种一个人。
0: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后，决定重新再组织一次选举，把唐红建增列在了候选人名单中，结果全票通过。
4: 我都不是不觉得当了一个主任，当了主任以后啊，我觉得哈，更学到很多东西，更加去为老百姓去谋事，这都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0: 如今西头古镇的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人们又齐心协力捐出自家的老物件，成立了一间老瓦片陈列室。小小的房间内摆放着古镇从古至今的历史记忆，一盏灯，一个背篓，都会让人们记住西头人温情的往事。
2: 西头古镇承载了太多的故事，穿过长长的云梯街，仿佛还能领略到300多年前女将的风姿，闻到100多年前溢满街道的药香，听到40多年前背夫的吆喝。如今桑田化作沧海，曾经滚滚东流的长江已经变成了高峡平湖，但是不管怎么改变，西陀人总会把与人为善的精神世代相传下去。

0: 每个周二的清晨，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小心翼翼地带上各自的宝贝，风雨无阻地来赶早集。此期间相互触碰所发出的清脆声音，就成为了神后古镇人难忘的家乡记忆。千年以来，不同品类的瓷器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也有客商慕名而来，有的甚至扎根于此。神后古玩集市也就应运而生，经历过历史的风雨，至今依然红红火火。当现代化进程下的快生活一路推动着神后向前发展，古玩集市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优雅，既满足了瞬息万变的时代需求，又时时提醒人们不忘古镇曾经的从容生活。
1: 如梦如幻的色彩，千姿百态的造型，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如天籁般的瓷器碰撞声，铺展出这个陶瓷古镇的市井画卷，也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美的追求。古玩集市既是对活着的古镇的生动诠释，也是对神后顺势而变、生生不息的发展见证，更是人们对过往生活的深深眷恋和怀想。
0: 进入神后山，七里长街关，七十二座窑，烟火遮满天。这是明清时期民间对于盛产陶瓷的神后古镇的形象描述。如今走进神后，一眼望去，有数不清的烟囱直插云霄。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烟囱早已闲置，但它们却成为这个被称为钧瓷之都小镇的标志符号。古老的邹榆河穿镇而过，连接古镇的五

0: 座寨门和寺庙公馆、会馆、祠堂一应俱全。镇上的条条胡同通往一座座建于明清时期的大宅院，每一座宅院里都有古窑炉，人们在这里从事着生产和经营，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悠然自得。神后陶瓷，兴于唐，盛于宋，所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说的就是源于神后的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因其变幻莫测的色彩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也让这座因瓷而兴的古镇有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相传北宋时期，宋徽宗看腻了青白瓷器，有一次他梦到一对红似朱砂晶莹透亮的花瓶，醒来便传旨到神后，要求当地匠人烧制。眼看圣旨规定的时限临近，当地的窑工们却怎么也烧不出皇帝梦中的花瓶。一位特别孝顺的窑工女儿看到父亲难以完成皇命，心急如焚。有天晚上，善良的女孩梦见一位白胡子老人告诉她，烧造瓷器不能墨守成规，要变中求进。老人用一根柴火棒写下心血二字之后，突然就消失了。姑娘醒来后知道是神仙点化，便决心以身相试，成就心血之作。于是当炉火烧到决定釉色的关键时刻，姑娘登上窑顶，纵身跃入窑炉，希望用自己的气血融入花瓶，成就钧瓷的变化。当这一炉瓷器完成时，窑工们终于得到了一对晶莹玉润、艳丽如血的花瓶。宋徽宗见到花瓶后极为满意，于是颁旨在神后建造官窑，用于烧造宫廷御用瓷器。
1: 因为之前烧出来的天青月白，红色很少，咱神后还有句这岁数都是想要穷烧军红，这么军红很难烧，你烧穷烧蓬也烧不着军红。这件故事了以后，启发了这窑工们，在这釉的研发研制上，也那这都是经过千百次试验，逐渐慢慢的军红都是普遍烧出来了。
0: 用生命和心血换来的钧瓷窑变，深深地感染了所有人。以身祭窑、投身火海的姑娘，也因此被人们奉为金火圣母。从那以后，创新求变就成为神后窑工们的不懈追求。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以十窑九不成的艰辛烧制出了色彩变幻莫测的钧瓷，也迎来了神后瓷业的兴旺发达。
2: 黄金有价，均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瓷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宝贵，就是因为它的窑变，它的色彩变幻无穷，所以变是它的灵魂。周易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死时，神后人正是以这种理念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指导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
0: 走进神后的每一条胡同，都能看到用烧制瓷器的龙盔砌成的古旧墙体，从这样的墙边走过，仿佛还能看到蒸腾起来的阵阵热浪，听到开窑时钧瓷开片发出的美妙声音。
3: 这个龙盔，它这个烧瓷器俗名就叫下钵，就是把个烧的时候把这个瓷器放在这个下钵里边烧。但这个怎么龙盔呢？这个用的比较多了，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因为烧窑温度比较高，就是这个龙盔呢出现这个裂纹了，这个变形了。聪明的神后人呢，就变铁为宝，把它砌成墙，盖成房。就是神后说了，神后街七里长，家家都有龙盔墙，要神后街一大块啊，院墙都有龙盔盖。
0: 神后人

0: 爱听戏，周边的各个戏种，无论曲剧还是豫剧，都来者不拒。作词烧窑是个体力活，过去的窑工们在辛苦劳作之后，都爱去戏台周围坐一下，听着熟悉的唱腔，放松自己的疲惫。
1: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深厚的这方水土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也独具特色。在过去，人们把顺着绳索下煤窑的工人叫做一根绳，把推着独轮车四处叫卖的人叫做一道辙，而把窑工们供养的戏班叫做一把泥。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前两种行业都已经逐渐消失，唯有一把泥和依然蓬勃发展的钧瓷一道，成为古镇文化传承的活着的标本，也成为神后变中求进的见证。
0: 一把泥戏班起源于宋朝，按照神后当地的传统规矩，在制瓷行业的各个工种都要拿出一点时间，专门为剧团制作瓷器。取一人一把泥养活戏班的意思而得名一把泥戏班。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神后一把泥戏班逐渐没落，古老的唱腔在古镇上就此消失。2010年，在陶瓷厂工作的贺小娟提出要重组戏班，恢复一把泥剧团。一把泥剧团重新唱了起来，剧团成员都是各个陶瓷

0: 上火的问题。为此小鱼没少和老鱼商量，但是老鱼坚持这锅老汤是鱼家传了七代的根本，要的就是这锅原汁原味，怎么可能变呢？
1: 他是那种特别激烈的反对吗？
2: 对，肯定了。
1: 怎么个激烈法啊？
2: 有点不吃饭，有点，反正很给我闹别扭吧。
1: 这样，这么严重还不吃饭？
2: 对对对，
1: 就反对你改变这个配方。
2: 那什么？
0: 有一次，老鱼生病卧床，小鱼终于得到了掌勺的机会。他把自己偷偷研究了很久的新配方下了锅。当小鱼把精心制作的新配方豆腐菜端给父亲吃时，老鱼却没有察觉出其中的异样。小鱼知道自己成功了。新加入用以平衡羊肉汤热性的中药材并没有影响老汤的滋味。小鱼压制住内心狂喜，连续做了三天豆腐菜给老鱼吃。老鱼终于坐不住了。
2: 这老父亲说了，这豆腐菜不能常吃，这常吃了会上火。我好说歹说让老父亲坚持吃了三天，不但没有上火，这病呢就好了。我老父亲看着这顾客的这越来越多，这味道呢也比原来更好，他就肯定我现在的做法。
0: 慢慢的，老鱼家的豆腐菜吃了不上火的消息传遍了古镇，一时间顾客盈门，天天爆满，生意越做越好，老鱼也就放心的把店铺交给小鱼经营了。小鱼的女儿还在念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知识丰富了，眼界也开阔了，她开始设计豆腐菜的真空包装，并且尝试网络销售。可是在小鱼看来，这根本就是在胡闹，因为豆腐菜就要吃热乎的，而且自家生意好，根本不愁卖。可是女儿却告诉她，只守住传统的店铺销售渠道，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她坚持的是自家豆腐菜的品质，要创新的是销售模式。
3: 现在人生活节奏快，我们年轻人根本没有时间来店里吃，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更需要我们送货上门。
0: 最终小鱼同意了女儿的要求，如今新的网络销售渠道已经建立，传统的神后豆腐菜再次实现了突破，卖到了全国各地。老鱼家豆腐菜在年轻人的创新中销量翻了好几番。一锅老汤改良后有了新配方，三代人在口味和渠道上分别用心，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不知不觉中，镇上的小吃店纷纷开始了菜品改良和网络推广，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品尝到古镇传统美味了。
4: 任何事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只有变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过去有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变才能够适应我们的社会，任何事物才能够向前发展。
5: 对于外地人来说，提到神后，人们往往首先会感叹钧瓷的流光溢彩，但在古镇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有着层出不穷的美景和父辈口中说不完的传说和故事。
0: 与江南水乡家家户户临水而居不同，神后古镇因火而生，一进二进三进四进的院子沿着邹鱼河或老街依次而建，蕴含着烟火不灭代代相传的美好寓意。如今在这些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的手拉坯表演吸引着游客们赞叹的目光。除了这些难得一见的精彩展示，人们最向往的还是老艺人们能够手把手地教上几招，这种体验让人感到兴奋。
1: 我能试试吗？
6: 可以，
1: 我试试。
6: 往下手也
1: 得哦，这个时候是要用力的。
6: 对，
1: 下去了。哦，眼看着这个芯儿下去了。
6: 对，
1: 我跟着老师的手感受到这个泥的变化了。好，但是就是歪了，我没有歪。

0: 完了以后让
1: 啊，有一点点，还好还好还好。但是我感觉想让泥髓心动，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那就一说下。
2: 镇上老艺人张四军的手艺，承自民国时期远近闻名的拉坯神手王凤喜。传统社会里有句老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过去的老手艺人都不愿意轻易收徒弟，学徒三年要经得起考验，师傅才开始慢慢点拨。当徒弟的那几年里，张子军可没少吃苦头。
3: 带徒弟相当严格的，他学我们的时候，都是先看一个人的德行。你若人得品德好了，他再收你。你看他有些东西，像个今天咱拉坯轮子了，咱那还是使那割线的，这些老师根本不跟你说。他到关键时候，他只点拨你一下啊，这是咋使的？你这东西你不能乱传他。
2: 所以这么多年来，张子军也一直不愿意将手艺外传。为了让老艺人转变老观念，拿出私密而神圣的看家本领展示在游客面前。八零后的古镇旅游开发负责人王阳可是费了很多心思，
4: 天天去他家去和他沟通这个事情。我说你既然能在历史上能传给自己的徒弟，能让他发扬出去，然后咱们也可以在现代这个社会信息化的社会，也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他，然后呢有咱们的手工艺的手艺变成咱们守护这样记忆的看守的一个手艺人，守住我们这项的优秀的文化，让世人更多去了解他。
2: 听王阳说完那一席话，张子军一夜未眠。手拉坯是个又脏又累的力气活，这些年愿意学习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眼见着就要失传了，如何才能挽救手拉坯绝技呢？在张子军看来，他的这个绝活不能再藏着掖着了，否则就要真的绝了。第二天，张子军坐进了手拉坯作坊，大批游客围着他兴奋地不愿离去，老手艺从此有了新思路，老人们终于实现了从身怀绝技秘而不传的手艺人，到守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手艺人的转变。如今的神后古镇上，手拉坯作坊已经超过百家，几乎家家都有老手艺人坐镇，吸引着前来古镇观光旅游的人们。
0: 拉坯首先要扶正，只有扶正呢，你才可以找住这个泥头的中心。如果找住中心，你这拉这坯了，不管这拉的大拉的小，它都不会偏的，它按个坐镇样子。你讲，
5: 在这个小小的集市上，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青春气息。这些年轻人是古镇的新生力量。他们守护着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技艺，却不固步自封，而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寻求着破茧而出的华丽蝶变。
2: 神后，一个因陶瓷而生的古镇，在土与火的幻化当中谱写出了异彩纷呈的华美篇章。一河一僻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是求新，通则是传承。邹于河里，阵阵清流婉转划过，一把泥的激越唱腔，此起彼伏，不经意间响起悦耳的钧瓷开片声。守正初心，变中求进，神后古镇正从传统中走来，走向一个锐意进取的新时代。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见虎胆了，好，这张破皮他就不会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 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四条未曾规矩的天公道？
1: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

0: 还四级啊，你给他放这世界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

0: 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乱道而来，谢惠宝地献计，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动，此脉搏。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

0: 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哎，
3: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4: 救驾！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

0: 设置尸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了，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五十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五十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影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0: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1: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0: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大概的意思的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的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哥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着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

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举过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完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救援团和外交部

同志拿了秒表，就是说你是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一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院长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内瞬。

0: 今天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呀，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那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 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的词，又为这个题啊，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 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 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实现中国梦。
0: 起来，不愿度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入我们心底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

0: 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书院，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

0: 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安平，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的产品啊。嗯，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3: 啊，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嗯，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对，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知道，就是远程的这
0: 个。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十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十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这上架，那抬下来吧。
0: 十三是在哪个帐篷？
3: 十三，
0: 226号帐篷。十三，哎，
4: 你好，刚上中午，好久不见，
0: 一年了，怎么样？你这没去挖虫草？
4: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2: 高原上要慢一点。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2: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的哥哥的他们的哥哥的运转世界的存在的哥哥的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

街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南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法了。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了。

0: 长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这个村子可以，我的天嘛！今天是整个村子都晒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1: 从早起到你们到你老爹的家，不要给地种地的，那就是种菜的，那种泥巴田的地的，他不不干田的是你老给的地的的。
2: 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像像熟悉所有茶，像熟悉灯泡你老。他把民族戏书记带奇迹出街戏最酷的。
3: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4: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5: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沙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

0: 训练时间不知道吗你？训练时间你不知道吗？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你们这训练都迟到，什么情况？子哥，你也过来。什么情况？子哥，
1: 今天
0: 怎么了？今天怎么了？
1: 送那个学校的货了。下次
0: 你呢？
1: 他等我了。
2: 每天的课干什么？
0: 你们要这样子对这个训练都不重视起来的话，怎么去参加国家的比赛呢？全国赛呢？啊？
1: 今天就特殊情况。
0: 特殊情况也要给我说一下呀，连个电话都不打吗？你们？啊？
1: 刚那个学校打电话也。
0: 啊，学校打电话咋了？你也给我说一下呀，学校打电话啊。昨天说好的是推迟给你们半个小时，让你们接一下孩子，送一下娃娃。20个俯卧撑，跑两圈。啊，手机全部放下，开始。
3: Kilib hem uyardan bir kuşallık tapkandan sırt özara bir kürşe bir cem buludgan bir işimi. Bu kumanditki ballı olan biz üzümüzün hem de bir jip ötküzülgen marcanındak duyguda bulmuşsak bizim kumanditkiler mesela çizilip geçse o neticemiz bana yakışı bulmaydı.
4: Şeji nianli琐碎填满了日常，但足球让他们的生活依然滚烫。

做到了。从上百支金领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

0: 余温未散，他是杯旋即开上。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茵。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咱们新疆比赛是什么样的事啊？这样的事啊？
2: 放松。
3: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呢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

0: 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1: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马上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2: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0: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3: 球联赛吗？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6: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8: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1: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0: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9: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0: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1: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2: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3: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不到就化了。
2: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人丹是吗？
14: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2: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5: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16: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7: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5: 好像是苏州没有

0: 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那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1: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环市体育中心。
2: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的是哪一组？
3: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4: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5: 精神头很不错呀。
3: 可是现在都十一点了。
5: 十一点没事，我们年轻。
6: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7: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1: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8: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6: 累死了，累死了。
1: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9: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3: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6: 能。
10: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啊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1: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2: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2: 这双倍的先票面试。
1: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1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1: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2: 加油加油
1: 加油！
3: 朋友们，此刻淮安丝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节奏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4: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5: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6: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7: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8: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9: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0: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1: 加油！
4: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看。
1: 啊，看看。
2: 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刀郎木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的。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这个是法国，
1: 哦、法国。
3: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1: 他们哪里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不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可以。It'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1: 2月了，我觉得。
4: 教你摸了防晒。
5: 你有多少个 vlogs？
4: 克莱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1: 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
1: 久。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3: 有这么多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0: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4: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石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下次可以放上手。
1: You can be saving so much more money. That's why, yea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opening up here.
0: 黑金与代码共同编织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1: I thought probably. Future of AI.

0: 是吧。
1: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你又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0: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4: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呢。好的。
1: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
4: 哦，便宜啊，那边68了。嗯。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就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5: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就是这么大一块地。
0: 是啊，
2: 都
0: 是
2: 一样的。
1: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0: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

0: 뭐하러 저 외가? 요새 나 뭐 지그 차이만 매우 차이만
1: 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以桌子菜嘛。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0: 我有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的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笑>
1: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 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

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悠扬清亮的山歌唱出了一方灵秀俊美的山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部，坐落着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鹤街镇。古镇地处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处，奔流南下的临江、鹤江在这里交汇，形成了古镇一江两岸的独特景致。
1: 走在古镇的老城墙上，两边的风景啊，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墙外的高山和流水交相呼应，墙内的老屋和祠堂呢，错落有致。这里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讲述着这座千年古镇的悠久历史。
0: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加强对岭南的统治，从中原迁移大批士兵和工匠，在这里修筑城池，发展生产。这些人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和当地的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互帮互助，通婚融合，从此开启了鹤街长达2000多年的发展史。这段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全长2269米，历经多个朝代的修葺，依然坚固如初。城墙上一块块来自不同年代的古砖，成为了人们解读鹤街悠久历史的密码。
2: 这道墙啊，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包砖城墙，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红砖城墙。
3: 这个呢，就是南朝的砖，还有这些红砖都是南朝的。像这个青砖，这个青砖呢，打磨过的，这个线条比较直的，这种一看呢，出的都是清朝道光以后的东西了。我们还有一些砖呢，像那一块厚一点的那一块呢。

0: 这是民国时候的砖。
1: 历史上，鹤街作为粤湘桂三省的交界处，一直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随着外省移民的不断迁入，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小小的古镇里就有35种方言共存。随着移民而来的，不仅有南腔北调的乡音，还有各自的家族文化。20多座保存完好的姓氏宗祠，分布在古镇的街头巷尾，成为鹤街意境。
0: 来到鹤街古镇，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数量众多的祠堂。人们在这里缅怀先祖的功德，重温着世代流传的家规和祖训。尊祖崇德的传统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恪守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做人做事的规矩，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1: 作为家族的精神圣地，鹤街的每一座祠堂内都镌刻着各自的家规祖训。这些家训或惩恶扬善，或寓意深远，但都是在教育子孙后代要尊祖德、行义事。
2: 20几个宗祠、20几个家族的族规，归结到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义字、一个德字，回归到人的本性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家族内部的关系都不能处理好，那你也没法处理与外族的关系。所以整个2000多年来，为什么这个地方经济一直能发展得很好，是老百姓生活得很富裕，所以一直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同时与这种文化很有关系。
1: 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过往，也承载着先祖对子孙的殷殷期盼。沿袭着古礼，鹤街人对祖先祀时祭祀延绵至今。无论是春祠、夏月还是秋长、冬贞，各大家族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祭祖活动不仅有特定的仪式和饮食，还对前来参加的人有着严格的规定。一些不遵族规、品行不端的族人会被禁止进入宗祠。清朝嘉庆年间，古镇里有一个人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就变得目中无人，任意妄为起来。族人有困难时，他也坐视不理。
2: 家族里面有人遭了灾，然后每家每户都派人去慰问，甚至剩钱粮，然后他就不去。又经过一次，也是因为有涨水，这水灾，人家房屋被冲塌了，然后全家族的人去帮忙修房子，帮他解决这吃住的问题，然后他也不去。这是一个。
1: 家族的长老们认为此人做事不仁不义，违背了祖先所定下的家规，大家共同商议后决定禁止他们一家人进入宗祠祭祖。
2: 在鹤街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习惯，如果说自己家族举行活动，你不能进门，你不让你参加活动是十分丢脸的一个事情，在这里没法做人的，大家会瞧不起你，原来的生意伙伴都会不跟你打交道，这样就生活起来很困难的。
1: 被逐出宗祠后，这个人感到非常羞愧，认真反省后就开始带着家人帮助乡邻多行义事，用自己真诚悔过的态度重新赢得了族人的认可。几年后，他们一家终于被族人再次接纳。
2: 家族里面的整个管理，他并不是讲把一个人把你赶走就永远赶走，也就是希望这么你做一个榜样，有问题你改过了可以照样可以进来。
1: 千百年来，古镇上的人们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行义事、行家业，使得这里历经千年依然民风淳朴，一片繁华景象。龙氏宗祠坐落在鹤街古镇的中心位置。龙氏先祖龙振科在明洪5年间被封千户，镇守岭南。因为出身书香门第，龙振科深知教育对人的影响。他来到鹤街安家后，就定下了一条家规，以田养闲，由各家各户捐出一田，轮流耕种。收获的谷物换成银两来建立义学，用于后代读书。
3: 这石碑上说的是书田记，田以养闲， 历程

0: 才。这个义田呢，是祖辈们为了后裔学习有经费而设立的。
1: 这都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这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记载的，一直到了清末。
2: 为了让孩子们有地方读书，龙氏先祖不但在宗祠里开设学堂，还轮流安排家族中有文化的人来授课。这种义学即使在大灾之年也没有停办过。明朝末期，贺街一带战乱不断，又遇到天灾，家家户户农田欠收，龙家的义学眼看着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个时候，龙氏后人纷纷捐出家里的余粮，节衣缩食，也要让义学继续下去。
0: 挨饥受苦，也要从自己仅有维持家里边的那一点余粮里边捻出一点来，挤出一点来，捐资办学，捐这个粮食去办学，啊，
1: 这个不容易。
3: 这一点点。
2: 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学堂不仅面向龙氏子孙，古镇里其他贫苦好学的孩子也可以免费就读。义学一直延续到1914年，为了顺应时代潮流，龙氏后人龙先觉把义学改建为贺街国文专修科存成学校，而这个学校后来也成为了镇上的第一所中学。古镇里遥相呼应的魁星楼和文笔塔，寄托着先人对子孙的美好祝福。行似毛笔的文笔塔，直插苍穹，寓意写尽天下文章；状如桂冠的魁星楼，象征着人才辈出，势必夺魁。尊祖德、兴义学的龙氏家族，为古镇延续了千年的文脉，开启了一方明志。龙泽深是龙氏的后人，受家族重教之风的影响，28岁时成为了镇上一所小学的老师，一干就是30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成为一种风潮，因为贺街地处三省交界的有利位置，龙泽深身边的许多朋友都开始跑起了运输。一天，一个朋友找到龙泽深，要他和自己一起做生意。
0: 那朋友就讲了，哎，老龙啊，下海去吧，我跑了2转四川到广西玉林，这个生意每一趟生意就能够赚1000多块啊。哎呦，这个1000多块对我的诱惑那是多大呀、啊、
2: 当时龙泽深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工资，这1000多元钱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尽管如此，龙泽深还是毅然回绝了这个朋友，因为在他的心里放不下这些可爱的学生，更放不下祖辈留下的好传统。
0: 我们世家祖辈竟然能够用义田来资助义学，也能够坚持到当代。自己工作了8年，就突然放掉了这个教师工作，而下海去，
4: 发自内心舍不得。
0: 对，一个是舍不得，二一个就是不能舍，
4: 不能舍，
0: 有违背于祖训。想来想去啊，还是咬紧牙关吧，干，就这么一连干下去。
2: 遵从祖辈的意志，也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龙泽深选择留了下来，与学生为伴，继续自己教书育人的日子。从教30多年来，龙老师桃李满天下，古镇里的许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0: 经常遇见学生们呢，都会很热情地打招呼，甚至的话拉着手在感谢老师，你辛苦了，你们心里边感觉到非常非常，
4: 感觉到很欣慰，
0: 很欣慰，很甜蜜，自己走这条道没有走错。
2: 逢年过节，或是龙泽深的生日时，学生们都会相约一起来看望老师，
5: 走，
2: 喝茶聊天，吃饭叙旧，一顿简单的饭菜，却

0: 饱含着浓浓的师生情谊，小院里充满了一阵阵欢声笑语。
1: 古镇上的人们恪守着做人做事的本心，他们的生活过得平静而充实。这里的民风淳朴，吸引了许多外地人在这里居住经商。明清时期，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江上往来运输，那时的鹤街古镇曾经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集市。如今我们来到这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古镇当年的那番热闹景象。
0: 时代变迁，斗转星移，如今的古镇褪去了昔日商业的繁华，但喧嚣的市井生活依然有滋有味。曾经汇聚了200多家商铺的骑楼街，如今成为游客寻古访今的好去处。传统的老店里延续着祖传的手艺，街边的老住户们静静地享受着午后惬意的时光。天气堂药铺是古镇上一家老字号，几百年间坐诊的大夫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医者的人心人数却世代传续，给古镇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民国年间，天际堂坐诊的是一位叫冯锦仙的大夫，他不但医术高明，医德更好，常常对贫困的患者免收诊金。有一年鹤街突发疟疾，许多人都被传染，冯大夫心里十分着急，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依然控制不了疫情。后来他想起自己曾在古书上看到一味中药有可能对这种病有效，就独自一人上了山。
2: 他为了救这人呢、啊，他都背到那个药楼就上山了，
1: 上山采药
2: 啊，上山采药。结果呢，刚好又下了一些雨，这山上也比较陡，所以呢，他不小心甩下来，甩下来，然后呢，腿也甩伤了，也出血了。
0: 从山上摔下来的冯大夫没有在意自己的身体，拖着一瘸一拐的病腿，挨家挨户给乡亲们送药，细心地告诉他们该怎么熬制，怎么服用。没过多久，草药起了作用，疫情得到控制，冯大夫的人心义举为古镇消除了一场灾难。作为冯大夫的徒弟，李开运一直把师父作为自己的榜样。
3: 我的祖师和师父常叫我的医生名，他说呢，职不在高，赎金则明，药不在贵，治病则灵。这个医生名就是我们所讲的座右铭。
0: 谨遵师父留下的医生名，李开运从医的几十年里，对病人从不说一句重话，在给病人开药时，也都是挑便宜而有效的药，这让李开运深受古镇人信赖。大家有什么头疼脑热，都会跑来找他。有一天凌晨2点多，李开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他顾不上穿戴整齐，光着脚就开了门。只见门外一位母亲哭成了泪人，她手中的孩子双目紧闭，已经没有了气息。
3: 我一去看，已经断气了，不说是缺氧了，乌黑了。我叫他马上拿那个缝衣针啊，拿来，用这个软床两个脚把他搞醒了，行，一下子都叫起来了，抢救过来了。
0: 看着孩子有了哭声，李开运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小镇医疗条件有限，他又连夜把孩子送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卫生院。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只穿了单薄的内衣就跑了这么远。看到这一切，孩子的父母感动得泣不成声。
3: 他跪下来多谢了吧，然后水哥就叫我做水哥的，水哥多谢你，不是我当然会死了。现在30多岁了，两个小鬼了，一男一女了。
0: 对于李开运来说，半夜出诊是经常发生的事，为此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都是合衣而睡，为的就是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随时出发。
3: 医解父母心呢，我的师父常叫我这些嘛，为人师表是老师，医德医风就是医生。

0: 的当官的当老百姓一样对待，一视同仁。
1: 铭记着师父的教诲，也遵循着古镇世代相传的重义传统，李开运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病人身上。古镇里哪家老人需要复查身体了，哪家孩子该打预防针了，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李开运也因此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
0: 我也很惭愧，因为八月十五过年他们都来感谢我拿金啊什么，我好受，他们拿的东西太贵了，自己没舍得吃，自己养的辛辛苦苦的鸡你要送给我，那个茶有50块钱一斤，他也送3-4斤给你，我说你拿去卖有几十块钱啊，又怎么，我要答谢你，医好我的父母，医好我的病，这个是自己产自产的，他说我几多钱我都要送给你，因为我惭愧嘛。
1: 如今已经退休了的李开运也闲不下来，无论去逛街买菜还是在江边散步，只要街坊邻居有需要，他都会随时为人诊断，免费给大家开处方。
2: 古老的故事代代相传，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古镇人的心中，做多大官赚多少钱呢，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能够走正道行义事才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满足。
1: 在古镇里，林立的宗祠成为了人们的精神信仰，也成为了人们道德的追求。刘宗彪是清光绪年间刘氏家族走出去的为官之人，因为从小就受到祖训中人品正心术端的影响，他入朝为官后始终清正廉洁，恪忠职守，很快就做到了翰林院编修。有一年，广东清远发生了水灾，河堤决口，造成3000多人受灾，朝廷的赈灾款迟迟没有下发，而一旦大堤修补不及时，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更加毁灭性的灾难。听闻消息的刘宗彪心急如焚，决定自己筹钱为百姓修建河堤。
3: 当时刘宗彪看见这种情况，就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啊，很动员他的朋友，大家一起出来出钱出力，就把这个河堤把它修好。老百姓对这个刘宗彪很感激，就在堤上建了一座庙。现在每一年，这个老百姓都在那里祭奠他，朝拜他。
1: 为官清廉的刘宗彪一生为百姓做了许多义事，当他告老还乡时，还把身上所有的钱财都分发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自己只带走了几身衣服和一堆书籍。
3: 刘宗彪告老还乡，想回广西老家，途经上海的时候病逝了，因为他一生很清廉，没有银两把他尸体运回广西老家，所以之后呢，只好把他葬在那个上海的北郊。
1: 在贺家人的心中，刘宗彪虽然没有魂归故里，但却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刘氏子孙也牢记着他所留下的遗训，心术求无愧于天地，言行留好样与儿孙。刘宗彪的第五世孙刘泽辉是古镇里的蔬菜种植大户，他一直秉承着祖辈的教诲做人做事，在行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1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刘泽辉外出办事，回家后得知妻子以3毛钱一斤的价格预定出去了10000多斤白菜。
4: 说你这个价格已经绝对是
2: 卖便宜了，
4: 卖便宜了，因为气温马上又要下降了，这个价格肯定要抬起来，
5: 白菜肯定要涨了。哎，
1: 果不其然，寒潮之后，第二天白菜的价格涨到了8毛钱一斤，蔬菜批发商赶紧跑到了刘泽辉的家中，希望他

0: 也涨价太多。
1: 感觉他都心里没底呀、啊，你这一万多斤白菜是不是还卖给我啊？是吧？
2: 啊，
1: 当时我就说，我们刘家人土默成金，照样以这三亩钱把这个价格卖给你。
0: 每斤白菜损失5毛钱，一万多斤白菜就要损失5000多元，这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刘泽辉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那时的刘泽辉却没有丝毫犹豫，还是按照当初的口头承诺原价卖出。
1: 如果我抬高价格来卖，那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情，这多赚了几千块。但是我的个人的这人品，何止只值几千块钱，是吧？还是说我们祖上祖训教给我们，就说诚实做人，是吧？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们的一言一行，也就是以后我们自身的行动，我们所做的也是从父母父辈那辈传承下来。
0: 这些年来，刘泽辉在生意往来中以义相交，赢得了口碑，结识许多商业伙伴。2012年的时候，古镇遭了水灾，眼看着菜农们所种的几十万斤苦瓜全部滞销，卖不出去。刘泽辉十分着急，他找到了曾经和自己合作过的蔬菜批发商们，请求他们帮一帮全镇的父老乡亲。
1: 我那一帮朋友都说了，你之前是怎么样带我们的，今天但是我绝对不要你亏。所以通过这件事也把当时的苦瓜
3: 全部销出去了。
1: 我感觉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遵循祖训做人诚实引来的回报吧。做人还是要诚实好，诚实守信的好。
0: 如今在刘泽辉的带领下，鹤街古镇已经成为贺州市特色农业蔬菜示范区，菜农们也因此过上了好日子。在当地有一种传统美食酿菜，是用各种新鲜的蔬菜和肉末组合而成的。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豆腐酿、花瓜酿、香菇酿，是古镇人家里最爱吃的美食。
4: 逢是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有这种菜，大家庭和和美美啊，和和亲戚啊，大家团圆啊，一起在一起啊，就可以，反正有亲戚朋友来，我们就这样子。
0: 每当有贵客来临，或是祭祖仪式上，古镇人都会做上几道酿菜来招待大家。一道道酿菜是身处他乡的鹤街人最难忘怀的家乡滋味，一座座祠堂是漂泊远方的游子们心灵的最终归宿。千百年来，尊祖崇德的鹤街人把古老的人生哲理世代相传，不能忘，亦难忘。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

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鹭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鹭鸟形象。鼓胸处是由六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

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在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送。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剑，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
啊，声音比较

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晖教授来到了中。

0: 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呀、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

0: 气宇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的妈呀！因为吃个烧鸡就把命给丢了，哪着个嘴呀？以后再也不敢馋了。
1: 想吃你们八路军也没有啊！
2: 到日本皇军指挥官要请八路军指挥官一战，人犯你可前来自取，随时恭候大家光临。
1: 这布告写的可没什么文采呀！
2: 鬼子把布告都贴出来了，我们来一趟，总得回应一下吧。
1: 怎么回应？
2: 大家都听着，已经摸清楚了。平时这个地方驻扎了50多个人，最近鬼子调兵拒布口袋镇，人少了一半，大家一定要速战速决。城里还有鬼子驻扎的大部队，尽量不要惊动他们。
3: 就是不让动枪呗。
2: 危险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安全最重要。马上就有大行动了，不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伤亡。还有，万不得已和鬼子交上火，不要恋战，由三虎他们断后，其他人按计划分组行动。

0: 你跟三虎一族吗？我不跟着他，我要跟着你。
1: 铁莲花，你又不听指挥，
0: 那你让我跟他混？
1: 不行，赶快回去！
2: 凭什么你老带着他不带着我？我哪儿比他差？我们的狗儿，马姑娘，
3: 没得狗儿，哎呦，那个鸭绿我给奶呀，好硬的。

0: 再不服从指挥，以后你就不用再参加我们的战斗。
1: 的，魔行不行，魔行不行，魔行不行，喂，
2: 陈嫂。
1: 入守城门的部队电话都没人接，开车去城门。嘿，谁敢三道？杀了日本人还敢挂出来示众？
3: 营房里死的更多。

0: 刚才有胆大的进去看了，一营房的人死得干干净净，一个都没剩。
1: 大哥啊，我就住在城门附近，昨天夜里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看这日本人怕是中了什么邪了吧，死这么多人一点响动都没有。
0: 什么中邪了，你要是不懂就别乱说，这是八路军干的。
2: 哎，大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那里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
2: 哎，大哥啊，喊不识字，你敢说说那写
0: 的？是早先呢，日本人就写出了告示要挑战八路军，结果人八路军来了，把营房的人全杀了，还留着字呢。
1: 什么字啊大哥？
0: 八路军也没跟日本人废话，就两个字，应战。
1: 哎呀，
0: 这水太匀俊了。

0: 死的八路。
1: 各位矿主，今天把大家请来，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2: 铁面大哥，日本人要强占我们的矿，我们呢早就盼着有人领头站出来了，你肯出面太好了，请你给我们大伙儿拿个主意吧。
1: 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太好了。说句心里话，咱们弟兄们这么多年没有对不住日本人的事吧？
3: 当然没有，要说对不住那也是日本人对不住俺们啊。俺们祖祖辈辈在这儿建矿啊，他们日本人来了，先要弄什么株式会社，假惺惺的打着合作的旗帜，强买没强卖啊。再后来呢，又逼着俺们把辛辛苦苦挖出来的矿石全都低价卖给了他们。再后来，那胃口是越来越大，俺们这边的矿让他们吞并了一小半，一小半啊！这把狗娘养的有枪有炮，俺们是敢怒不敢言啊！这回更好了，又说什么？哦。提升战略合作，嘿，我看那就是冲着俺们最后这点底子来的。
1: 二麻子话说的对啊，实际我要说的也是这些。咱们想想，这些年咱们忍气吞声，一退再退，到现在咱们还能退了吗？不能退了，再退后面就是悬崖了。可能有的矿主觉得啊，前些年挣些钱就是你小鬼子把我矿占了，我可以后退一步，做个袖手的富家翁，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没有。真没关系吗？大家想想，小鬼子真把你矿占了就完事儿了吗？不可能。昨天他抢你的矿石，今天他就可以抢你的矿，明天他就可以抢你的钱，抢你的媳妇儿、女儿。你看这小鬼子平时打着大东亚共荣啊，什么中日亲善，去他妈的吧！他跟咱们亲善过吗？啊，他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

0: 平顶山小鬼子杀了咱们多少中国人？3000多呀、啊，3000多老百姓，400多户给杀绝了，最后一把火把整个平顶山给烧了。咱们在座的想一想，咱们再退下去，咱们这个矿区会不会是第二个平顶山呢？啊？
1: 对，不能被日本人这么欺负下去。
2: 秦元和，你说咋办？你拿个主意，俺们都跟着你干。
1: 横竖都是死，不能被他们欺负。
3: 铁面大哥，你把大伙叫到这儿来，你肯定有主意了，把主意说出来吧。
0: 反正我是跟日本人干了，你们也跟我干。
4: 干
1: 啊，对啊，
4: 干呢、啊啊，
1: 跟您干了。
4: 为什么干？
5: 铁面大哥，咱这件事还是先三思三思吧。
2: 三思啥玩意儿？三思啊！你个蛇烟锅，这道理一条一条白纸这么明白了，你还三思个屁呀、啊！再三思下去，俺们就要被鬼子赶出矿去了，你知道吗？
5: 就咱们这点实力，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一个死，人死了，矿也没了，还是什么也捞不着。
0: 那要不死，还能把矿给捞回来了呢？
6: 对，这意思
7: 好事啊，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八戒路，我们还没有行动，就被八路军杀了一个小队。秦太君，我问你，愤怒吗？
9: 司令官阁下，八路如此猖狂，必须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8: 在这里被杀害的每一个士兵，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中国有句成语，以牙还牙。秦太君，你想好了怎么还击了吗？
2: 嘿，
5: 铁鞭大哥，这说了半天，您这到底是什么章程啊？咱们怎么才能把矿夺回来呀？
0: 归根到底，小鬼子他得指咱们挖矿。小鬼子把矿占了，他除了有枪有炮，他凭什么？不就是凭那几十个技术员在那撑着呢吗？如果这些人没了，小鬼子还能把兵调回来挖吗？他不还得指咱们吗？对不对？
2: 哎，这个铁鞭大哥定这招他，俺看能成啊？
7: 对。
5: 您的意思是，杀日本人的技术员？
0: 大家都知道，这些号称技术员的，他们的手哪个没沾上咱们矿工的血啊？这些年被他们逼死、打死、害死了有多少？他们不该杀吗？
5: 是，该杀是该杀，可是真要杀了日本人的技术员，他们能善罢甘休吗？这回过头来就得杀咱们个血流成河。
0: 不是，你听谁说的杀了技术员的这笔账就算在咱们头上啊？
5: 不记到咱们头上，那记在谁头上啊？
0: 不是，你缺心眼是怎么的？你就编瞎话你不会吗？你这明摆着的，你小鬼子明面要跟人家八路干，然后把队伍又调到城外去，那八路人是偷摸的从废旧坑道进来把你小鬼子杀了，那跟咱有啥关系啊？是不是？再说你八路搞那个暴动，那咱矿主也不知道啊，咱们还受损失呢，被偷被抢了呢，对不对？
5: 你跟八路还有勾结？
0: 你扯哪儿去了你？怎么叫勾结呀？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那个意思是怎么把这个事儿给他圆下来。当然了，小鬼子也不能听咱们的说辞，还是前面刚才说的，就是把这些技术员杀了，他还得指着咱们给他挖矿，哎，他也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那至于今后他找哪个矿主泄泄私愤，杀鸡儆猴什么的，那就看谁的命大了，那真得听天由命了。但是我总觉得比咱们什么都没有强。
2: 哎，这话说在理啊，反正就算轮到要杀俺刘二麻子，那也是命。哎，好歹俺也抗争过，那总比当个缩头乌龟最后还被一刀砍了要强得多吧。反正这事儿俺是干了。

0: 我们这儿有事，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2: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3: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4: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5: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6: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7: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8: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9: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0: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1: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2: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3: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4: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5: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6: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7: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8: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19: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了。
20: 你们不要管，我们就走
0: 石彦官，那你什么意思啊？
1: 铁面大哥，我觉得咱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这皇军一向待咱们可不薄啊，真这么干，万一这一仗日本人要是赢了，咱怎么跟他们交代呀？那你的意思是？
0: 咱们还得跟日本人一条心呗，接着干。
1: 也说不上啥一条心两条心的，兄弟，我这么想啊，咱只要跟紧了皇军，那肯定是有吃有喝，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把皇军哄高兴了，少不了咱们的好处。至于说八路嘛，他们愿闹，让他们自己闹去，咱们犯不着陪他们一块死。
0: 皇军是你爹还是你爷爷呀？啊，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你在自己地盘讨生活，你还得看别人脸吗？你还生死不保？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贱？
1: 我是贱，所以我就想着呀，咱怎么先保住这条贱命不是？铁大当家的，你可别说我没提醒您。真和皇军对着干，你我这小命就没了，小命都保不住了，其他的还谈个屁呀！哎，让我看，咱索性就把八路的事儿跟皇军通通气儿。他们之间爱打打爱杀杀，最好都上别处闹去。
0: 既然佘彦郭没这个意思，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好，好，那兄弟我就先告辞了。
0: 如九，送送。

0: 这个区域是普通的矿洞，这个还有这两个区域，是我们给保罗设下的埋伏。
1: 是死的，我们防守的人是活的，对抗八路也是活的。我要你斩尽杀绝，不管是普通的矿工，还是八路，今后凡是跟大日本帝国对抗的中国人，一律格杀勿论。
2: 哼，他以为我不知道他要打什么主意呢？你们信不信？
3: 他出了这个门，他就到日本人的告密去，罪有应得。
4: 哎呀，那可不咋的呀！这个佘彦国一向跟小鬼子关系不错呀，他要出去了，肯定一转身就把俺们卖给日本人了。他给日本人当亲戚，俺们被砍了头。哎，俺们那些矿，他这里也得站上一份。嘿，
3: 对，铁边大哥一说啥，他就跳出来对着干。佘彦国肯定被日本人收买了。 肯定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内奸。
4: 哎，铁边大哥，佘彦国就是汉奸，杀得好啊，杀得好，
3: 杀得好，
4: 杀得好，
3: 就该杀了他。
4: 对，
2: 各位矿主，这件事你们到底干不干呢？得给我个回话。

0: 画啊，
1: 干呐！
2: 干呐！
1: 干
2: 呐！
1: 干
2: 呐！干
1: 呐！干呐！
2: 多少画？
0: 好，既然大家愿意干，那话我说在前面，这件事儿咱们大家都参与了。今天从这儿出去，谁要向日本人告密，咱们大家一口咬死，就是他的主意。
3: 放心吧，大哥，不能
2: 放心吧，
4: 放心吧，大哥，
2: 你放心，
4: 放心。
0: 如九，端上来。

0: 谁是于老三？谁是于老三？于老三到底在不在？
1: 你们家人送信来了。
2: 哎，老总，我是于老三。
0: 你耳朵聋了？刚才叫你怎么不答应呢？
1: 我这耳朵确实不太好使，对不住了您。
0: 那，给你。
1: 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不答应了，把这行的确实不太好使，对不住了您。那，给你。哎，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
2: 大哥，这群人什么事儿啊？
1: 干啥？
2: 没啥事儿。
1: 又不知道，家里烧了几句话。
3: 不可能家人烧馅儿，你把它吃了干嘛呀？兄弟，那是我的家书，你别抢！
4: 日本人要把我给全烧了！啊！
5: 兄弟，
4: 你们抢了也没用，看了心也救不了你的命。你识字吗？你就抢！
6: 一三哥，这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4: 既然你们都看到了，我也不瞒你们了，很多人都认识我，矿上的于老三。
7: 这个消息是我们矿主花了钱打听来的。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们矿主确实是想了些办法，不然这封信也烧不进来。
8: 一三哥，既然铁矿主能送给你消息，那一定能救你出去啊！
9: 是啊，三哥，
4: 是啊，三哥。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办法？
10: 肯定想知道呀，三哥。
4: 那我跟你们唠唠啊。
9: 鬼子的兵力部署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他们以为我们是主力部队，所以把主要的兵力都布置在了外围。我们就这些人分批潜进去，不会有问题。鬼子不会想到我们的兵早就已经潜伏在矿区里面了。
11: 队长，外围鬼子的回援需要多久啊？
9: 已经算过了，最快的要一个小时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内。
12: 把矿区内的鬼子全部清除掉，等鬼子的援兵到了，我们就用鬼子自己的攻势，打他们个阻击，一定会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13: 妈，太好了，难得多长时间没打得那么痛快了，你走我的气，听准江总。
9: 大家听好，鬼子是紧急回援，没办法携带重型武器，所以我们的阻击一定会让他们吃个大亏，但是千万不能恋战。 毕竟鬼子的兵力远远地超过我们，就算铁矿主把其他矿主都联合起来，我们的作战素质跟鬼子比起来还是有距离的。等鬼子的援军一波波的赶到，我们肯定是挡不住，所以阻击完第一波鬼子，我们就紧急撤离。
14: 撤什么撤呀？矿区有那么多废弃的矿洞，我们就这么点人，先狠狠地打，打完了躲进废矿不就行了吗？ 何况你刚才不是说鬼子把军力布置在外围了吗？我们撤出去，不是刚好碰上鬼子了？
15: 吴忠义，你是不是有点畏战呢？
16: 我们是人少豪多，那其他参加暴动的矿主呢？拉着他们一起干，就不管了？
17: 鬼子赶过来杀红了眼会乱杀人的，你不知道吗？
18: 我知道一些大的矿洞，人再多都能藏得下。
16: 吴大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先跟鬼子狠狠打一仗，等他们调重武器来了，咱们再躲到矿洞里去。
9: 躲到矿洞里去，这么多人，吃什么？
16: 这个我还没想。
9: 大家听着，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解救矿工，二是给鬼子造成八路军的主力人在他们境内活动的迹象。 让他们不敢放手对付根据地。三是给铁大当家的造成能把矿机夺回来的有利条件。这三个目标都能达成，为什么还要恋战？莫非你们觉得我们武工队能把鬼子全部消灭掉吗？
16: 就是提个建议嘛，不用那么凶巴巴的。
9: 我和铁大当家的已经商量好了，打完了狙击，我们就从废弃矿洞开辟的秘密通道悄悄撤出去。这条通道。 铁大当家的会故意透露给鬼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八路军会突然出现在矿区中心。这样鬼子就不会怀疑到各位矿主身上去了。大家都听着，这一仗牵涉太广，一个不好就是几百条人命。所以我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每一个环节都要事先计划好。
16: 密道我知道，到时候你们跟着我就行了啊。
9: 田莲花，你这次不参加我们的行动。
16: 为什么？
9: 因为你不听指挥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刚才说了，我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

0: 只要是觉得不能完全服从我的指挥，现在就可以撤出。
1: 武忠义，你真是欺负人！之前的事情我已经道过歉了，你为什么一直揪着不放呢？
0: 因为你一犯再犯，陈本营房那次你惊动了鬼子，要不是我们及时掩盖过去，你知道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20多个鬼子，你认为他们是纸糊的泥捏的？要是真跟他们咬起来，城里的鬼子增援过来，你认为我们武工队还能留出几条命出来？
2: 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也立过很多次功，不是吗？就说这次暴动的事情，要不是我八心八肝的帮着你们，你以为我爹能那么快同意啊？
3: 武忠义，你自己摸着良心说，我帮过你们武工队多少次了？武忠义，
0: 你欺负人家！
3: 好，不带我打鬼子是吧？队长，铁大当家的派人送信来了。莲花。
4: 谁欺负你了？你们想知道我们矿主怎么把我救出去的？
5: 想想想。
4: 好，那我就跟你们唠了。我们矿主花了条子，买通了看门伪军，到时候他把我提出去，悄悄的放了。
6: 你们想啊，
5: 这里这么多人，少我一个，小鬼子肯定不知道啊。
4: 可如果把你们都放了，那鬼子肯定知道啊。所以，只能救我一个人，救不了大伙儿。
6: 于三哥，求求你救救我吧！
7: 我家里还有老娘，如果我死了，我老娘可没法活呀！于三哥，
5: 救我呀！
7: 三哥，
5: 三哥，你求求爸爸，你消消他，告诉我三哥，
4: 大家患难一场。
6: 我不是不想救你们，可是我有心无力啊，诸位。
8: 于三哥，你有办法能救自己的命，那一定也能有办法救我们出去。是啊，三哥，
9: 帮帮我们想想办法。
4: 对，除非啊，
5: 除非什么？
4: 除非我们抢了枪，跟鬼子拼了。 你们听好了，伪军来放我的时候，我打晕他，抢了他的钥匙，打开门，然后大伙一块往外冲。不过你们也知道，我们矿洞的外面就是鬼子中心炮楼，上面布满了机枪，就算我们能冲出去，那上面的机枪肯定不会放过我们。到时候就只能各安天命了。
6: 这是拼命的事儿，我不逼你们，你们要不愿意干，我也省得去拼命了。
7: 横竖都是死，拼就拼了，给鬼子们拼了吧！
6: 拼了，拼了，
7: 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
6: 既然大伙都想拼了，我也豁出去了，跟兄弟们搏一把。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所有矿主们联合签名的誓言书，有了这个，所有的人都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反悔。我们大当家答应的事儿现在办完了，可是武忠义，你欺负莲花的事儿，现在我要跟你算账。
2: 又想打架？
1: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但我必须替莲花出这口气。
3: 齐汉，柳如角，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莲花，你……
3: 我的气我自己会出，轮不到你在这给我出头。
2: 柳先生，你误会了。
1: 误什么会啊？我们大当家的把莲花交给你们武工队，你们就该把她给照顾好了。我这一进门我就看见莲花在哭哭哭，那不就你们欺负她了吗？
2: 我们武工队是有纪律的，铁莲花不服从纪律，我才不让她参战，这不是欺负她。
1: 不听指挥，莲花是什么人呢？那是我们大当家的掌上明珠，除了我们大当家的，谁配指挥他呀？武忠义，你别费那么多话了，起来。
4: 胡搅蛮缠是吗？要过招是吧？好啊，我陪你。
1: 大小姐，
4: 别叫我大小姐，我还没认铁鞭呢。你不是要过招吗？来，动手吧。
1: 武忠义，你让女人替你出头是吧？你是不是个爷们儿啊？
2: 柳如九，我有大事在身，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你回去通知铁道当家的，我一计划好就通知他，到时候让他按计划行动。
1: 怂了？没胆子了是吗？
2: 留着胆子去对付鬼子，你把铁莲花也带走。青姐，你坐下。
3: 柳如角，我说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搅屎棍你！
1: 莲花，我是为你好。
5: 吴大哥，我以后都听指挥，你带着我打鬼子好不好？

0: 忠义，莲花帮了我们不少忙，何况他也知道错了，只要他以后服从指挥，我看这次还是算了。
1: 队长，铁姑娘毕竟不像我们是从纪律部队出来的，只要她能改正，我们还是给她一次机会吧。
2: 就是就是，副队长，我也觉得铁莲花多好的。
3: 铁莲花，你听着，往后再出现不服从指挥的情况，我绝不会让你再跟着武工队。
4: 那就是饶了我了。哎呀，如同你快走，你快走，你别待着，就赶紧走。

0: 你们铁矿的老大能拿条子把你买出去，我们矿上老大也能拿条子把我买出去，我没有必要把我的命和这帮家伙绑到一块儿吧。
1: 这里这么多兄弟的命你就不管了？
0: 兄弟，他们也配合我称兄道弟？他们就是一帮脱煤的骡子。
2: 你现在谁是骡子？你说谁是骡子呢？你说的是我呀。
3: 老总，
0: 我用重要的情况汇报，于老三要造反，他要说把这帮人放出去，等你来了把你的枪抢了，钥匙也拿了，把这帮人放出去，领着他们和日本人干呢，还准备
1: 胡说八道。老总你别信他的，
4: 你们都给我老实点，是不是胡说八道我问一下就知道了。
0: 对对对对，
4: 来你过来。哎呀你他娘的大呼小叫的，
5: 老子正在睡觉呢。报告报告，跟你娘报告去吧。
0: 我是
5: 走哪位啊？
0: 哎呀，你怎么都不管我呀你？哎，老三，三哥，
6: 我
0: 哎，老三。

0: 等一下，你说这到底在哪儿啊？
1: 就在前面，这是武忠义画的图。平时你不是说他厉害吗？这次就得按照他画的图上来了，这种大事千万不能马虎。还看着干什么？赶紧干呐！
0: 走。
2: 铁面大哥，这两天大伙都按照您的吩咐，把该办的事都办完了。
1: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既然干完了，下面咱就应该起事了吧？
2: 哎，别啊，铁面大哥，事都办成这样了，你说这个八路总该露个面吧？是不是？
3: 是啊，铁面大哥，我们信得过您，可我们信不过八路啊。铁面大哥，您一句话，兄弟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话。眼看就要起事了，这八路也不露个面，到时候他们不出现，咱们可就成炮灰了。
1: 人家是干大事的人，这会儿忙什么还不知道呢。
4: 铁面大哥，你是知道俺的，你但凡有啥吩咐，俺肯定照办，是吧？但这事儿吧，兄弟也不得不说上两句。打鬼子俺不怕，但是这事儿不一样啊。万一这八路要不露面，俺们往前冲了，那鬼子不敢盯死俺们呀。
5: 诸位，
6: 听，
5: 要是我们八路军先出手，各位可以放心了吧？
1: 哎呀，我的五兄弟，你可算来了！
5: 我是非来不可，都什么时候了，我总。

0: 就是来和大家商量的，咱们大家瞧瞧，我兄弟啊，这叫什么？高风亮节。你们呢，还是信不过我铁鞭？咱们这么多年交情，我能往火坑推你们吗？咱就说，小鬼子占的可是咱们的矿，跟人八路半点关系都没有，是吧？人家为啥来帮咱们呢？ 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小鬼子，打小鬼子为了啥？说到底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你瞧瞧人家，一心低着个脑袋跟小鬼子拼命。他图一啥？图一名还是图一利啊？人家啥也不图，就是因为小鬼子跟咱们有国仇家恨。那你反过来再看看咱们，啊？ 一遇到这种事儿，就像这个缩头乌龟似的。哎，先得自己算算。哎呀，这个事儿对我有没有啥好处？是不是这样啊？想想跟人一比，咱还叫爷们儿吗？
1: 铁大当家的，铁大当家的严重了。不过说句实话，我们八路军打鬼子，确实没什么好图的。国家都已经这样了，总得有人站出来，不是？各位矿主有家有业，各有各的难处，这我能理解。
0: 这次行动，大家能站出来，要我说，都是为国为家的好汉子。
2: 这位兄弟，多的话俺也不说了啊。往后，但凡要有啥吩咐，你尽管发话，只要俺刘二麻子办得到，那绝不含糊啊。
0: 五兄弟，我知道，你们八路很苦，缺衣少吃，那帮战士病了都没有钱买药。虽然我铁鞭钱不多。
2: 但是就冲我兄弟这个侠肝义胆的帮助咱们，我贫如老命，我拿出十个金条来。
3: 铁大当家的，这使不得。我要是拿了你的条子，那我们成什么了？
2: 哎，俺觉得铁鞭大哥刚才那话，那说的在理啊。八路，那是来帮俺们的。
4: 俺们不能让人家出力流血白搭了这场仗，是吧？是的，
1: 是的。
2: 这么着，俺比不了铁鞭大哥，但是呢，俺出五根条子。
1: 好，我出三根，我出两根，我出两根，我也出三根。我出三根，这使不得。诸位的慷慨，我五忠义心领了。要是大家伙还觉得我五忠义这个人值得一交，往后啊。
0: 对自己手下的矿工好点，都是苦哈哈的人家，对他们好点也是为自己积德，不是？兄弟，既然大家愿意给，你就不要推辞了啊！这些呢，我先替你收着，过后我再给你送去，就算我们支援八路了。哎呀，今天弟兄们的表现，我铁鞭高兴，以后打跑了小鬼子。 这咱们都是抗日的功臣呐，对不对？
2: 哎，我们啥都不谈，不公山的，只要是打小鬼子的事儿，那就没二话。哎，吴兄弟，俺们啥时候起事啊？
1: 今天下午。

0: 陈长官等急了吧？不是你这神出鬼没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我一跳啊！你这干我们这行神出鬼没，那叫基本功。
1: 谢谢，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你让我准备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啥时候动手啊？
0: 今天下午就动手。
1: 今天下午？
0: 这么多人参与的事儿，准备周详了，就越快动手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1: 哦，行，下午就下午。 你告诉我那几个地方，我都已经安排了心腹手下。官人的那个矿洞里，我特意安排了最信得过的人在那守着。只是中心炮楼那儿是众源亲自领着日军的一个小队，我的人混不进去呀。
0: 混不进去就硬打，中心炮楼非拿下不可。
1: 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兄弟，你看我帮了你这么大忙，那你答应我的事儿。 你可得说到做到啊！
0: 你放心吧，今晚不光是众源，矿区里的鬼子一个都不能留下。我拉了这么多人进来，要是走漏了风声，不是害了人家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那本幸福手下，胳膊上都缠着红布条呢，你打的时候注意点，别到时候一锅给端了。<笑>早就交代好了，一打起来，你带着你的幸福手下往矿区外面跑，等鬼子增援部队到了，你就告诉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矿区中心突然出现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你率队拼命杀出重围，前去救援。哎呀，听你这么一说。
1: 在日本人面前，我算是立功了呀！
0: 你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总得送点功劳给你不是？啊，
1: 是是是。哎呀，那你们还要打阻击？
0: 那当然了，鬼子修的这么好的工事，不好好利用一下，岂不是可惜了？
1: 啊，好，好，
0: 踏踏实实的。
1: 哎哎。

0: 我们要进去。
1: 。
2: 老弟，小鬼子可厉害啊！一会儿仗打起来，你领着你妹妹往后躲啊，这有你爹呢。
3: 爹，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是自讨没趣。
2: 不搭理我，我就不是他爹了。

0: 我不得雷，
1: 想了吧，还不是武大哥教的？
0: 他教我，我不得聪明学得快吗？哎，这叫什么雷来着？这是连环雷，怎么只响了一个？哪儿弄错了？
1: 动手，让小鬼子猜想其他的雷。

0: 会的技术员，别看他们不识别，这帮家伙可都狠着呢，每个人手里都有俺们中国人的命，光是被他们逼着加班，活活累死的矿工那不下好几十。就拿那回来说吧，他们说是要搞什么实业，结果怎么着，塌房了，100多个矿工全被埋在里头了，100多条新兵就那么深深被活埋了，
1: 一会儿一定要全歼这些鬼子，一个也不留。
2: 就是你们得放心，老子打鬼子是最厉害的，但是我最先冲进去，
1: 喊你们都看啊，啥子叫跑狗。

0: 时间到了，大家想冲就好好撤退。姑娘，
1: 带你妹妹撤。我在这断后。龙娇，
2: 给我喊你们打，立刻办，打！
1: 让你的人服从指挥，你们就有风筝。
3: 这弟兄们打得跟来劲儿了，是吗？
0: 你动脑子想想，雾中翼让你布的那些雷都是摆设吗？马上撤退！
1: 哎，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这也是你的店。
0: 铁莲花。你是不是又是违反命令？
4: 行了，别吵了，
0: 龙娇，告诉弟兄们撤，把鬼子引到林区去。
4: 弟兄们，撤！

0: 不知道武仲季控制住了炮楼没有？哎，你看，你看，
1: 得手了！弟兄们，把鬼子引过来！
0: 鱼蟹最大，海鬼，海鬼！
2: 前行就计！
0: 兄弟们，杀鬼子！

0: 还有差不多40分钟，鬼子的援军就到了。有几件要紧的事情得马上办。第一，组织矿工从废弃矿井的密道里面撤退，撤退的时候要在矿井里面留下大队人马经过的痕迹。第二，设置陷阱，鬼子的援军到了，先炸死他几个再说，打打他们的锐气。第三，埋伏圈的人员赶紧就位，小鬼子给我们布了一个口袋阵，我们也给他们布一个，看谁布得更结实。
1: 设置陷阱的任务我领几个人去办。
0: 李修文，
2: 行了，你不用说了，给我留下两个人，打炮的事儿我来解决。
0: 好，矿工们得有人领着撤退。田连花，
3: 吴大哥，我服从指挥，可是领人撤退这事儿我真不在行，我要跟你留下来。
4: 莲花，你可别逞能了。
3: 要你管。
5: 如娇，你就让他去吧，他有这个能耐，我姑娘我知道。
3: 还是爹了解我。
0: 小四川，
6: 田副队长，你没听到我，我留下来打鬼子，你胆儿那么小，你不撤退？这路和尚，你没见过上班的，我想要重新做人。
0: 李三哥，你被关了几天，身子虚，要不然你领着矿工撤退。
7: 我不走，我得留下来出这口恶气。
5: 吴队长，领人撤退的事儿你就交给我，我那帮矿工闭着眼睛都能摸进矿里去，这事我办。
0: 好，交给你，铁道当家的。大家都憋着狗气打鬼子，好事儿。时间不多了，抓紧行动起来，各就各位。
8: 哥，不要放了，没死，有了。

0: 太君，你们总算是来了呀！你们什么情况啊？里边暴动了，也不知道这土八路从哪儿冒出来的，黑压压的好几百人啊！他们把里边人全都放出来了，领着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呀！红军和我们在里面拼命抵抗，战斗打得可激烈了，那死尸成片成片的呀！太君，我领着手下弟兄。
1: 一路冲杀，一路打，一路撤，这才冲到矿区外头。你看，我手下弟兄就剩这么多人了。陈三，啊，你在撒谎！啊，阁下，我怎么能对你撒谎呢？我一个多小时前就接到了矿区遭到袭击的报告，你要是向我们报信，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在这里？
0: 哎呀，陈天阁下，我这不是一路冲杀才出来的吗？
1: 我现在在这儿，这观察敌情呢，您就来了吗？你们黄学军贪生怕死，这个一向我是知道的。你要是如实的向我汇报里面的情况，我不怪你临阵脱逃。
0: 陈天阁下，我一定如实向太君汇报。
1: 八路兵力具体有多少？
0: 这个最少得有200人，加上放出来那些人，至少得有500呀。
1: 那些矿工没有战斗力，八路也没有那么多军火。你告诉我，中心炮楼被打下了没有？
0: 那我突围的时候，中原军领着他的手下同八路还在战斗呢。我这已经出来一阵子了，
1: 所以你是不知道的。
0: 我开炮了，陈天阁下，开炮了！中原军肯定领着手下在同八路战斗呢。中银炮楼一定没有拿下来。
2: 我是军人。
3: 走，开路！哎，
4: 一攻一攻！哎，你攻！嗯，这个距离可以。一会儿小鬼子来了，轰他狗娘养的！
3: 连长，这炮真好！
4: 哎哎哎，别乱动，这刚设置好的参数。
3: 连长，一会儿让阿姨过过炮轰鬼子的瘾呗？
4: 想过瘾呐？啊，行啊。 我看你小子是块料，这样吧，以后跟我回国军，保证你过瘾，怎么样？

0: 连你现在还是俺们队长的人呢，俺们还是跟着俺们队长的。哎，行，赶紧准备去！咵，就把门给踢开了。就见那小胡子，哎，小胡子还记得是哪个吧？就那个留着人单活，上面拿鞭子抽死过光棍那小鬼子。嘿，那小鬼子当时手里还拿着枪呢。 一见老子带人闯了进去，啪就把枪扔了，咵就跪下了。这个小鬼子要说是怂起来，比他娘谁都孬种。哎，老子当时啊，就拿着枪对着他脑门上，我说：“小伙子，嘿嘿嘿嘿嘿，你他娘的也有今天啊！”我，哎，猜猜怎么着了？
1: 说呀，
2: 老实说呀。
0: 小鬼子，当时就他娘吓尿了。哎哎，
1: 二毛子，知道自己姓什么不？
0: 杀死几个小鬼子技术员，你看把你得意的。知道老子杀了多少小鬼子吗？铁伟大哥，几个呀？
1: 几个？
0: 没80，那也得有50。
2: 多少？
0: 铁伟大哥，你这就是吹牛了。
1: 兄弟，俺也不是非要跟你比，何必呢？这个，我吹牛，二麻子，那来是谁布置的？是你老哥我，是我把小鬼子引到那个中心炮楼埋伏圈，咣咣咣咣，这一顿炸，50，我都客气了。大小鬼子，不能靠枪法，你得靠头脑。那八路军五中印，那咱比不了。
0: 但咱们狂
3: 区，你老哥我也是首屈一指的抗日英雄。二毛，你杀了几个？
4: 你比以前的干嘛呀？那现在大伙都在一块儿了，要比就比过一会儿，看谁杀的鬼子多。
0: 耶，叫板是吧？成啊，那就比待会儿谁杀的多。
1: 好啊。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之玲，
1: 我是小主持人杜美宁。
0: 听说小朋友们今天带来的故事十分精彩，
1: 听说不仅仅有诗歌比赛，而且具有教育意义，
0: 那就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演绎吧。
1: 有请大家上台。
2: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善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3: 诸位学子，今日我们有三道策论题需共同探讨。
4: 先生，是哪三道呀？
3: 其一，如何让田间劳作的孩子也能沐浴书香？其二，面对外敌，吾辈书生当如何以笔为剑守护国家？其三，若科举之路废天下文章，又该何去何从？愿诸位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4: 先生此题直击要害，我等寒门学子常为权贵所轻，若不能以此策论唤醒世人，寒门何日得见天日？
5: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6: 若权贵以权势压人，我们便以智慧回应，让他知晓寒门亦有傲骨。
7: 他们总说我们寒门子弟不配读书，可我想告诉他们，知识如同甘霖，滋养万物，不分贵贱。
6: 没错，读书怎能分贵贱？
4: 若不能以此策论为寒门争光，我如何对得起那些期盼我们成功的眼睛？
6: 学子们小心。
8: 剑上有火有味，小心有诈，我们需小心应对，不可中了他们的圈套。
6: 这是张家的金陵剑，他们又想用权势压人，
4: 我们绝不能退缩，我们要以智取胜，让张家知道寒门学子亦有不屈之魂，我们接了这战书。
3: 为师理解你们，但是切勿冲动行事。
5: 先生，我等虽出身寒门，但也有满腹才华，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所以这次定在诗会上大放异彩。
7: 没错，我们寒口苦读多年，不就是为了有

0: 早一日能得到认可，改变命运。
1: 那我们该做些什么准备？同学们可有想好的题目了吗？
2: 如今这季节风景如画，若能以此为题作诗，定能惊艳全场。
3: 今个阳光真好，正适合论道品茗。
4: 今日的茶去了炒气，入口倒是别有番滋味。
0: 诗会之后便是科举，同学们准备得如何？
3: 希望今年能榜上有名，承蒙陛下。如今女子同样可以参加科考，
0: 听闻今年报名的寒门学子人数也不少。
3: 有什么好担心的？难道你还怕比不过他们？
4: 切勿小瞧了寒门学子，有才学者甚多。
0: 听闻近日很不平静，寒门那群书生又在鼓捣些什么学问了。
2: 可他们岂能有我等世家大族相提并论？
0: 明日诗会便是我等展示世家风采之时，让那些寒门学子知道何为真正的才学与风骨。
3: 月林，你所言极是，我已命人啊备下金鳞剑，我啊再把这剑尾将战书，明日便让他们知道与我等为敌绝不可能胜利。
2: 此计甚妙，要让他们明白这天下终究是我等世家大族的天下。
4: 如今圣上同样重用寒门学子，我们还是要以礼待之。
3: 我们啊就想个法子好好打压一下他们的气焰，可不能再让他们这么嚣张下去了。
4: 行事秀度，莫要伤了和气，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维护世家的荣耀与地位，寒门中也不乏有才之士，如果收为己用，或许对世家更有利。
2: 我倒要看看他们多有才华。
0: 明日啊且看我们如何出尽风头。
5: 寒门与世家当如何共治天下？又像你掌礼部多年，有何高见？
0: 陛下明察，寒门如新竹，需世家老宗庇护方能成才，若任其自由生长，恐如脱缰野马，伤及朝堂根基。
3: 又像此言未免过于保守，寒门子弟多出身贫寒，历经磨难，故而更有进取之心。
5: 又像我虽寒门出身，却也做到如今位置，寒门亦可出贵子，怎能轻易否定？
0: 寒门如江海，世家若舟楫，无江海何来舟楫？陛下，世家乃朝堂稳固的基石，不可轻视啊。
3: 若一味打压，朝堂岂不成了死水一潭？
5: 而且寒门子弟有世家看不到的视野，他们所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不正是朝廷所需的新鲜血液吗？
6: 爱卿们的话倒是给了朕启发，朕认为从今年科考后上榜学子，无论是寒门还是世家子弟，都要在翰林院休息一年。要想做官，也要先学习如何做官。
3: 皇上此言甚是有理，先让他们全面了解民生，方才能用更公正的眼光处理政务。
5: 臣附议，这样也可以避免新官上任感情用事。
0: 不愧是陛下，自有高见。不过陛下，臣听闻学子们因诗文产生纷争，以今年是否参加科考做赌注，比较才学高低。
6: 什么？朕方才还跟你们谈论寒门与世家，怎会？
3: 陛下，臣立刻派人前往。
5: 左相且慢，此事蹊跷，应当先问明缘由。
6: 世家与寒门本应相互砥砺，奉为朝廷效力，如今却闹出这般乱子，实在不该。
5: 这等争执若不及时化解，恐生更大祸端。
0: 不如请求皇上出面，下来他们定能心服口服。
3: 弄清事情原委，让双方都能心服口服，以正朝廷风气。
6: 好，我们明日就赶往西市。
7: 参见陛下。
3: 你们也太失分寸了，怎么可以赌下这样的战书？
5: 你们也是，怎么可以这么儿戏？
6: 文轩先生，你来说说究竟发生了何事？
8: 陛下，世家公子同寒门子弟发起诗词挑战，输得的一方不能参加今年的科举。
6: 寒门与世家本应相互扶持，互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可你们如今实在让朕痛心。
8: 陛下，草民有言，既然他们亦爱诗词，不如便以飞花令一决胜负。若寒门子弟胜，世家公子需向寒门子弟

0: 地道歉，日后不再以权势压人。若世家公子胜，寒门子弟须承认自身学识不足，日后潜心学习，不再以此事滋生事端，如何？
1: 好，那就以春为令，丑学子开始吧。
2: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3: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4: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2: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5: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8: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好，好，双方皆有才学，不分伯仲。不过今日之事终究要有个了结，孩子们你们怎么看？
9: 陛下，臣看这飞花令也不必再比下去了，今日之事双方皆有不是。
10: 寒门子弟虽有才学，但语言过激；世家公子虽有底蕴，却以权势压人。希望双方都能以此为戒，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1: 寒门子弟，你们要明白，学问之路道阻且长，需戒骄戒躁，强心钻研。世家公子，你们要知晓，天下之大，人才辈出，不可自食权势，轻视他人。
6: 陛下，此事须有一些误会，我们世家子弟却有不当之处，我们道歉，此后定虚心读书，与大家共同进步。
2: 我们寒门子弟也有不足，之后定潜心学习，不懂之处同大家虚心请教。
1: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朕希望你们能携手共进，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共创盛世繁华。

0: 位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是小主持人李玉，
2: 我是小主持人郝静彤。
0: 静彤，我们今天要学一个什么故事呢？
2: 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关于拯救花仙子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似锦繁花》。
0: 那会呈现一个怎样丰富多彩的故事呢？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3: 今日我们来学习关于花的诗。
4: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花是什么。
2: 是啊，我们从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花，
4: 只听得家里老人提过，古画里还能看到花。
5: 可是现在那些画也很难找到了。先生，你见到过花吗？
3: 那是我很小的时候了，不过我费尽千辛找到了四幅画，每一幅画上都有一首诗，你们可以读一读吗？
4: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4: 墙角数枝梅，临寒独自开。
5: 幽兰生前庭，寒心带清风。
3: 每一种花都有它独特的美丽、芳香和寓意。
4: 可是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花呀，是不是只有画里才有这样的花？这是画家想象出来的吗？
5: 对啊，要是能见下到就好了。
2: 如果这些花真的存在，那该多美啊！
3: 其实这些花并非虚无缥缈，相传世间没有四大花仙子：牡丹仙子、金菊仙子、梅花仙子和兰花仙子。它们让大地充满生机与色彩，但因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催生了黑暗魔王。他囚禁了花仙子，从此世间再无花。
4: 那如果花仙子永远被困住，这个世界岂不是一直这样毫无生机？
3: 正是如此，如果没有人记得他们，歌颂他们的诗词也消失，那他们的力量会彻底湮灭。
5: 那我们去找花仙子吧，把他们救回来。
4: 对啊对啊，一定要让他们回来，让大地开满鲜花。
2: 可我们真能做到吗？
4: 不过先生也同去，我们一定可以的。
3: 既然你们有这样的决心，我就陪你们走这一趟。不过记住我们所学的诗词，它或许会成为你们最大的帮助。
1: 是先生。
5: 哎，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6: 这么多年他终于放松警惕了。
7: 你们看外面的世界已经

0: 科生机了。
1: 我们必须让世界恢复生机，
2: 可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法力。
1: 我们脱离黑暗魔王的控制，法力就会慢慢恢复。
0: 对，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3: 没错，振作起来，总会有办法的。
4: 哈哈哈哈，花仙子们真是可怜呐，逃出了我的穹牢又如何，你们现在不过是被遗忘的废人。
1: 黑暗魔王，你必得意得太早，
5: 我们只是短暂的失去了法力。
3: 对，人们还是向往大自然的，
6: 只要人们心中还有对花的记忆，我们一定就能战胜你。
1: 我们一直被人们歌颂，几千年来他们为我们作诗绘画。
0: 对，每一首关于花的诗都是我们存在的证明。
4: 可是你们消失这么久，现在的人早忘了你们，更没有人为你们作诗，没有人为你们歌颂了。
5: 总有人记得我们。
4: 哦，那不如试试看，你一首诗，让我看看你们还有没有资格存在。
1: 这还不容易，以前人们最喜欢牡丹了。
3: 牡丹，牡丹，我来。人们以前管兰花叫做君子，人们最喜欢我了，肯定有的。
0: 我
4: 哈哈哈，连你们自己都忘了，还指望人们记起你们？
1: 我明明记得很多描写我们的诗句，怎么现在我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6: 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
4: 我可什么都没做，只是你们被大家遗忘了，力量早已枯竭，所以你们的记忆也会慢慢淡去，等待你们的只有变成历史的灰烬。好好接受现实吧。
3: 或许他说的是真的，
1: 我们不能就这样认输。
6: 是啊，即使力量尽失，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1: 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希望。
7: 这里怎么这么阴森？
8: 花仙子不会在这种地方吧？
1: 我们是不是找错了？
0: 快看，那边有人。
8: 是会在这种地方？
2: 是谁？
3: 带着深山老林来，你们要干什么？
1: 别怕，我们是书院的学生，
8: 我们是来找花仙子的。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5: 花仙子，我们就是。
8: 太好了，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3: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
5: 是先生告诉我们的。
8: 对，先生讲了关于你们的传说，所以特地来找你们。
2: 原来还有人记得我们，
3: 难道我们要得救了？
6: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阻止黑暗魔王继续为非作歹了。
4: 哈哈，多么可笑！来救你们的就是这样的老人和小孩，就凭他们也能与本魔王抗衡？
6: 黑暗魔王，你又来做什么？
4: 我只是来看看你们这些失败者还有什么无所谓的挣扎。就算是有人来救你们，他们也不会吟诵那些陈旧的诗篇。
1: 谁说的？我们就会吟诗。
8: 仙子们放心，有老夫在，一定会帮你们找回法力的。
3: 可你们真的还记得吗？
0: 就是，连我们自己都忘了。
8: 你就是牡丹仙子吧，跟画中的牡丹一样美丽。我相信那句诗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5: 对，就是这句。
0: 牡丹仙子，你的法力回来了。
4: 这不可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5: 是法力，我的法力也回来了，谢谢你们。
3: 金菊仙子，我最喜欢你淡泊认真态度了。
4: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什么吗？
6: 当然能，我们很快就要打败你了。还记得我的吗？
8: 我记得墙角树枝梅，
6: 凌寒独自开。
3: 我好像闻到一股梅花的芳香，是幻觉吗？
1: 不是幻觉，你看，
6: 我终于恢复了，感觉好像重获新生了一样。
4: 快停下！你们德高望重的先生现在可在我的手里。
9: 先生，
5: 不要啊！
3: 先生，对不起，特使们非要来残害了您。
1: 花仙子们，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先生吧！
4: 你们再敢轻举妄动，我就让你们再也见不到他。
3: 你别伤害他。
0: 有什么事我们来。
6: 是啊，他是无辜的。
4: 你们的善良助阵你们不会成功。
1: 孩子们，别听他的，善良不会伤害我们，我们要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还记得最后一首诗吗？
9: 记得。幽兰正前庭，寒君带清风。
3: 我的法力也回来了。
4: 不，这不可能，
5: 我们四个终于可以合力了，
1: 就像以前那样，
3: 我们终于可以驱散黑暗了。
1: 不，
3: 我们成功了。
1: 先生没事吧？我没事，你们快看。
4: 天哪，这就是鲜花吗？为什么你们还记得？为什么我这么强大却会被你们这些普通人打败？
1: 正因为人们有诗句传承，花仙子的力量才不会被遗忘。

0: 今天孩子们已记起他们，你的统治将结束。
1: 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们重获力量，我们不会再被人遗忘。
2: 这份记忆将永远传承下去，
3: 愿这片大地永远充满诗意与美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钱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翻纪律咋的？
1: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0: 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1: 哼，你什么人呀你？
2: 老爷，您回来了。
3: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出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2: 那夫人呢？
3: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2: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3: 不想要命了，这是。
4: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啦。
1: 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人，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
0: 你
1: 嗯，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炯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炯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静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0: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0: 站住！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静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哎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黄二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硬贼硬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0: 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1: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唐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1: 不许你这么说他。
0: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1: 我说行，你不能说。
0: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1: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0: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1: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0: 你
2: 二爷，二爷，哎，给您的肉，
3: 还没轮到你们吧？
2: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3: 算你聪明。
2: 哎，
3: 拿着。
2: 二爷，您慢走啊。
3: 老板。
4: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3: 怎么就这点啊？
4: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3: 去你的。
4: 哎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3: 我
4: 就明天准备。
3: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你给我砸。
4: 二爷，
3: 砸！
4: 二爷，
3: 去！
4: 二爷，二爷，别砸！
3: 是是是，
4: 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3: 是是，别砸呀！
4: 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求求！
1: 出啥事了？
4: 不知道，走。
3: 快给我闪开。
0: 师兄，
5: 师兄，
0: 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5: 你注意安全。
1: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
2: 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0: 你，
3: 冈村队长，

0: 一直失职，愿受处罚。
1: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2: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1: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

0: 诬告我私通八路。
1: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2: 八嘎，你得说实话。
3: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2: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1: 是。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洛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我知道了，夫人。
1: 子瑜走了以后。
0: 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荣幸。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

0: 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1: 哼，来人，
0: 在，
1: 给他的人缴械。
2: 是，
3: 是，别动！
0: 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快
2: 点
3: 快点
2: 快
3: 点快点
2: 快
3: 点快
2: 点
3: 快
2: 快
3: 点快
2: 点
3: 快
2: 点
3: 快
2: 点快
3: 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快，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3: 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3: 哎呀，政委，政委，
1: 政委，
3: 政委，政委，政委，
1: 政委，
4: 政委，
1: 政委，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5: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
4: 呀，太好了，
1: 政委，
4: 太好了！
1: 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4: 是是是，
5: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1: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2: 对呀、啊，谁伺候你啊？
5: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1: 真的是白灵。嗯，过来，
6: 哎，
5: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1: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5: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5: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1: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
1: 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
0: 这话我听得太多了。

0: 津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地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1: 嘿，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有，司令官，津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0: 够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1: 嗨，
0: 下去。
1: 嗨，宗伟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2: 长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1: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2: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伟军，请赐教。
2: 跟他们谈判。
1: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2: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1: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2: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津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津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3: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4: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5: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6: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4: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5: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6: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5: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6: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5: 对，
6: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1: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2: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0: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1: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1: 那能谈得成吗？
0: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1: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0: 嗯，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1: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0: 金山先生还好吧？
2: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3: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4: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3: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4: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8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后，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

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
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刘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
2: 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
1: 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3: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ちゃんと言え、言え。
4: 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5: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6: 亚斯拉姆要求他扎了哟，
5: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3: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4: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

0: 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1: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2: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3: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滚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他。哎，把枪给我。
4: 你们俩干什么呀？
3: 哎呀，俺今天非崩了岗村那个混蛋不可。
4: 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3: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你这样，
4: 哎，你拿了，
3: 你拿了，你过来，你。
5: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3: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2: 岗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这
1: 快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吧？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金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3: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3: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4: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5: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6: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